0: 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一场秋日的私语，把离散的温度藏进晚风里，时光在你总说没关系的安慰中碎成枯叶，回忆成了悬在窗边的风铃，被心事撞出细碎的响动。暮色里的告别总是轻得像呼吸，却让整座城市染上萧瑟的底色。我们曾在夏末的潮热里相拥，却在九月学会了用沉默丈量距离。那些未寄出的信笺终究和候鸟一起消失在云层尽头，只留下日历上褪色的折痕提醒我，秋天从来不是突然降临的。
1: 伴随着九月底的一场大雨，这座城市变

接下来这首歌《失恋无罪》，阿令的嗓音像暗夜独行的烛火，照亮了爱情废墟里残存的自尊。歌词里孤独万岁的呐喊不是妥协，而是将破碎的心锻造成铠甲。当钢琴声叩击着失去也不醉的宣言，恍然明白爱情里的输赢本无对错，只有愿赌服输的坦荡。那些刺痛的记忆终会在时间里风化成勋章，教会我们在爱里保持昂首的姿态。你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样的是，这首歌里每一句重复的一样的是，都在撕裂着回忆的假象。旧路灯依旧昏黄，咖啡杯沿的齿痕未退，可唇齿间早已没了相爱的温度。那些刻意复刻的仪式感成了利刃，将未愈合的伤口反复化开。我们固执地重演着相爱的剧本，却不得不承认，相同的场景里，灵魂已隔着玻璃亲吻。最痛的不是面目全非，而是所有细节都完美如初，唯有心跳不再为彼此共振。时光在复刻中扭曲，把曾经的糖霜熬成砒霜，让深情的标本在标本框里渐渐风干。

原来最深情的告白，终究是留在留声机纹路里的叹息，转着圈的追逐永远触不到的圆心。谢震廷用沙哑的声线勾勒出记忆里未寄出的信笺，在钢琴与弦乐交织的河流中，那些连再见都来不及说的遗憾化作潮汐，反复冲刷着被时间风化的礁石。当副歌撕裂胸腔时，每个音符都是未愈合的伤口在颤动。字句间漂浮的咖啡凉意与未接来电，恰似我们都在练习如何与消散的温度共存。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1: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1: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消费指南栏目推荐品牌。装地暖怕地板变形，选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九胜入选央视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连续9年全国销量遥遥领先。搜索连云港九胜地板大饼视频号，或至兴隆3号楼3楼九胜木学馆。聚焦消费热点，

0: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1: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2: 化解消费纠纷。
3: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暖，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4: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业主？
5: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2: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0: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祝你还在男孩肩上露出甜蜜的微笑，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啊，各位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主要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旅游、美容、汽车、金融等各种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我们还是那句话，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那如果说您在一场消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想要咨询，或者说在消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不公平的对待您想要投诉，您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 8121-2345，直接和我们取得联系。那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在接到您的信息之后，也会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来帮助您解决问题。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您持续的关注。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还是先进入今天的消费指南。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人啊，一上了年纪之后呢，最好的状态从来都不是什么年轻貌美，而是面色红润，精神充足，身体舒坦。可是很多人却做不到啊，就是咱能保持着精神充足，身体舒坦就已经很好了。很多的这个长辈都是脸色发黄，然后发暗，没有血色啊，总以为是年纪大了就正常的现象啊，其实大多数都是气血不足所导致的。银发养生最贵在气血，这个我们很多人都懂这个道理啊，气血足，气色好，身体稳。然后如果说气血虚的话呢，人就憔悴乏力，没有精神。不用贵的保健品，三餐好好吃，家常的食补调气血，就是最稳妥的养颜养生了。当然很多人说了，说哎呀，我们到了这个年纪之后呢，还是要适当的多补充一些保健品，对吧？吃一些保健品没问题，也是可以的。当然就有一些时候呢，我们即便不吃保健品，我们把我们的三餐吃好了，照样能够最稳妥的来进行养生养颜。气血足，晚年的气色才会好。这个气血呢，是身体的营养根本。咱们年纪增长了之后呢，气血的运行变慢了，就会出现这些情况。你比如说脸色的苍白啊，蜡黄啊，或者是暗沉啊，对吧？另外就是嘴唇指甲白，毫无血色，而且容易疲惫，气短，懒得动，常年手脚冰凉，睡眠变差，加强的食补温和养气血。老年人脾胃比较弱嘛，最好呢不要大补猛补的，这种扛不住受不了，反而会有可能会引发其他的副作用啊。老年人要滋补的话呢，就是清淡温和的食补，坚持吃最有效的啊。首先第一个，养血润色，告别面黄。适合脸色差、气血比较淡的长辈朋友啊，推荐什么呢？推荐您平时多吃一点红枣啊、红豆啊、枸杞啊、木耳、菠菜、桑葚，这都是推荐您多吃的。给大家说一些简单的吃法，你像红枣红豆粥，平时没事熬着喝，对吧？枸杞小米粥，还有清炒木耳，这都是非常适合的。长期吃的话呢，慢慢就能褪去黄色，养出自然红润的面色。另外第二个就是补气固本，精神饱满，这个比较适合平时啊，身体乏力，没有精神，气虚的这些长辈朋友啊，多吃一些山药，多吃小米、南瓜、银耳、百合，就是山药、小米粥，对不对？银耳羹、清蒸南瓜，这个没事多吃一点，养胃，容易消化，补足元气，整个人的精气神啊大变样。这两款家常的养血汤也比较适合老年人居家炖煮。第一个养血汤就是什么呢？红枣桂圆乌鸡汤。乌鸡、红枣、桂圆、枸杞，还有葱姜料酒。怎么做呢？你就是把这个乌鸡焯水去血沫，然后呢砂锅加上水，放上乌鸡、葱姜料酒、红枣、桂圆，小火慢炖3个小时。出锅之前放盐、枸杞调味，有什么作用呢？就是补血养颜，增强抵抗力，肠胃弱容易疲惫的长辈是非常适合的。要给大家介绍第二个汤呢，就是当归红枣排骨汤，就是买点排骨、红枣还有当归适量。排骨呢咱们切块焯水，然后稍加这个煸炒之后呢，然后加上水，放入红枣、当归，大火煮开，然后转到小火煲2个小时就可以了。它的作用就是补血健脾，改善体虚贫血，缓解劳累，帮助通便，适配气血亏虚的老年朋友啊。这个其实养生的办法有很多，食疗的办法呢比药补更完善。当然食补呢咱们也有一些注意的要点。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老年人脾胃偏弱嘛，所以这个时候你进补的时候就要讲究温和少量，你不要一次性喝大量的浓汤，吃滋补的食材，避免加重肠胃的负担，吃一点点就可以了。咱们讲究的是一个长线
而且经常会吃，讲究一个长线，坚持一段时间。你不能说今天吃了，一个月都不再吃了，不是这样的。而且每次一吃，吃一大碗，不要吃那么多，咱们还是不要加重肠胃的负担，那就完全没有必要了。讲究温和少量。第二个就是茴香偏温热，容易口干上火的长辈呢，咱们尽量还是少吃。有些人喜欢在煲汤里面放一些茴香啊，如果你平时就容易上火，你就还是别吃这个茴香了啊。第三个就是食补，同时要三餐规律，少操心劳累，作息要安稳，减少气血的额外消耗。第四个呢，就是本身有慢性疾病的长辈，咱们在食补之前可以结合自身的身体状况来调整用量。这个其实可以多跟这个医学专家啊，或者说是医院的医生沟通一下啊，因为有一些慢性疾病，咱们在食补的过程当中有一些食物也许不能经常吃啊，你可以多咨询一下。另外一个呢，就像我们老年朋友啊，养气血有三件事儿咱们一定要少做了。第一个，少生冷的啊，冰水果、冰饮料啊，这个凉菜伤脾胃、耗气血，咱们都是尽量的不要吃，吃一些温的，啊，这个不要吃冰的。有很多的朋友们，尤其在夏天的时候，特别喜欢喝冰饮料、冰镇的饮料啊，冰镇的水果呀，会觉得很爽，是吧？夏天我们把西瓜或者水果放在冰箱里冰一会儿之后，我们拿出来吃，不要这样。尤其年龄越来越大了之后呢，养气血的话，你可就不能生冷的东西，啊，可能少吃了啊。第二个就少重口，不能太重口味了，重油重盐、大鱼大肉，往往会加重你的身体负担，气色呢就容易浑浊发黄。当然，我说的这个不能大鱼大肉什么的，你不是说一年到头来一次都不吃。啊，咱们只是少吃，还是要科学合理的调配一下。重油重盐，尽量少吃太油腻的东西啊。你说一两个月或者偶尔我吃一次没问题，只要不是经常吃都可以。你还不是说从此以后我就戒了肉了，戒了鱼，那也没有必要啊。这个鱼和肉呢，也是偶尔是可以适当的吃一些的。咱们只是说少吃，尤其是不要吃重口重盐的。另外一个就是少熬夜劳累。这个是特别关键的，尤其是咱们很多老年朋友晚上睡不着的，喜欢熬夜，一熬就是很晚很晚，熬通宵，那你第二天身体是缓不过来的。晚睡操心劳累是最耗气血的，早睡早起就是最好的进步。我们这样说了吗？好好吃饭就是最好的养老养颜。岁月虽然催人老，但是红润的气色是可以自己养的。一日三餐咱们规律吃，温和膳食补气血，气色红润，身心舒畅，晚年安康。

0: 距离，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1: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0: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接下来继续我们的消费指南啊，这个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见过这种情况啊，也是挺奇葩的。咱们骑电动车，电动车停好了之后呢，拔电动车的钥匙，结果呢一个不小心，电动车瞬间起火了，哎，已经有多人中招了啊！电动车的这个位置是千万要小心的，怎么回事呢？最近啊，有一位宋女士啊，她的这个电动车充电器转换头没有及时给拔掉，连接在车辆的充电接口上，然后她自己呢就伸手拿钥匙的过程当中啊，手腕上的手镯上的这个金属小环不慎触碰到了充电头内部金属的位置，然后瞬间出现了明火，突发的电击灼烧意外直接就造成了宋女士手部的烧伤。所以在这里呢也是想说啊，这个电动车充电结束之后，咱们各位务必要及时拔掉转换头与充电设备，切勿带电触碰充电口的金属部位。佩戴金属饰品操作的时候呢，咱们更加的应该格外谨慎了啊，杜绝安全隐患。其实说像宋女士这样的这种意外呢，也是常有发生的。在2024年9月份的时候呢，深圳市儿童医院就公布了一起案例。当天呢，有一对老夫妇和一个1岁多的宝宝，在骑警的护送之下，就进入到急诊大厅。孩子的右手的食指、中指还有无名指被严重灼伤了，1岁多的孩子啊，呈现出了焦黑的迹象，正哭的是撕心裂肺的。怎么回事呢？据了解啊，这孩子的爷爷呢，抱着1岁多的多多，就坐在这个电动车上玩。那多多呢，就把这个钥匙啊，放在嘴里咬了之后，不慎将钥匙就插入了电动车的充电孔。随着一声巨响和焦纹弥漫，多多就被电流击伤了，右手3根手指焦黑，痛得大哭不止。后来经过这个紧急的检查，医生就确认啊，这多多除了手指烧伤之外，并没有其他的大碍。随后医护团队对他进行了抗感染治疗以及2次的清创换药，并且实行了创面促愈治疗。住院8天之后，父母呢为他办理的出院手续。有时候想一想啊，你说这一不小心就可能造成这种大的危险，电动车充电孔为什么这么危险呢？说实话，一般来说啊，这个电动自行车它的蓄电池呢都是直流电，如果说用导电材料去接触充电口，那么就会形成短路，瞬间会产生大电流，放出高热，从而对接触物体造成不同程度的电灼伤的伤害。咱们有的时候呢其实就是不小心啊，也没想那么多，会想的是反正电动车嘛，它能有多大的伤害啊，那确实一不小心就可能会造成很大的伤害了。目前呢市面上大部分的电动自行车它的这个充电口啊都

都安设了盖子。咱们现在买电动车的时候，你会发现充电口的时候它都会有一个盖子，对吧？盖着了就是以防万一。但有一些老一点的电动车，或者说这个电动车骑的时间长之后呢，它电动车充电口的这个盖子丢了掉了啊，就有可能会引发危险。当然其实除了充电过程当中充电口会裸露在外，其他的时候呢都是隐藏在盖子下面啊，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的。可如果没有设置有效的防护措施，你拿了这个导电的物体往充电口里塞，那就很有可能会导致手指的烧伤的事故发生，非常的危险。尤其是家里面有小孩子的更加应该注意了，因为他没有分辨的能力。像我们成年人有可能是什么呢，一不小心啊，比如说咱们身体上戴的戒指啊，或者是戴的这个挂件啊、手链啊，都有可能会发生这样的问题。所以还是要特别的小，平时你就喜欢戴手链的啊，这些朋友们，咱们如果说尤其是在给电动车充电插拔的过程当中，也要特别的小心一些啊，尽量的避免啊让你的这个身上的一些金属饰品和这个导电口啊发生接触。另外就是我刚才说的，家里面有孩子的一定要特别小心，因为孩子他没有这个认知能力啊，所以说一定要格外的小心。电动车的这个位置呢是绝对不能碰的。其实因为误碰电动车充电口受伤的孩子也有不少，你比如说在2015年4月的时候呢，扬州的一个小女孩，她呢就是把这个小铁钩，平时没人管嘛，就玩嘛，对不对？他也不懂，他就把这个小铁钩呢捅进了电动车的充电口，然后手指就被电击伤了。2016年2月，武汉的一位苏婆婆啊，骑三轮电动车带着2岁多的孙子去这个晒太阳，哎，这个孙子呢就用手上玩的1块钱的硬币碰了一下充电口，结果3根手指被烧伤了。当然引发电动车短路最多的物品就还是电动车钥匙，这个是格外小心的，特别注意充电口，电动车的充电口到底有多危险呢？有人曾经做过实验啊，什么实验呢？就是他在实验室里呢找了一辆48伏的电动车，这个电动车呢没有充电也没有启动，然后实验员呢用一根鸡爪模拟人手，他把一枚1块钱的硬币固定在鸡爪上，插到充电口，这个硬币刚接触到充电口一下火花四溅，还冒出了黑烟，这个硬币的边缘呢被融化了，烧开了一个约2毫米的口子，鸡爪充电口的边缘也都被烧黑了。之后啊，这个实验员就拿着钥匙来代替硬币再做一次实验，钥匙的边缘呢也是被烧出了一个口子。所以说在这儿呢，我们真的是要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了啊，不仅仅是孩子，就算是咱们成年人也未必就知道这个危险啊，因为你的电动车的钥匙呢，它有的时候呢好一点的电动车它不用钥匙，它直接是遥控按钮，这还相对好一些。有大多数的啊这个电动车都是需要钥匙来插的，对不对？插进去之后呢，就这一下其实要注意一点啊，不要让你这个钥匙跟充电口挨在一起啊，这个也是要记得一定要提醒身边人，咱们要远离这个充电口。

好的，继续我们的消费指南啊。最近呢，有一名老年人因为家里清洁剂瓶的瓶身和饮料瓶相似，哎，结果误将白桃香氛洁厕慕斯当成饮料尝了一口。你看看，咱们有的时候呢，咱们家里买东西啊，买一些用品的时候要格外的小心，尤其是家里有老人孩子的，一定要特别的谨慎一些。确实咱们现在的各种的用具啊，包装啊，有一些都是很雷同的。你平时你洗洁精就是洗洁精的，对不对？洁厕剂就是洁厕。

0: 设计的，你把它弄清楚了，你别把洁色剂整的跟什么洗洁精一样的啊，不合适，或者是装包装成跟饮料似的啊，这不就是吗？这名老年人就是因为家里面清洁剂瓶瓶身和饮料相似，结果呢他就误将这个白桃香氛洁厕慕斯当成饮料尝了一口，随后就出现了口腔咽喉麻涩以及食道的烧灼感。其实这个事发的时候呢，老人独自在家里照看孙子，然后这个孩子呢从卫生间的柜子里面就翻出了一个粉色的印有水蜜桃图案的瓶子，看了这个包装之后呢，哎，你别说啊，就别说这老年人了，我就这么给大家形容一下，一个粉色的印有水蜜桃图案的瓶子，那咱们怎么看，对不对，都像是饮料。所以这老年人呢他也是看了这个瓶子之后呢，他以为是饮料想喝啊，这孩子翻出来的嘛，孩子想喝，但老年人呢因为担心饮料过期了，他想的是先尝一口吧，看看过没过期，对吧。可是没想到啊，入口之后立马就感觉到不对，戴上老花镜仔细查看才发现这个瓶里面装的是洁厕慕斯。就还有说实话，咱们有一些家里面呢存放一些清洁用品的时候呢，和这个饮料一定要分开放啊，像这种有一定危险的这种清洁用品啊，一定要放在孩子够不到的地方。孩子们都好奇，他没有太多的分辨能力，但咱们家长在保存的时候呢，一定直接要把它放在孩子够不着的地方啊，谨防他拿出来之后随便乱入口，那就造成不良的后果了。
1: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2: 现在时刻9:00，
1: 聚焦消费热点。
3: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4: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5: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暖，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6: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7: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1: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0: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各位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点到14点在 FM92.7 重播。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主要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旅游、美容、汽车、金融等各种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还是那句话，就是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如果说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在一场生活消费的场景里啊，遇到了一些问题，您想要咨询，或者说遇到了一些消费的不公对待，您想要投诉，您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直接和我们取得联系。那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啊，在接到您的信息之后，第一时间会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来帮助您解决问题。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您持续的关注。在大街上接吻。接下来啊，我们继续进入今天的消费指南，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13861437268。

我们刚刚呢在节目当中提到了关于这个瓶子包装的事儿啊，就是一位老人独自在家里呢照看孙子，然后呢这孩子啊，他从卫生间里面的柜子里就翻出了一个粉色的印有水蜜桃图案的瓶子啊，他以为是饮料想喝。老年人呢也不懂啊，他因为担心饮料过期就想着先尝一口，没想到入口之后感觉不对，戴上老花镜仔细查看才发现啊，这瓶里面装的是洁厕慕斯。家里面人得知之后立即就把这个老年人啊送往医院的急诊科，并且带上了涉事的清洁剂。医生查看了产品成分之后呢，给予了洗胃、异酸护胃还有静脉补液等对症处理，并且进行了留观。所幸这个老年人误服的量不多，也没有让孩子饮用，后来经过观察无恙之后呢顺利出院了。在这儿呢就医生也想提醒啊，因为咱们现在说实话，刚才我也说到了，有部分的家居清洁产品呢，它为了吸引广大的消费者，它的这个包装采用的是水果的图案，香甜的气味，这设计让你会觉得它好像是饮料一样，对不对？容易和饮料混淆。所以就刚才我也说到了嘛，应该放在儿童和老人不容易接触的位置，像这种洁厕之类的啊，清洁剂之类的啊，一定要放在老人孩子看不到的地方，因为老年人他有的时候没见过这新奇的包装，别说孩子，就算给他，他也可能会认为这是饮料，也可能会喝，不仅仅是因为为了孩子他才会尝试，不是这样的。所以说咱们正常成年人啊，家里面有老人孩子的，像咱们这些清洁剂之类的啊，像这种洁厕剂啊清洁剂之类的，咱们要放在他们够不着的地方。尤其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说误服了清洁剂之后，咱们不要自行的抠喉咙催吐，尤其是含有腐蚀性的成分的产品，你催吐可能会使得这个液体再次经过食管和咽喉，造成二次的灼伤，怎么办呢？应该及时的到医院去就医，这点咱们有必要给大家都要做个提醒，尤其我们身边有老年有孩子的，孩子还不大的，你比较小一点的孩子，这个时候要特别注意，因为咱们现在很多的家庭都是老年人在带孩子嘛，老年人本身对这种新生事物呢，他不是太了解，所以就有可能会造成这种类似的情况。那么作为我们成年人，我们应该把这些有危险的这个产品啊，平时不是经常能用到的，咱们给它收起来，不要放在他们能够得着的地方。

接下来咱们来说一说一种宝藏碳水啊，脂肪肝的克星。这个咱们有不少的人体检啊，都会查出有脂肪肝，甭管是轻微的、中度的、重度的脂肪肝啊，偶尔会查到，而且这个人数呢也不在少数。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我吃点什么能逆转呢？但是我跟你讲。

交通大学他们的研究人员啊，在《细胞代谢》期刊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啊，每天适量的补充抗性淀粉，能够有效的减少肝脏的脂肪。具体来看的话呢，就是每天补充40克的抗性淀粉，然后坚持4个月，75%的人肝内的脂肪含量会下降57.7%。那这项研究为代谢功能障碍相关脂肪性肝病的患者提供了可行的个性化的路径。啊，其实啊，这不是抗性淀粉第一次受到关注。在2023年《细胞代谢》的期刊上呢，就发表过的另一项研究就显示啊，在日常膳食当中补充抗性淀粉，能够通过改变肠道菌群的组成和功能，从而改善脂肪肝。而且啊，好处还不止于肝脏，患者的体重啊、身体质量指数就是 BMI 啊、内脏还有皮下脂肪的含量也出现明显的下降。那与此同时啊，肝脏生化指标和血脂也回归正轨，髌骨转氨酶啊、这个谷丙转氨酶啊、谷草转氨酶啊，以及这个谷氨酰转移酶下降。总胆固醇还有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整体呢都向更加健康的数值范围来靠近了。总而言之，是能改善我们整个肝脏的水平。说到这个抗性淀粉，这抗性淀粉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啊？为什么效果如此显著呢？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营养科的副主任就说了啊，这个抗性淀粉啊，它是一类在人体小肠当中难以被消化的淀粉，它跟普通的淀粉它是不同的，很大比例的抗性淀粉它不会在小肠内被分解转化为葡萄糖，而是进入大肠之后被部分肠道菌群发酵利用。当然，正是因为这个特殊的消化路径，抗性淀粉近年来啊受到了营养学界的关注。简单的来说吧，就是抗性淀粉就是消化不了的淀粉。你像咱平时说的普通的淀粉，你比如说米饭、面条，对吧？热土豆，20分钟内就会被小肠消化成葡萄糖，导致血糖飙升，热量超标。但是这个抗性淀粉呢，它更加抗造啊，小肠是消化不了的，直接就冲进大肠了，喂饱肠道益生菌。就变成了益生元，热量仅仅每克只有2个大卡，普通淀粉每克是4个大卡。抗性淀粉呢，对于健康的益处，随着研究的发现越来越多了啊。第一个，它有助于减肥，这抗性淀粉呢是有助于减肥的。2024年《自然代谢》期刊发表的一篇研究发现啊，抗性淀粉配合均衡饮食，能够通过调节肠道菌群来帮助缓解肥胖。第二个呢，就是抗性淀粉它能够减轻脂肪肝。研究就表明，富含抗性淀粉的饮食可以改变肠道菌群组成，进而降低与肝损伤相关的甘油三酯和甘酶水平，有效地减轻脂肪肝。第三个，就是这个抗性淀粉啊，它调节血脂。研究就发现，这抗性淀粉组的参与者啊，在总胆固醇、甘油三酯以及低密度脂蛋白等方面都有显著的改善，有助于缓解血脂的异常。另外第四个，抗性淀粉呢，它具有改善代谢的功效。研究证实，仅补充8周的抗性淀粉，不仅能够帮助肥胖的人群减轻体重，还能够显著地改善其胰岛素抵抗。这些积极的变化，都与肠道菌群组成的优化密切相关。那我说了这么多了，可能很多人就会问了，说，哎呀，你一直提这个抗性淀粉，都有哪些东西它属于抗性淀粉呢？抗性淀粉实际上就藏在这些食物里，有2大类。第一个就是天然食物，全谷物类的，比如说燕麦、甜玉米、大麦、小麦、高粱等等。然后豆类的啊，这个鹰嘴豆啊、豌豆啊、大豆、黑豆、小扁豆、红豆、绿豆、豌豆等等。
属

类在里面，红薯、土豆等等。另外水果青香蕉，就是没有成熟的香蕉啊，这都是天然的食物。放凉的食物，就是你把这个米饭煮熟之后放凉或者是冷藏，其中呢有一部分淀粉它就会回升变成抗性淀粉。看到这里呢，你可能就会问了，说那到底哪些食物的抗性淀粉含量高，哪些含量低？哎，你别着急啊，接下来我要给您说这个排行榜啊，让你一目了然。比较高的啊，抗性淀粉含量比较高的燕麦、糙米、青香蕉啊，放冷藏过的米饭或者土豆啊，鹰嘴豆、红豆、绿豆等等。然后抗性淀粉含量中等的啊，玉米、全麦面食、红薯等等。抗性这个淀粉含量较低的就是精米白面、糯米、汤圆、粽子等等。咱们增加这个抗性淀粉的摄入要记住三个小技巧了啊。第一个煮，第二个冷，然后再到微热。米饭、土豆煮熟了，冷藏12到24个小时之后，吃前微波加热1分钟，可以保留60%到70%的抗性淀粉。另外就是一个加醋、加柠檬汁儿，煮饭或者是拌土豆沙拉的时候加一点醋或者是柠檬汁，酸性环境能够促进抗性淀粉的形成。

0: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12月25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1: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0: 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
2: 那么对于这个，
0: 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315曝光台。代缴电费交900抵1000，活动真实有效，最快72小时到账。我跟你讲，你看到这样的广告，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会不会有人心动？我想应该一定会有不少人会心动啊！这不，最近有一位丁先生，他对此就是深信不疑，而且缴纳了1000块钱的电费，哎，直到警察要求拦截支付，他才知道自己差点沦为洗钱的工具人了。怎么回事呢？今年8月份的时候啊，外省市公安机关他们正在侦办的一起电诈案件当中啊，被骗资金以电费充值的方式流入了某居民的电表账户。联系到这个租户丁先生的时候呢，他还一脸茫然了，说这笔电费呢是他从闲鱼上找人代充的。这个丁先生回忆说了，说群里面说了充电费92折，他说我充了1000块钱，说是1周到账啊，因为对方提前声明急用误拍，他也就没有再催，直到收到了公安机关的公函，要求原路返回这笔资金，这个丁先生才知道自己被骗了。其实就是利用慢充的时间差来窃取洗钱空间。这类案件的受害者呢，远不止丁先生一个人啊。这些案件的操作手法高度一致，核心就在于一个慢字。那用户呢付款之后，订单信息被层层的转交至多级代理，中间商呢来抽取佣金，剩余资金经过多次流转，转入了这个境外的诈骗集团。随后呢，诈骗分子他们用非法所得的赃款为用户完成充值，整套资金转移拆分洗白，然后再到充值，整个流程大概需要72小时，这就是所谓的慢充的由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用户的手机号或者是电表户号在不知情当中就成了赃款流转的工具账户。用户虽然说没有诈骗行为，不知情，无恶意，但是在反诈系统的后台，这个号码已经被记录为涉案资金洗白链条当中的一环了。你想一想多可怕啊，贪图那么一点点小便宜，你以为是便宜，结果让自己吃了大亏。而且你想一想，后期的备案当中是不是会有案底，这也都不好说呢。而这种洗钱的方式之所以被犯罪分子们青睐，就是因为它寄生在民生缴费的场景当中，就是普通电费嘛，对不对啊？这个隐蔽性太强了，而且金额分散，笔数众多，那一次可能就几十块钱或者100块钱，对吧？花不了多少钱，又是日常的消费场景，很难被发现，表面上完全合法，极具有隐蔽性。很多参与代缴的用户事后呢都辩称说自己不知情，你贪图便宜的时候你没想这些，对不对？哪有这么多好事儿啊？但是在法律层面，这并不能完全免责的。从已经判决的案件来看的话呢，涉案人员被追究的罪名主要有两类：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即使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参与者也可能会面临着实际的损失。一旦上游诈骗案被查获了，那用户的缴费账户可能会因为涉嫌洗钱而被冻结，已代缴的资金将会被依法追缴。南通的一位陈某，他在某二手交易平台支付了16800块钱，获得了20000块钱的电费充值。正当他为折扣沾沾自喜的时候，却被警方告知这笔充值款涉及电信诈骗案件，必须要配合调查，并且退回不当得利。你想一想啊，别人用电费是一个价格，你比别人
少了那么多，你觉得可行吗？怎么偏偏让你有这样的好的机会呢？不要想贪图便宜，这个价格都是固定的，不可能有你比别人低那么多啊。另外呢，在这里啊，其实供电公司也提醒了，说这个电费呢是属于国有资产，而且这个电价的政策是公开透明的。你不要想的说是，哎呀，我就能找到便宜的电费啊，不可能，一定会有猫腻。就即便是有一些优惠，它也是轻微的，不可能有那么多。再提醒一遍，电费是属于国有资产的，包括水费啊，各种的，它都是这个有名目的价格的啊。电价呢，政策公开透明，不存在所谓的内部优惠、打折团购。缴纳电费，请务必通过官方渠道，包括网上国网 APP、国网浙江电力微信公众号、支付宝、微信生活缴费官方入口，还有银行代扣呀、供电营业厅啊等等，通过这些正规的渠道，咱们来缴纳电费。你不要轻信所谓的第三方代缴啊、团购呀、慢充啊、折扣充值啊，这个就不要轻易的相信了。你如果真相信，后期有什么问题的话，你得想清楚了，有可能会涉嫌电信诈骗，涉嫌洗钱，到时候你自己也说不清楚啊，别沾沾自喜，到时候出现问题了，极有可能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不要向陌生人提供电表户号、手机号、验证码等相关的信息。当然说，如果说咱们相关资金涉及到电信网络诈骗、洗钱等等一些违法犯罪行为的话，公安机关有权依法冻结涉案的账户和资金。如果咱们各位听众朋友呢，你有用电业务的疑问，咱们可以拨打供电服务热线95598来详细的咨询。还是那句话，不要总想着贪小便宜，往往有可能会给你带来无穷无尽的后果和遗憾啊，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或者说我们希望各位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就是不要总想着占便宜，有可能会让你吃大亏。好了，朋友们，看时间关系啊，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在职场上，女性所占的优势并不多，很多女性容易产生的一些心理误区会阻碍她们的事业发展，令她们在职场上裹足不前。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关注职场女性容易走进的几种心理误区。现代心理学家的研究认为，女性在事业上比较容易失败，其心理因素占了很大的主导地位，这是由于不少女性内心都潜

伏着心理误区，比较常见的有哪些呢？我们一块来看看。一，漂亮容易产生优越感。因受传统习惯的影响，女子无才便是德，只要漂亮贤惠就能被社会所接纳的观念至今仍有市场。因此有些漂亮的女性常不思进取，认为自己天生丽质就会被社会所接纳，无需费力去竞争，只吃眼前的青春饭。二，缺乏竞争欲望。很多女性觉得自己不用怎么努力，奋斗是男人的事情，没有必要那么拼命，不需要去进行惨烈的竞争，这就是一种错误的认识。在事业成功的众多因素中，竞争意识的重要性并不亚于聪明才智。但让人不解的是，有些女性心理似乎总是使她们自认为不如男子，主动放弃了与他人的竞争。三，成功会失去爱情。很多女性都深信不疑，事业上的成功不仅会受到社会的排斥，而且常会使自己失去爱情。四，同性的嫉妒心理。女性在对待同性时都竞争意识十足，但也正是这种竞争使她们失去了自己既有的优势。五，延续性心理过程。女性总是将注意力放在对原有的思维结构的理解和模仿上，思维的目的也只是为了延续已有的东西。这也是为什么女性在那些模仿和继承性强的领域溢出成绩的主要因素，同样也成为她们不擅长于创造性工作的最大心理误区。一些心理误区会带给人们一种心理暗示，使得女性很难从心理上去突破自己，更难以在工作中实现更大的价值。以上几点建议相信会给各位女性朋友们提个醒，如果你存在这些心理，应该想办法突破自身，获得更长远的发展。接下来我们的职场话题来聊聊职场沟通中懂得倾听的重要性。现代人沟通效率差，很少有人愿意认真的倾听。其实在职场中，倾听是一种不可多得的沟通技巧，要好好锻炼这项技能。在职场中，很多人都会觉得沟通是一件很难的事情。随着工作频率的加快，我们不再愿意接收太多不需要的信息，总是显得行色匆匆，因为太忙，就连说话都变得简短。很长一段时间，说成为我们更多人选择的沟通方式。在吵架的时候，我们放任心情地说，表达自己的愤怒。别人对自己不理解的时候，我们则是在绞尽脑汁地为自己解释。想对父母尽孝心的时候，我们把自己的心意说给父母听。更多的人愿意用说作为唯一的沟通方式，因为它更快更直接，但大家却遗忘了会说的不如会听的这句老话。听比说做起来更需要毅力和耐心，但只有听懂别人表达的意思的人才能沟通得更好，事情才能解决得更圆满。沟通就好像一条水渠，首先是要保持两头通畅，那就是指我们要打开我们的耳朵倾听别人的话，关上耳朵张开嘴巴的谈话不能算是沟通。倾听是说的前提，先听懂别人的意思了，再说出自己的想法和观点，才能够更加有效的沟通。倾听对于职场人来说是很不错的沟通技巧，我们在急于表达自身的同时，也需要注意多多倾听，认识会更加全面。在身边朋友谈自己的成功，或者是诉说自己失败的时候，我们能够从中汲取到很多的经验以及失败的教训，也是一种为自己积累财富的方式。这些财富能够帮助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少走一些弯路，让我们和其他人的沟通变得更加的顺利。以上是今天职场魔方的全部内容了，在音乐里放松一下，来听张碧晨的一首《下一秒》。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都说女人是水做的，温柔如水的女人，相信她也一定会把这份如水的柔软带到自己的婚姻里。今天的情感部落格这个小单元，我们要分享的文章主题就是好的婚姻里女人都很软。

昨天我在高速公路上遭遇了严重的堵车，在我平行车位的车上坐着一对夫妻，由于隔得非常近，他们的车窗户也是打开着的，两人的对话我也是听得一清二楚。妻子说，就你这么笨，早就跟你说了这条路拥堵，你偏要走，看吧，现在家也回不了了。说这话时，妻子脸色非常难看，

翘着二郎腿，双手交叉抱于胸前。丈夫说，我还不是想早点回家才走的高速，反正都已经堵了，你就耐心点啊。然后他顺手剥了车上的一个橘子，笑呵呵地递到了妻子嘴里。妻子这时还正在气头上，大声说着不想吃，然后一把推开了丈夫的手。我无意间看了看丈夫，他此时的脸铁青，已经像是火山快要喷发的状态，但还是强忍了怒火。然后他点燃了一根烟，猛地吸了几口，再把车载音乐打开，本想有点声音可以打破车里两个人的尴尬，谁知道这时妻子又大声怒吼道，抽抽抽，就知道抽烟，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情抽烟，然后又气鼓鼓地把音乐关了，说是吵得他心烦。丈夫这时候已经是彻底的火了，对妻子说道，堵车是我愿意的，不要蹬鼻子上脸无理取闹。妻子这时就开始狂唠叨，就是你的错，要不是你我至于在这里堵车堵得心慌，要不是你我早就回家了。我想现实生活里有很多这样的妻子，丈夫犯了一点错就紧抓着不放，破口大骂，叫苦连天，抱怨不断。其实既然丈夫已经低头认了错，

0: 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2: 就要给面子，至少不要摆出那副高高在上的姿态。在不好的婚姻里，女人几乎都有一个特点，说话不随和，态度不温柔，遇到丁点儿小事就易怒，老是摆着一副凶神恶煞的样，不依不饶。毕竟婚姻里谁都不是谁的王，懂得相互尊重，相互谦让，才能经营好一段婚姻。聪明的女人懂得用温和的态度引导男人的行为，也因此更懂得想要经营好一段好的婚姻。女人的柔软的态度往往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院子里的刘姐是个家庭主妇，可在家带了5年孩子，也从来没有因为不出去上班挣钱而跟老公有思想上的隔阂或感情上的不和谐。记得有一次院子里有一个女性活动，刘姐让老公带一天孩子，做一天的免费保姆，自己难得参加一次单身活动。可当他晚上兴高采烈地回了家，发现宝贝儿子的手上贴了邦迪，头上撞了一个大青包，家里的玩具散了一地，就连晚饭都还没有开始做。如果是换成其他女人，一定会凶神恶煞地对丈夫怒吼，让你带一天孩子你都带不好，你还有什么用？带孩子就煮不了饭吃了吗？那平时我是怎么一个人全搞定的？等等等等。她反而是一进门就对老公说了一句辛苦了，然后连忙撸起袖子到厨房给丈夫和孩子做饭，还问丈夫今晚想要吃什么犒劳一下她。本来有很大负罪感的老公以为妻子回来以后一定是骂她不中用，可刘姐却没有，反而是体恤她今天也够累了。等吃了饭，刘姐才一边收拾家务，一边对丈夫好声好气地说要如何如何带孩子才更安全，而且语气里根本就没有责备和教导的意思，反而更像是跟丈夫的一场育儿交流。丈夫带了一天孩子，突然就能体会到了做家庭主妇的不易，于是一旦有空就帮着刘姐做家务带孩子，一家人其乐融融，别提有多幸福。其实男人在家里不够细心，不会带孩子等很多问题并不是一件多大不了的事儿。聪明的女人懂得用温和的态度教丈夫，而不聪明的女人就只知道抱怨，把老公越推越远，甚至关系处得也非常僵硬。好的婚姻里，女人懂得宽容，懂得理解，懂得给丈夫试错的机会，远比他做的不对就无限制的抱怨和指责来得更容易让人接受。他们甚至会用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效果就让男人心服口服。曾经有人说，一个家庭的婚姻质量80%以上取决于女人。其实女人是一个家庭的中心人物，她既是妻子也是妈妈，更是维系一个家的牵头人。在婚姻里，多数的吵架、矛盾、闹别扭，其实很大程度上都是由女人的态度决定事情的走向和结果。只要不是遇到极品渣男，多数男人比女人更讲理，也不会无理取闹或者不听劝告。多数时候，如果女人懂得柔软一点，无论是说话、做事，还是沟通交流上，男人对他们的态度都不会太差。如果是一个男人的能力决定一个家的物质水平，那一个女人的性格或强势或温柔就决定了一个家的幸福指数。女人的心智的成熟程度决定着婚姻质量的高低。纵然如今大家都在倡导女人要独立，要跟男人平起平坐，但不可否认的是，从古至今，女人的温柔永远是男人的杀手锏，甚至比唠叨、抱怨甚至谩骂更有效。罗丹曾经说，一个招人喜爱的女子多数是个善解人意、心地善良、不计较、 有内涵。

有修养、有智慧的女子。其实对男人而言，最经受不住的是女人的折腾，最抵挡不住的是女人的温柔。女人一旦温柔起来，再刚强的男人也会被融化。尤其是在婚姻里，两个人长期浸润在柴米油盐的小事里，磕磕绊绊、吵吵闹闹是难免的事儿。但女人的态度其实才真正决定了婚姻的幸福程度。在好的婚姻里，女人都有一个特有的共性，就是态度永远都很柔软，不卑不亢，温和细腻，柔和舒心。就像毕淑敏说的，婚姻的本质就像一种生长缓慢的植物，需要不断灌溉、加施肥料、修枝理叶、打杀害虫，才有持久的绿荫。在一段舒适的婚姻里，女人若懂得柔软一点，相互尊重，相互礼让，婚姻才会更加的圆满和谐。好了，今天的丽人榜样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陪伴收听，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提出您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明天同一时间，雨飞和您不见不散。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 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助力省运共赢发展， 祝贺江苏阳景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集团于2014年成立，
1: 义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厢和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4: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5: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6: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7: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6: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我们国家，严重精

傅铁明的讲述，感知一个家庭失序的三十年。那天晚上，我坐在朋友的车里，接到爸爸打来的微信电话，我用文字回复说，我在路上，晚点回给你。可爸爸连着打了第二个、第三个，做事严谨的爸爸从来不会连续打三个电话，真的会是那个最糟糕的事情吗？接通电话，爸爸就用急促又隐约带哭腔的声音说，你赶快回来，你妈妈没了。我有预想过这一天，预想过这一刻，真正经历时，大脑并没有像电影演的那样一片空白，依旧是冷静的。但是我的心跳和呼吸都微微加快，有一点喘不过气来。我的妈妈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她很爱笑，和蔼可亲，从来不轻易责备身边的人。她不爱算计，虽然爸爸的生活一直很节省，但是他还是这样没有任何怨言地过了半辈子。对我来说，妈妈善良可爱，小时候不仅给我买过小狗，买过动画片的碟片，还经常给我零钱买零食，老是想用无聊的笑话和举动逗笑我。他对我说，你怎么老是皱着眉头，会容易变老的。我常常整蛊妈妈，在门口的沙堆挖一个陷阱，骗他踩入我的陷阱，或者冷不丁站到他的床头吓他，他会笑呵呵地配合我的游戏。常常有邻居给我们送一些自己种的青菜、油炸的红薯条，我妈接到都会满脸笑容说，哎呀，感谢感谢，这怎么好意思，总是吃你们送的东西。他在接人待物这块做得好像比我还要好。他很爱讲以前的故事，他说他的奶奶会把半生的桃子藏在抽屉里沤熟，可是最后总被他们这些小孩发现了，偷偷吃掉。他还说自己上学时因为动作很慢吞吞，同学们就给他取了个外号叫老太婆。他说自己曾经放学路上贪玩去游泳，差点淹死，还好被路过的叔叔救起。他还给我讲了好多故事，甚至是他的恋爱故事。但妈妈还有她的另外一面。是的，我的妈妈是一个全职病人，偶尔是兼职妈妈。小时候我就发现妈妈会做一些奇怪的举动。我在操场边玩耍时，她过来抓住我的双手，嘴对嘴亲我，不管我愿不愿意。她好像觉察不到我的抗拒和难为情。她会突然去我的小学教室，在黑板上写下一句好人有好报就离开。上小学时，表妹的金鱼寄养在我家，我放学回家发现金鱼少了一条，被妈妈切块后散落在鱼缸底部，我变得歇斯底里。她也常在我写作业时动我的耳朵、脑袋和胳膊，令我大发雷霆。我的妈妈是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姨妈告诉我，妈妈还在襁褓中时，外婆疏于照顾她，呛奶未被及时发现，诱发吸入性肺炎，在医院高烧几天不退。家里人说，死里逃生的妈妈头脑被烧得不是那么聪明，念书很勤奋，却成绩落后。小时候要吃东西，只会指着东西说，我要那个，却不记得名字。1987年，妈妈进入临时的技工学校学习，1988年被分配到麻纺厂实习，麻纺厂专门生产用来装盐、糖、纱的麻布袋，厂里的工资和产量挂钩。做事不麻利的妈妈因为运送铜管的速度不够快，耽误了挡车工的工作，挡车工就拿铜管打她，说她好慢好笨。1995年妈妈生下了我，也就是在产后这个特殊的时刻，妈妈开始长期失眠，变得异常烦躁，忍不住打自己的脑袋，之后开始胡言乱语，无端骂人。姨妈买来催奶用的猪脚上门探望她，妈妈质问她，你来我们家里是想要偷我老公吧，我不吃这些东西，把它丢掉。妈妈产后近5个月时，家人终于意识到妈妈不是脾气不好，是病了。爸爸带她去市里精神病

院看门诊，他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医生开了氯丙嗪，叮嘱这种病需要终生服药。妈妈吃了几个月药后，看起来恢复了正常，便不愿意再吃药。爸爸心疼他还年轻，才20几岁，吃药又有副作用，不想他吃一辈子药，便同意让他停药。但没想到的是，半年过后，妈妈再次发病，从此一直服药到离世。我听说妈妈刚确诊时，外公外婆很难接受，害怕耽误舅舅找对象，对外声称她是得了忧郁症，是癔症。奶奶也害怕被人看出儿媳妇不正常，解释说她是外地人，听不懂方言，让发病的妈妈待在2楼。舅舅每次来接我和妈妈回家。

奶奶还特意叮嘱我，要扶着妈妈，让她快点上车，不要被其他院子里的人看见了。奶奶以前还悄悄和我说，尽量不要用妈妈用过的碗筷，不要和她靠太近呼吸，她害怕我也染上这个病。奶奶家对外解释说，妈妈的不正常是因为在送外婆上山下葬时悲伤过度，又从山上滚下来摔到马路边，把脑袋摔坏了。在一个难以启齿的疾病面前，外因会比内因更好让人接受。老家的堂弟堂妹问我，大伯娘生什么病了？我不知道该如何解释，也觉得好难说出口。我心想，什么地方生病都好，为什么偏偏是脑子生病了？为了治病，妈妈吃过不少苦头，她发病时的躁狂叫得全家不得安宁。2003年家人商议后决定送她入院治疗，凭借麻纺厂职工医院开具的介绍信进入一家私立精神病医院。爸爸回忆当时的场景，说有些躁狂的病人送进医院之后会被推到床上捆住，用电棍电击，被电击的病人会不受控制地发抖，以便让病人更容易听从护士的管教。妈妈在精神病医院住了近两个月，姨妈姨父和爸爸去探视她，看她神志基本恢复，不忍心她继续在里面遭罪，便和医生沟通后直接带她出院了。回家后，妈妈提起住院的经历说，怎么你们送我进去我都搞不清楚你们就走了。她偶尔说起自己被捆起来电击的经历，他还描述其他病人发病的样子，有人把饭菜端到床上蒙着被子躲在里面吃，有人直接尿在床上弄得病房好臭，还有人一直呆滞地蹲在墙角。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倾听傅铁明讲述自己的故事。2008年8月，妈妈又被送到临时的精神病院，因为那是她工作参保的地方，医药费可以正常走医保报销。姨妈曾去精神病院看她，刚好碰到病人吃早餐，只有清水煮面，仅撒少许葱盐，无半点油腥。姨妈感慨说，精神病院甚至比不上监狱，监狱里的犯人还可以彼此闲聊，精神病院却满是不能正常交流的癫子。爸爸也曾发现医院里意外的生意，院内一名临时清洁工私下经营着一家商店，病人家属会预存一些钱给他，病人便能记账赊购零食、水果、内裤等物品。同年12月，爸爸为妈妈办理出院结账时，临时工找爸爸索要200多元赊账欠款。爸爸仔细核对账目后心生疑问，妈妈怎么买了这么多内裤，还每天都吃瓜子。他当即和临时工起了争执，还准备找院长投诉，最后被同行的人劝住了。妈妈回家后反而念着他的好，那个搞卫生的陈妹子对我还挺好的，我帮她扫地，她天天拿瓜子给我吃。2021年，妈妈再次住院，她病到没有任何知觉，不知道吃饭喝水，进入医学上说的木僵状态。进入木僵状态的妈妈意识模糊，时常尿失禁，再加上长久不动和进食极少，还引发严重便秘，照料起来格外艰难。住院前一周，她每天需要打5-6瓶吊针，她常常尿在身上，即使用了尿不湿和护理垫，早上床铺仍会被尿液浸湿。重度便秘会让她的腹部鼓胀，她只能微微蜷缩身体尝试缓解不适。即便她意识呆滞，浑身僵硬，旁人也不难看出她的坐立难安。关于是否要住院的问题，爸爸和外公他们一直有分歧。外公他们都觉得发病应该尽量去住院，可是爸爸觉得住院会让妈妈受罪，不仅经济开销大，而且送去住院也是麻烦事，严重的时候还需要专人看护。他说医院里的治疗也以吃药为主，自己宁愿多花点力气在家照顾他。向来生活节俭的爸爸算过住在精神病院的费用，以2021年妈妈病情最重的住院经历举例，住院近2月，医保报销后个人需自付近6000元。外婆曾这样形容爸爸，没发病的时候舍不得送，发病的时候没时间送。妈妈年轻时日常照护的第一个难题是劝她服药，她常常抗拒服药，会把药片藏起来丢到厕所，谎称已经吃完。他说自己没病，认定这些药是我们想要害他，认为自己是因为吃药才发病，我们只能连哄带骗。妈妈的认知变得混乱，行为也难以控制，给家里带来许多啼笑皆非的麻烦。他说自己是某个大人物的女儿。我问，那为什么外公外婆抚养了你？他回答说是捡到的。他格外多疑，认为爸爸在外面有了其他女人，感染了艾滋病，或者说我真正的爸爸其实是姨父。他把家里的电话机、炒菜锅、插座、菜刀都丢到垃圾堆，觉得家里养的鸡也有毒，便杀了丢到河边。

0: 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现在时刻11:00。
2: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3: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我是主持人文涛。在你的身旁不停出现别的人。最近农业农村部公布了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这其中东海怀珠养殖系统成功的入选了，当然这也是这次咱们连云港唯一的入选项目，也是江苏第12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截止到目前，全国以地方猪养殖为主体的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仅有5项，东海怀珠养殖系统是咱们江苏唯一。一头怀珠穿越了2000多年，东海怀珠呢是我国古老的华北型猪种，起源可以追溯至秦代，在黄淮海地区的农耕文明中孕育而生，是我国畜禽遗传资源的珍贵瑰宝。作为我国古老的地方猪种啊，东海怀珠的适应性强，耐粗饲，与东海温润季风气候、富含矿物质的地下水资源以及传统的清粗饲料喂养模式深度契合，形成了清粗搭配、生态放养的独特养殖体系，造就了肉质鲜美、风味独特的品质优势，素有一家食肉满村香的美誉。历经了魏晋南北朝、南宋时期的人口迁徙和物种演化，东海怀珠不仅保留了纯正的品种基因，更形成了教子不离书、种田不离猪的民俗文化。那作为成为咱们承载地方文化记忆的活态遗产，面对20世纪80年代后外猪种冲击所导致的种群濒危危机，东海县始终坚守着品种的保护初心，将怀珠保护作为全县种业振兴和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内容。2000年，

槐株被列入了国家级畜禽品种资源保护名录。2003年，国家级黄淮海黑株，就是槐株啊，它的保种选育基地在东海种猪场挂牌。2009年，东海老槐猪肉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后续相继斩获了绿色食品、江苏名牌农产品等多项认证，并且通过了 ISO 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如今，东海县已经建成了国家级养殖标准化示范区，培育了古槐品牌系列产品，形成了集保种选育、生态养殖、屠宰加工、文化展示于一体的完整的产业链。产品不仅畅销国内市场，更出口国际市场，实现了以保种促开发、以开发强保种的良性循环。同时，国内唯一的槐株主题文化场馆——中国槐株资源文化馆建成开放，系统地展现了槐株的起源演化、养殖技艺与民俗文化，成为传播农业文化遗产价值的重要窗口。下一步，东海县将会以这次入选为契机，切实履行遗产保护的责任，认真落实传承发展三年行动计划，保障遗产主要分布区域的规模动态稳定、功能活态传承，守住核心保护区域传统农业景观，确保核心保护要素数量不减损、性质不改变，进一步的完善保护传承机制，培育传承人队伍，深挖遗产多元价值，加大品种选育、技艺创新与文化传播的力度，推动东海槐株养殖系统在生态保护、产业升级、乡村振兴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为全国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提供东海样本。

为了切实提高小麦秋播质量，落实压带等深宽幅的精播关键技术，持续推进粮食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日前市农业农村局在赣榆区塔山镇举办了全市小麦播种质量提升现场培训观摩活动。各县区农业农村局的分管负责同志，还有种业科、作灾站以及小麦生产技术负责人、重点乡镇的农技人员、种植大户代表等90多人参会。这次活动呢，采用的是现场观摩加专家培训相结合的方式。参会人员先后走进了江苏大荔市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和塔山镇土城村玉米茬小麦播种作业现场，实地查看了小麦播种机械的生产情况、玉米茬小麦等深播种的作业现场演示，以及前期不同播量等深播种预作业的出苗情况。江苏大荔市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围绕着等深播种机械的研发设计、技术依托来进行了介绍。南京农业大学的专家围绕着深播种关键环节以及技术优势进行了现场讲解。集中培训阶段啊，南京农业大学的专家做了题为《小麦高质量耕播与科学施肥技术》的专题授课。会议传达了前段时间全国三秋农业生产工作视频会议精神，并且结合着我市实际部署三秋工作。会议指出，今年夏粮再获丰收，但是也要汲取去年连阴雨而导致的晚播弱苗的教训，坚持七分种三分管，做到秋管抢在前，秋收不延误，秋播高质量。会议要求要抢时抓好秋管秋收，确保秋粮颗粒归仓，要高质量的种足种好小麦，落实四式播种，大力推广小麦的种肥精量调带压播，高产高效栽培技术，提升秋播质量，培育冬前壮苗，要推动农技服务沉到田头，新型经营主体办好示范方，带动大面积提单产，为明年的夏粮丰收打牢基础。

通勤出行，组织务工人员集中往返作业的，必须使用合规营运，各主体要把交通安全纳入日常用工管理，常态化提醒，常态化管控。三是严守道路交通法规，农机驾驶人员严格遵守交通法规，严禁无证驾驶、证照不符、无牌上路、超载超限，禁止机具非法改装、使用过期伪造变造牌证，有违法记录的农机手要主动的自查整改，时刻规范驾驶行为。第四是抓实农机机具的安全检查，农业经营服务主体要常态化的开展农机安全检查，仔细核查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机具状态、年检情况，还有保险时效、驾驶资质，杜绝农机带病上路、带病作业，确保机具合规安全运行。第五就是做好田间作业的风险防控，农机作业前务必勘察现场环境，排查电线、田间设施、杂物障碍等安全隐患，作业现场做好警示隔离，及时劝阻无关人员靠近作业区域，严防机械伤人事故。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日前央视农业农村频道中国三农报道栏目啊，聚焦了赣榆区头查坛子菜海上采收的现场。坛子菜生长周期短，可以实现多查收获，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内容。金秋时节，赣榆区近海养殖的坛子菜陆续进入到了成熟采收季。最近呢，养殖户抢抓晴好天气，抓紧收割今年的第一茬坛子菜。收割现场一派繁忙的景象，渔民们驾驶着紫菜收割船在网间来回穿梭，收割金秋的第一茬坛子菜。坛子菜具有生长周期短、成熟快的特点，下苗之后一个月左右就可以收割。头茬坛子菜采收之后，每隔10天左右就可以再次收割一轮，一季能够连续多茬收获，经济效益稳定。第一茬坛子菜因为生长周期更足，所以说口感嫩滑，营养价值更高，市场行情更好。宋庄镇紫菜养殖户宋维来就说了，现在呢正是头茬紫菜采收期，头水菜呢鲜味更好。他们呢今年养殖了200亩左右的坛子菜，长势还行，预计一方也就是33亩的话能收20吨左右。这个新鲜的紫菜采收上岸之后，第一时间被送往紫菜加工企业进行脱水、制饼、烘干，加工成干海苔产品。连云港赣榆东润海产品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就说了，他们从10月初头茬紫菜一上岸就开始忙起来了，生产线24小时轮班，现在每天可以加工海苔280万张，收上来的鲜紫菜啊，基本上当天就能够加工完成，保证海苔的鲜度。头水紫菜品质好，订单量也比较足，产品发往了全国各地，大部分出口国外。2026年，赣榆区坛子菜养殖总面积超过了3万亩，形成了育苗、生态养殖、精深加工、品牌销售一体化的完整产业链。这片海上菜园持续拓宽了渔民们的增收渠道。金秋时节，秋收在即，一年一度的秸秆禁梢和综合利用工作已经全面启动了。在此啊，我们也向广大的农民朋友发出倡议，严格遵守秸秆禁梢的相关规定，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的行为。因为露天焚烧秸秆会产生大量的烟气，加重大气污染，恶化空气质量，同时极易诱发火灾，严重威胁群众的人身与财产安全，属于违法行为，一经发现将会依法依规予以严肃处理。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0: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12月25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1: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今天这个好物推荐环节给大家带来的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又是

0: 是一年一度的金秋品蟹季了，梭子蟹、花间蟹、盛方蟹纷纷出水争鲜。而在资深吃货的中国人的眼里啊，只有百蟹之王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才配得上绝美的秋天。蟹黄肥美流油，蟹膏柔润细腻，蟹肉鲜甜过人，一勺蟹黄一碗面条拌上一口，那滋味甭提了。首先啊，既然是蟹王，那饮食起居上就必须得是高配顶配了。位于长江流域下游的阳澄湖是离海最近的湖泊之一了，周边稻田广袤，有92条支流汇聚，加上阳澄湖底天生的铁屑黄土，水质偏碱性，湖水那叫一个清澈，几乎没有什么淤泥。蟹王在此吃喝不愁，除了玉米、南瓜等常规的食谱之外啊，他还能吃到各式各样的小鱼、小虾、螺丝、贝壳。蟹王成长的这240天里，住在天然氧吧，吃着海天盛宴，历经18次的脱壳蜕变之后，才能来到我们的餐桌。每一次蜕变都会让大闸蟹更加的膘肥体壮，更加的鲜到极致。所以说啊，这才有了若非阳澄湖蟹好，此生何必在苏州的坚定。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不仅有时间的限制，还有数量的限制，每年开湖之后呢才可以捕捞。在这个之前你是吃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的。你看现在各大渠道都扛着阳澄湖大闸蟹的大旗，蹭着阳澄湖大闸蟹的热度，您可得仔细点了啊，千万别花了钱你还吃不到正宗的。既然这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越来越难买了，索性啊，不如咱自己啊到阳澄湖去亲自认养。为了确保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厂家呢专门去到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专门圈了一块地，从撒苗到喂养，层层监测，源头直供，捕捞专供自己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另外就是优惠上，拒绝所有的中间商，直接给出了3折的出水价。什么叫出水价呢？就是螃蟹出一水就直接给它买下来，也就是说你可以买到订单面额上3折的优惠，499元就可以直接买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当然还有更多的规格的啊，699的老饕款，还有999的终极款，1699的蟹王款。丰俭由人，你可以随便选择。你就比如这个1699元的蟹王款，什么规格呢？3公3母，公蟹那可是6两一只啊，比大部分男生的拳头大多了。重点就是3折的基础上，我们直接升级成了拍2发3，拍5发8。也就是买2张送1张，买5张送3张。目前299的尝鲜款呢已经是全线售罄了，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需要的话，那就得抓紧时间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大闸蟹，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广播商城里，具体了解一下就可以抓紧时间下单了。有自然到简单的
1: 情系三农，服务百姓，品牌引领，振兴乡村，农联天下。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农联天下，我是主持人文涛。金秋时节，双店镇北沟村的标准化花卉大棚里是暖意融融啊，一棚棚白菊洁白素雅，花瓣层层舒展，馥郁花香扑面而来，

小小的花卉撑起了村民家门口的致富产业，迎来了繁花满枝的丰收季。走进北沟村的花卉大棚啊，满目都是清雅的洁白，一株株白菊长势饱满，花形周正，密密麻麻缀满了枝头，处处都是喜人的秋日丰收景象。那有着江苏省鲜切花种植第一村美誉的北沟村，是双甸镇花卉产业的核心产区了。20多年来的深耕，让方寸大棚成为了村民们增收的聚宝盆。眼下呢，白菊迎来了盛花期，花农们也是抢抓采收时节，田间地头满是忙碌喜悦的丰收氛围。在北沟村五组，62岁的村民密长云正穿梭在菊花大棚当中打理花枝。得益于成熟的种植技术和良好的市场行情，今年啊，他们家的白菊长势远超预期。他就说了，说承包了两个大棚，每个栽种3万棵左右的白菊，今年花型端正，品相极佳，啊，满脸都是丰收的笑意。靠着精细化的管护，他们家白菊的品质稳定，口碑出众，周边的收购商们直接上门收购，省心又稳妥。一朵鲜切花，一方致富田。双甸镇鲜切花产业已经形成了规模化、标准化的发展格局。依托得天独厚的条件，全镇拥有数千栋的花卉温室大棚，种植面积超过了1万亩，培育菊花、百合等60多个优质品种，年产鲜切花畅销上海、南京、杭州等全国各大中城市，稳居全国鲜切花产业的第一梯队。从散户经营到产业集群，北沟村的白菊种植是东海县花经济蓬勃发展的生动缩影。近年来，双甸镇持续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通过政策扶持、技术赋能、产销对接，带动大批的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让小小的鲜切花成为了助力乡村发展的致富花。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2: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4: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产自胡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5: 少一只足印，多一片绿地；少一个涂鸦，多一份美丽；少一些垃圾，多一份整洁；少一份喧哗，多一份笑容。文明旅游，每一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6: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0: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6: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0: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6: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铸剑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 物业费花在哪儿，设施坏了谁来修，曾经啊这个物业的账务不清，服务不到位，是不少居民的烦心事儿了啊。可如今在海州区啊，随着物业治理改革的落地，一笔笔物业收支清晰公示，小区旧貌换新颜，物业和业主的关系悄然发生了改变。 凤凰名都小区的一位业主李女士啊，说起过去的居住感受，感慨良多。她说了，以前交物业费最闹心，这钱交了，小区的路面坑洼不平，器材坏了也没人修，问起来开支也是一问三不知。此前啊，物业账务不透明，服务响应慢，很多的小区陷入到了服务打折、业主拒缴物业费矛盾频发的恶性循环。 而现在走进凤凰名都，道路平整干净，儿童游乐区焕然一新，智能充电桩整齐排布，园区清爽宜居，公示栏里物业收支也是一目了然。 2026年以来啊， 海州区聚焦物业领域的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开展了物业管理服务突出问题专项整治。 截止到8月底， 全区物业领域的群众诉求同比下降了 20.49%。 凤凰名都试点推行的酬金制物业服务模式

成为了海州物业提质增效的典型样本。刚才说到抽筋制了啊，这个什么是抽筋制呢？和传统的包干制不同，物业公司他们只收取固定比例的服务抽筋，剩余物业费全部专款专用，投入小区设施维修、环境改造、便民升级，资金使用全程公开，接受业主与社区的双重监督，从根源扭转重盈利轻服务的问题。凤凰名都小区建立了前账分管的闭环监督机制，每个月线上评审开支，线下公示收支明细，街道社区搭建议事平台，倾听居民的诉求，同步实施小区换新工程，更换老旧健身器材，加装智能充电桩，翻新儿童游乐区，小区公共设施完好率达到了100%。还有一个成效凸显，从互不信任到共建共治，那改革带来实实在在的变化。凤凰名都物业费收缴率从不足60%啊，提升至了98%以上，物业相关投诉还有邻里纠纷同比下降超过了80%，曾经对立的供需关系变成了双向信任，共建共治。

小区物管会的负责人就说了，说以前啊，这个糊涂账变成了明白账，酬金制改革有效地解决了业主最关心的核心难题，以点带面，全域推进物业治理的提质。海州区成立了纪委住建双牵头的专项整治和监督双专班，搭建了智慧物业平台，规范公共收益管理，优化维修资金的审批。全区246个专业化物业小区，214个成立了业主委员会，覆盖率达到87%，公共收益公示率100%，共管账户的开户率超过了99%，累计归集公共收益1462.97万元。同时推进了执法进小区，严查违规收费、违建、消防隐患，督促物业整改、退还违规收费，守护居民的权益。针对难点小区、无物业老旧小区的分类施策，优化车位、电梯维保服务。那下一步，海州区将会把凤凰名都的酬金制作为样板，持续深化党建引领红色物业建设，抓实业主自治、资金监管、设施管护，常态化的整治物业突出问题，办好群众家门口的小事儿，不断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咱们刚刚说到了小区物业了啊，也说到了凤凰名都他们现在的做法。老旧小区治理呢，其实是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了，更是检验民生服务成色的关键考题。连云区板桥街道，他们立足临港片区实际，聚焦多村混居、物业缺位等现实痛点，创新探索了共富公司承接物业、多方资源统筹联动、经营收益就地反哺的治理新模式，盘活现有的基层力量，实现降本增效，用本土化可持续的解法打好老旧小区管护这道民生考题。老旧小区管护呢，是基层治理的重点民生难题了。板桥街道又地处临港工业配套片区，辖区老旧小区大多数都是拆迁安置小区，多村居民和外来务工人员混居，人员结构复杂。过去呢，小区管护依靠的是村社托底，非常容易引发争议。本村居民不愿意动用村级集体资金来补贴物业，再加上小区单体规模偏小，市场化的物业运营成本又高，盈利比较薄，普遍都不愿意进驻，造成了物业费的收缴难，环境管护的不到位，形成了治理的恶性循环。那为了破解老旧小区的物业运营难题，板桥街道他们创新了基层治理路径，由桥建幸福共富公司承接老旧小区的物业服务项目，街道牵头统筹街道村社这两级力量，整合城管、环卫、党员先锋队、社区志愿者等群体，协同参与小区治理，避免重复投入，有效地降低了物业的运营成本，实现了降本增效，打破了过去各村单打独斗的碎片化的管理模式，构建了街道统筹、村社联动、共富公司专业运营的多元化共治体系。作为本土的共富平台，共富公司呢，他们兼顾了公益属性与专业的运营能力，规避了市场化物业重盈利轻服务的短板，依托整合之后的基层力量，公司常态化地开展了小区保洁、设施维保、秩序管理、矛盾调解等服务，规范物业费收缴工作，妥善地化解混居小区的各类管护争议，推动老旧小区管护走向标准化、常态化，持续改善居住环境。街道呢，建立可持续的惠民反哺机制，得益于资源整合所带来的降本成效，共富公司运营产生的收益全部都留在基层，收益用于物业服务提质升级、小区公共设施维修、公益便民服务开展、困难群众帮扶等，把经营收益留在板桥，惠及辖区居民，让集体经济发展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福利。
共赴公司承接物业，多方资源统筹联动，经营收益就地反哺，这个治理新模式啊，是板桥街道推进基层治理、探索共同富裕的生动实践，实现集体经济壮大、小区治理增效、居民群众受益这三方共赢。那下一步，板桥街道也将会持续的优化共富物业运行机制，细化物业服务标准，拓宽惠民渠道，以物业服务小切口做实基层治理的大文章，打造临港片区共建共治共享的民生样板。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住建风景线。最近啊，随着268省道理念大阶段啊中分带护栏安装工程的顺利完工，东海线2026年度国省道交通安全重点隐患路段5510整治工程全面收官，累计完成了33.02公里的国省道安全防护提档升级，有效地消除了道路安全隐患，全面提升了县域公路通行安全保障能力。5510专项整治工程呢，是省公安厅、省交通运输厅部署的重点交通安全攻坚项目，主要针对近五年单段5公里范围内死亡事故高发的重点路段开展集中治理，是防范道路安全风险、保障群众出行安全的重要民生工程。为了扎实推进专项整治工作，东海县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联合县公安交管部门啊，立足辖区路网实际，通过实地勘探、数据分析、台账梳理，精准锁定268省道、236省道共计7处高风险的整治路段。经过排查就发现，相关路段存在着路口渠化不规范、安全设施缺失、交通标线老化、绿化遮挡视线、道口路面破损等突出的安全隐患。整治工作坚持一点一策、分类治理的原则，摒弃了粗放式的整改模式，针对各类道路隐患精准发力，逐项清零，同时严把工程关口，对施工全过程实行全方位的监管，严控施工质量，规范施工流程，确保整治工程落地见效、达标提质。这次专项工程先后完成了交叉路口坡改平5处，有效地优化了路口的通行条件，增设了防撞护栏1100米、警示柱106根，强化道路安全防护体系，重新漆化了交通标线1300平方米，让通行指引清晰规范，翻新交叉路口的沥青路面170平方米，修复破损路面，消除通行短板。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2: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3: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2: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3: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2: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3: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0: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啊。这个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给大家带来的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又是一年一度金秋品蟹季了。这个梭子蟹呀、啊、花金蟹、盛方蟹纷纷出水争鲜。而在资深吃货的中国人的眼里啊，只有百蟹之王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才配得上是绝美的秋天。蟹黄肥美流油，蟹膏柔软细腻，蟹肉鲜甜过人，一勺蟹黄一碗面条拌上一口，那滋味甭提了。首先就是既然是蟹王，饮食起居上就必须得是高配顶配了。位于长江流域下游的阳澄湖是离海最近的湖泊之一了，周边稻田广袤，有92条支流汇聚，再加上阳澄湖底天生的铁屑黄土，水质偏碱性，湖水那叫一个清澈，几乎没有什么淤泥。蟹王在此吃喝不愁，除了玉米、南瓜等这些常规的食谱啊，他还能吃到各式各样的小鱼、小虾、螺丝、贝壳。蟹王成长的这240天里，住在天然氧吧，吃着海天盛宴，历经18次脱壳蜕变之后，才能来到我们的餐桌。每一次蜕变都会让大闸蟹更加的膘肥体壮，更加的鲜到极致。所以说，这才有了"若非阳澄湖蟹好，此生何必在苏州"的坚定。这个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啊，它不仅有时间的限制，还有数量的限制，每年开湖之后才可以捕捞。你记住了，在这个之前你是吃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的。你像现在各大渠道呀，都是扛着阳澄湖大闸蟹的大旗，蹭着阳澄湖大闸蟹的热度，对吧？你可得仔细点了，别花了钱你还吃不到正宗的。既然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越来越难买了，索性啊，不如自己到阳澄湖去亲自认养。为了保证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厂家专门去到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专门圈了一块地，从撒苗到喂养，层层监测，源头直供，捕捞专供自己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优惠上呢是拒绝了所有的中间商，直接给出了3折的出水价。什么叫出水价呢？就是螃蟹出一水就直接给它买下来，也就是说你可以买到订单面额上3折的优惠，499元就可以直接买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当然了，还有更多的规格的，你比如说像699的老饕款的，999的中级款的，1699的蟹王款的，丰俭由人，您自己随便选择。你就比如这个1699元的蟹王款的啊，什么规格呢？3公3母，这个公蟹那可是6两一只啊，比大部分男生的拳头大多了。重点就是3折的基础上，我们直接给升级成了拍2发3、拍5发8，也就是说买2张送1张，买5张送3张。那目前299的尝鲜款已经全线售罄了，所以如果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还需要购买的话，那就得抓紧时间了。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大闸蟹，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广播商城里，详细了解一下具体的内容，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贪吃的女孩跟着我唱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2: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1: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2: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1: 这里是住建风景线，
2: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好的，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铸剑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在东海县青湖镇的清新村啊，不少居民精心打造了自家的院落，古风凉亭，假山流水是尽显雅致，花草绿植错落排布，一户户美丽庭院

竞相绽放，以小家之美汇聚全村之美。从最美小院走向村道，清新村他们的变化也是实实在在的。村内道路呢已经完成了白改黑，平整宽阔的柏油路贯通村落，村民们出行更加的便利。全新打造的村庄入口与活动广场已经投入使用，健身场地、景墙、坐凳等配套齐全，既为村民们提供了休闲健身的空间，也彰显出了村庄高效设施农业的发展特色。我们说到这个清新村啊，它是位于青湖镇的西北部，310国道从村域南侧经过，交通便利。作为全国绿色小康村、省级生态村，该村依托土地优势，大力发展高效设施农业，目前已经兴建了日光温室大棚百余栋，建成了千亩现代高效农业基地，有效地带动了村集体增产增收和村民就业，为和美乡村建设攒足了产业底气。清新村以最美庭院为小切口啊，推动人居环境的提升，渠道清淤、仿木护栏已经完工，村史馆、休闲广场等配套也在加快的建设当中，全力打造宜居舒心的宜居清新。环境整治成效不断的巩固，一批民生项目正在加紧实施，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改造、产业加工区建设等也将陆续的落地见效。从精致的美丽庭院到全域村容焕新，从基础设施提档到特色产业赋能，如今的清新村道路畅通，风景如画，邻里和睦，民风淳朴。下一步，清新村将会持续地巩固百日攻坚行动成果，不断地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守住这份独有的乡村美景，稳稳地兜住老百姓满满的收获感。好了，朋友们，感谢您收听关注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现在时刻12点整，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

那些事职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楼市财经。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

好，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锁定 FM927 收听我们中午时间段的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主播静静。如果各位啊在听我们的节目过程当中啊，任何关于房产交易政策买卖，包括一些这个在房产上啊，你们觉得哎有一些拿不准的，是不是有一些这个坑是需要去避一避的，又不知道就是该怎么去避开的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是在 FM927连云港交通广播给大家来做直播。当然，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2点到1点一个小时的时间点，我们是在902音乐之声，我们会有这样一个录播的节目。也看各位啊，就可能12点到1点钟正好是大家下班那个时间点，各位在开车的路途回家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选择收听到广播。当然呢。我们的听众啊，最近我倒还是稍微去盘了一下，我觉得可能很多一些正常在中午时间点下班的一些企事业单位的朋友可能还是蛮多的啊。也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今天我们的主持我们的标题我觉得大家应该都看到了。哎，说到看到，我们广播朋友肯定会觉得很奇怪，我上哪看啊，我不是在听吗？好，我们来说一下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方式。首先呢，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5453123，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此时此刻也正在进行开通当中。当然呢，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连云港静静，此时此刻我们的抖音号也正在同步进行开播当中。好，各位，我们看到线上已经有一些朋友啊，在我们的直播间回复我们的问题了，来给我们提问了。当然，今天我们直播的一个主题内容就是关于公积金。各位，公积金已经有重大的一些变化了啊。什么样一个变化呢？我觉得刚刚还在广播开播之前啊，我们的抖音号已经开始在进行直播了嘛。我当时还跟大家聊了一下这个公积金这次的一个新的政策啊，我认为是和我们大多数朋友都是息息相关的。当然有一些朋友可能说我没有公积金，我是个体户或者怎么样啊，我的职业或者说就是我就没有缴纳公积金，那也没有关系，因为现在呢有灵活就业人员啊，也是可以去缴纳公积金的。当然如果你是灵活就业人员来就是这个政策跟你也是有关系的。好吧，一会儿跟大家一起来解读一下。那在我们的节目开始把这个新政说之前啊，我们先来说一套我们粉丝朋友留下的一套房源啊，就他想要去出售的售卖的一套房源信息。先来说一下这套房子呢，是皇家花园。哎呀，这个小区我想大家应该都还蛮熟悉，特别是老城区板块，它是在丰联广场的旁边。这个小区也是老小区了，2000年的房子，2000年啊它来建成投入使用的这样一套房子，距今有26年的时间但是没事儿，因为现在呢我们的商业贷款已经最长可以延续到贷款40年啊，原来可能30年或者最多35年，现在呢40年。当然也要去看你最终的一些这个贷款退休的年龄啊，或者怎么各种它都有相关的啊。可是按照我现有的年龄我来推算，我是可以贷40年的，就最长是可以贷40年的。所以说根据自己的一个情况嘛，这个我们回头我们再聊。如果大家有不清楚的，可以拨打我们直播热线85453123。这套房子啊，2000年的皇家花园，它有98个平方，没有电梯，总高是8层，它这套是在6楼。老小区嘛，一般都是以不提房为主，它那个时候叫多层而不叫洋房。现在啊，新的规定就是说，你哪怕说4层啊，我4层以上这样类型的一些房子，我全部都要有电梯，这叫电梯洋房，和原有的还是有很大区别啊。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我去买的话，我资金 OK 的情况下，我还是愿意去买新房的一个原因啊。当然，它这个装修是老装修，具体的装修图我没有看到，因为是电话打进来留下来的一个信息啊。98平，但是你不要看它，3室1厅，它中间户啊，3室1厅1卫，98个平方，作为老小区来说，作为这种不提房来说，它有很大的一个优势点是在于它的公摊非常的小。但是它这个优势点可能到后期随着新房慢慢推进的进程越来越久啊，那它这个优势点可能慢慢也会被替代掉，因为新政它也出来了。对于新楼盘来说啊，它的一个后期的公摊率可能慢慢的，就是现在就是零公摊嘛，倡导零公摊嘛，后来
未来后面再开发的一些新楼盘，慢慢的哪怕我是小高层，我可能都要往这个方向去走。所以说老房子对于他们新盘的一些优势越来越少，但是呢老房子还有一些优势点，就是他们所在的区域位置是不错的。现在很多的一些新楼盘，它的区域位置反而没有一些老房子来的好，因为毕竟对吧，现在当然你要说那把老城区拆迁好了呀，那把它拆掉，然后就是在原有的一些这个比较好的优质的一些位置重新再盖楼盘好了。哦，当然了，当然这个它涉及到的一些资金成本还是非常高的啊。现在呢主要还是以原址重建啊，或者说是就算我是拆，我原址重建我做一个城市更新，当然

好不好？这套98个平方，在小学路的皇家花园，是丰联广场旁边的。周边的话，生活配套还是非常齐全的，非常不错的。周边一些吃喝玩乐，相较来说，它也是非常齐全的。比如说它的一个书包，对吧？包括它的周边的这个商业苏宁啊，还有周边像丰联广场就不讲了哈。周边其他的一些这个商铺，他们的一些。经营的一些好吃的还是蛮多的啊，这一片生活氛围还是非常足的。所以看各位吧，如果有这个书包的一个需求，或者说我就想在周边我想去捡个漏，哎，这套毕竟你在六楼嘛，装修也是老装修了，价格到时候看一下吧。张先生把号码留下来了，但是我看了一下，我就不在广播里给大家报了，好不好？毕竟也涉及到个人的一个隐私。如果大家有关注这套房子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5453123。当然具体的一个价格呢，回头我们再来跟那个张先生再来沟通一下这件事情啊。如果说此刻您正在听我们的广播，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啊，85453123，继续来跟我们聊聊你的这套房子。还有人在说，金鹰路苑一楼141个平方带院子，没有地下室，二手报价是220万，多少钱能下手啊？金鹰路苑141个平方带院子，那他这个在新房当中应该是没有了，对吧？220个平方啊，不是141个平方，220万呢？我看一下，他报在15600嘛。15600这个价格，现在155个平方呢，它也就是报在15600左右这样一个价格吧，差不多吧。它和新房的价格应该不会差太多，二手房报价220万嘛，多少钱能下手？你是不想要地下室，只想要院子是吗？但是，目前新楼盘，说实话哈，因为现在怎么来讲呢？蓝伞公主，现在呢新楼盘开发的真的是比较少的。新楼盘开发的速度它也是变缓了的，它是根据大的一个政策方向来的。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其实我这两年我就盘了一下，这两年连云港要拍的一些要开的一些新盘，可能就一家吧，一两家吧，国企就这一两家，真的是不多的。那新楼盘开发的速度越来越慢，然后现在又进入到一个大的去库存的一个时代。那去库存大家都知道，可能好多一些老一些这个还有一些原有的一些这种高层一些住宅，可能它的去化周期又更久一些，4年啊5年啊，对吧？这样子的。那像这种容积率比较高的带院子的，本身一楼带院子的，就是容积率又低的小区，又是新住宅，它本身的一些这个开发的规范，它又是和现有的一些新的住宅的标准要求它是齐平的，这个情况之下呢，这种类型住宅以后是比较稀缺的。那如果你想要说在二手房市场我去捡漏，我去买，我不好，我现在没有办法给你一个二手房市场能多少钱去下手。因为新的楼盘，我之前在直播间当中一直反复在强调一件事情，新的楼盘它进入到二手房市场，包括传统住宅它进入到原有的住宅，它进入到二手房市场，它后期所走的这个价格趋势也一定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本身是属于两种产品，两代产品，两代不同的产品，它进入到二手房市场它一定会不一样。再加之现在我们新房的开发速度又是越来越慢的一个情况之下，它一定会走不同的行情。包括一线强二线二线城市，包括和我们三线城市，未来的房产已经不再具有任何的一些对比性了，就是它的一个价格不再具有参考性了。原来可能在2020年2021年之前，可能大家去买这个楼盘，我觉得一二线城市什么价格，一二线城市涨我们跟着在涨，一二线城市下跌我们跟着下浮。但是现在已经不一样了，现在是各座城市它根据自己的一些情况走不同的一些行情路数的时候，所以我现在没有办法跟你来讲，我说你这套房你能买多少，你只能说去跟买家你来聊。因为这个小区目前一期开发出来的就255户，也是非常少。你对这个小区关注非常多，我相信可能有些细节你比我还要清楚，因为我们是关注整体的楼盘，你可能是就想买这一家，你可能踩盘踩的比我还要多得多，我相信一定相信这一点。那你我说实话啊，就是目前按照现有的华蜀山大道东侧发展这个新房楼盘的开发速度来说，这5年之内没有了啊，可能就是金鹰路苑自己家二期，就他家自己家，就没有新楼盘跟他再来打 PK 了。
就是哪怕就是在打 PK， 可能就是花果山大道西侧就约

0: 二期，预约二期它要带有书包属性，它的一个溢价率可能会再往上走一点点，它毕竟有这个书包属性在。但是金鹿苑呢，它完全我觉得它也是在华武山大道发展的一个中轴线上，也是由南向北咱们走的这条中轴发展线上。那在这发展线上，五年之内这一侧东侧它又没有新的楼盘再去开发进程的时候，我说实话，这个你怎么卖？现在的行情，你15,000-16,000，它可能应该是大差不离的，和可能是和新楼盘应该是开差不多的一个价格吧，15,000-15,600啊，大概现在金鹿苑155平在售的，有这个院有这个大院子的90平左右的，再有一个地下储藏室的，可能它的一个售价的话，大概也是均价在14,500左右吧，差不多是这个样子啊，看你自己去聊吧，你看一下这个卖家的心态是什么。他们家包括像那个九月府啊，目前也是出了这个二手房嘛，但目前也就出了一套，我看到的都就是那一套。那一套呢，具体的情况还是，这套卖掉的这个业主卖143平的，他是想换九月府193平的，他是想在同小区内重新买的，所以才卖掉的。他那套挂价也是在21,300，你看已经挂了一小段时间，我相信一定是有人在问的。但是这个业主挂在21,000多，我估计啊，为什么现在还没有卖出的一个原因是，他的一个心理价位一定是觉得，一定是不会是大家所想的，可能是有的人说18,000我下手，有人说那我加价18,500就下手，当然这个可能大家玩笑话。可是很多市场行情目前来说，买家的心态想买九月府的，这个目前想觉得踮个脚再够，可能稍微有点费劲的一些朋友，觉得说18,000可能是我能接受的一个价格，这可能是市场大家对他预期的心里能接受的一个价位。但是18,000这样一个价格，排除掉咱们的区域地段的一个优势，再加上书包的一个加持，因为你未来买新房嘛，你的书包你肯定也是要关注的呀，你区域你也是要关注的呀，你这个地块它的发展到它你也是要关注的呀，这些都是它的一个附加值，但是它也一定是它的必有选项啊。如果我想把这个楼盘再加上我的产品品质我又做得很不错，我也做得很好，那这样子的话它整体17,700，我算下来它肯定是会有一定的一个溢价在这个地方的。但是目前九月府也确实区域化有100往上了啊，就是整体按照目前现有的一个市场行情来说，哪怕说九月府出了二手房，刚刚朋友讲的金鹿苑出了二手房，他们的一个价格可能也都是和新楼盘目前在售的一个价格是大差不离的。因为刚刚我算了一下嘛，金鹿苑它大概那套141个平方不带地下储藏室的，它也要在15,000-15,600这样一个价位，毕竟它带院子，它稀缺嘛，它255户当中带院子的可能也就是那么20户。他是在这255户当中，他可能就是那么20多家，他也是属于在这个小区内也属于稀缺，在这个区域板块也是属于稀缺。然后后期的话，可能再开二期的话，他们家只做100多户，均价的话。因为你一直关注一楼带院子嘛，你要不关注一楼带院子，其他的楼层你选它性价比还是很高的。那二期区听说他们的那个均价参考值应该是在12,000多吧。二期，因为二期据听说还要做个10几户的270度大面积落地窗啊，270度转角的这样的一个落地窗，他要把这种新的产品给他带进来，新的一个理念给他带进来。其实，在我们临港算是属于新的理念，可是，在南京、苏州这样的一些二线城市来说，它可能已经早就已经普及了。如果你不做这样，你可能房子已经卖不出去了啊！就是现在对于新楼盘来说，开发商他还是非常非常卷的。你不会做好产品，你没有办法去卖房子的。就是现在对开发商的一个要求一定是如此的。我们先到广告吧，一会儿回来。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那些事职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
5: 有财经，
4: 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0: 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我是静静。有朋友在说呢，凤凰新城北边的地块还开发吗？刚刚在我们的广播有广告的时候呢，跟我们线上的网友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了这个话题啊。就是现有的这两年吧，啊，不说太远啊，这两年相较来说呢，连云港新房地块开发的速度会放缓。刚上半段已经跟大家来讲过了。那凤凰新城北面这块地呢，目前在开在售的就是天意啊，天意这个豪宅型的一个楼盘。那它边上的有一块地叫万博啊，原有的这块地是万博23年溢价5%左右吧，应该是这样一个，不太记得数字了，因为有一些年头了。但它这块地已经退了啊，这个已经不重要了，溢不溢价已经不重要了，它已经退掉了。所以说目前凤凰新城就是凤凰板块这个周边，相较来说你要再开发地的概率我觉得会不大吧，应该不大吧。当然他那片可能还有4-5块住宅地还没拍，没拍。可是那片本身入住率有40%能有，入住率不是很高，加之呢那片的商业可能它主要一个点，它地理位置比较还不错的一个点就是它离这个仓库板块非常的近，它就是边上非常的近。那像有一些大型的一些商业比如说过来的时候，它对那一片其实也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的。像九喜会对吧，这个商业体在今在那个过年之前，今年过年之前，然后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就这样的一个开业的一个动作啊。所以说对于凤凰板块来说，就大家可能原有的看好这个区域吧，可能在20年啊左右，那是房产上升期的时候，大家看好这个区域很大一部分也是一它和仓库板块临近，然后紧接着是市政板块嘛，很多人会这样来聊啊。再加上现在仓务第三教育集团，然后现在也在那一片。据听说哈，我周边好像还有一些朋友，他们可能有这个仓务的书包，但是就是一集团、二集团叫书包，但是他没去，他们去了仓务三集团，就科悦路校区，就是会觉得说我就想让我的孩子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啊，就他觉得可能不是很拥挤，课堂不是很拥挤，他喜欢这样，所以他要让自己的孩子就选择上了第三教育集团。当然我身边确实有这样的一些例子在啊，每家的情况不同，确实选择也会不一样。然后你再问我说凤凰新城北面这个地开不开，我刚刚也跟你讲了，就这一片呢，首先二手房它流通性啊，它可能相比较仓库板块、万达板块，它还是比较弱的。就是它的一个这个入住率，它目前就是40%左右。然后新楼盘再开，要做豪宅来开，或者说作为终端改善来开。那按照现有的一个市场行情来说，现在是属于一个过渡期吧？我觉得是属于一个过渡性的一个阶段，就是去库存的一个阶段。那这个阶段，可能近一小段时间给它过去之后呢？后面大家对于市场对于新房需求、好房需求的一些这个朋友们，这个积蓄的这个人会越来越多之后啊，然后可能后期又是新房市场继续发力的一个阶段啊，所以也不用着急。你说开不开？我觉得这两年应该是没有什么动静，但是你后面不好讲，因为后面现在是供需关系，确实也开始在调整它的一个变化。原来是供大于求，供太多我需求量我减弱，那现在呢慢慢的啊，对于新房它市场的一个诉求量它还是很大的，其实大家对于买好房子的一个需求量还是很高的。像杭州啊，现在都已经有这个整体地面的一个抬高啊，或者说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买豪宅、好房子、改善房嘛，大家对于这个院子的需求也是非常大的。但是大家也都知道，我买院子，它的一个凸出来的这个部分和我后期我这个客厅整体的一个采光，它可能它是成一个反比的。比如说我院子越大，我可能我一楼里面的这个进深的一个光照度它可能就不足。但是呢，它整体那个抬高之后呢，它可能慢慢就会规避掉我的院子，就是和我的这个整一楼整体的采光度它光照不足的，这样的也不说不足啊，就是它光照时间它大家会想要更久一些些嘛，就更亮堂一些嘛。它后期新房它会慢慢再把这样的一些问题给它通过一些技术型的一个手段啊，就是给它解决掉。然后可能后期大家去买一楼带院子的，我就觉得啊，原来我一楼我哪怕有院子，我可能我的采光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可能后面慢慢就会解决掉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说也不要着急吧， 当然最近如果有看新房打算的一些朋友呢，你们可以关注一下这两家新盘子吧，因为你们如果关注这个，我说实话，你们特别是对于改善想买改善楼盘的一些朋友来说，现在市场上能给你们看得上眼的改善楼盘，可能你们都已经赚过了啊。到现在迟迟没下手的原因一定有很多。那还有两家呢，我觉得你们可以来关注一下，因为是最近一段时间他们是有开发的这个意愿在的啊。一个是苍梧御苑的27，那还有一个就是农发，就是在东天池地块，这块地呢明年应该是要开的。这两家都是国企来做的啊，他们所做的这个户型大概我看了一下，御苑大家都很熟悉了，它有小高17层、13层，对吧，就这种类型的。然后像那个东天池这块地呢，我当时看了一下他们的报规的一个规划图啊，有140多平的，然后还有叠墅，分上叠下叠190多平的，就这种的。相比较来说呢，做的这个容积率也是比较低的，据听说这个里面还配备有一些私人宴会厅啊，也有一些这个城市书房啊等等啊，有这样的一些配套在，所以说可能也还是比较新的一个产品嘛。如果说各位对这两块地区域感兴趣，你们就可以提前锁定关注吧，反正这半年多吧左右的一个时间，他们应该会有一些新的动静。其他的话目前我说实话民企我们就不推荐了，就是不去给大家赘述更多，因为有的时候说太多可能到那个时间点他们兑现不了，对不对，那就不讲，我们就讲一讲国企目前能兑现的啊。现在这两家大家可以来锁定关注一下吧，如果说最近不着急去看的你们可以关注，如果说最近觉得说哎，我觉得现在市场上的一些楼盘我还是挺看好的，比如说现有的一些这个住宅区域也还不错的，像九月府啊，对吧，然后像那个御苑啦，目前大家还有个把套房子吧，可能也不多了，然后像金鹿苑，其实我觉得大家对它的一个区域评价可能会分两大波，还蛮极端的，有一些朋友觉得说它位置蛮好还不错，有些觉得说哇怎么那么偏啊，因为你所在的这个你所在的区域不一样，你作为一个中心点画一个这个圆圈，可能你的半径离它还是非常非常远的，那你会觉得它很偏。但是像我们，因为我们一直在东区上班，它蛮已经很好多年了，所以对于我们来讲，它又是划五常大道中轴线嘛，又是发展区域，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觉得还是不错的这片区域。看各位的一个工作和生活的一个需求吧，好吧。好，我们来把那个今天节目的一个内容跟大家再来聊一聊吧，就是关于连云港公积金的一个重大调整啊，最高是可以提20个 W 的，什么可以提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首先装修自住住房可以来进行提取，它有几个条件，各位可以听一下，你要获得不动产权证6个月及以上，然后实施全屋装修，并且家庭是没有未结清住房公积金贷款的。也就是说我买了这个房子我是没有用公积金的，就是我想装修的这个房子我没有用公积金，我看一下啊，对，是的，家庭是没有未结清的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就比如说我之前买了一些房子我用公积金贷款了，然后我现在想装修我这套房子，那我之前的公积金贷款我是要结清掉的啊，公积金它是不能同时来这样进行使用的，它这个不变，那你是可以一次性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所购住房装修，提取的标准是每平方1500元，提取的总额是不超过20万，缴存人还有配偶可以就名下一套自住住房来申请提取，同意缴存人再次装修提取应该要间隔满10年，那同一套自住住房你想要再次装修提取间隔也需要满10年。我们先来读一下政策吧，再来解读哈。然后第二个就是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来进行提取的，缴存人和配偶持有本市行政区域内自住住房并且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每一个自然年度可以申请提取。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义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珍藏，岁月温暖。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该住房的年度物业费，你的提取金额是你的房屋建筑面积乘以每平方1.32元，每个月啊，每平方1.32元乘以12个月。缴存人还有配偶可以就名下的一套自住住房来申请提取，只有一套啊。还有一个就是关于灵活就业人员，灵活就业人员有你们的事儿。缴存人专项说明，灵活就业人员，你去缴存办理的这样一个装修自住住房提取，还有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提取的是专用性的一个提取啊，不影响你所缴存账户中存储时间满一年资金的一个缴存补贴享受，是不受影响的。那这个通知呢是在9月20号起正式实施，9月20，昨天具体来把这个政策相关的一些这个适用这个办理的渠道啊，所需的材料啊，跟大家来说一下吧啊。如果你是办理于这个装修的啊提取的，大家就可以到你们所在区域的县区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窗口申请提取，并且预约2次入户核验。所需要的材料呢也很简单啊，就你们的身份证啊、银行啊一类的银行卡啊，还有已婚的提供一下结婚证、配偶的身份证、离异的、未再婚的提供一下离婚证啊。那未婚以及离异再婚的现场要签订婚姻状况声明书，这个相较来说要稍微注意一下下啊，这个情况要现场再去填一个相关的说明书，以及你们的不动产权证啊，现场核验图片。工作人员是要入户进行拍照的啊，这个是他们相关的一些办理流程。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如果你是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来进行提取的，那相关呢，大家就可以带上提取人的申请的身份证，包括你们银行卡啊，就和刚刚一样，好不好？就已婚的啊，离异的，或者离异再婚的啊，就是相较来说要现场再签一个说明书，其实也不是很复杂。那房屋不动产权证是肯定要带上的嘛，对不对？好吧，这是相关的一些这个政策啊。当然也有一些疑惑疑问，在这里跟大家也一并来说一下吧啊。像申请装修自住住房，那支付自住住房的一个物业费提取公积金，对房屋产权有哪些要求呢？首先，缴存人以及你的配偶申请办理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的物业费提取公积金的时候，所对应的住房必须为连云港市行政区域内的自住住房，然后房屋产权仅限缴存人本人、配偶共同所有或者是单独所有，各自单独所有。那夫妻名下拥有多套自住住房，是否可以选择一套住房申请装修或者是支付物业费提取呢？这个是可以的啊。还有是申请自住住房装修提取公积金，首次预约上门核验是否需要取得不动产权证满6个月，这个是不需要的啊。就是缴存人吧，你申请这个装修啊用公积金，那首次这个申请上门核验的时候呢，是不需要去满足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满6个月的这样一个条件的啊。那第二次上门核验通过的话，办理最终的提取支付手续的时候，你要确保你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是要满6个月的就可以了。第一次他需要2次上门核验，第一次你不需要，第二次的话你要看一下时间，掐一下时间，他是需要满6个月的啊。你的产权证拿到的时候，你说产权证啊，取得这个产权证你是要6个月的，就是 OK 的。还有说符合装修提取条件的，是否可以分多次来进行提取呢？不可以啊。符合装修提取条件呢是不可以的。我们进段广告。 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我们再来说一下另外的关于公积金啊提取的相关的一些问题啊，就是符合装修提取条件的是否可以分多次提取呢？这个是不可以的啊。符合装修条件，那你缴存人还有配偶啊，需要一次性来申请办理提取的，你不能分次或者是多次来提取，那不麻烦吗？各位？还有啊，缴存人以及配偶装修提取的总额最高可以提取多少呢？就不超过20万啊。那同一套自住住房装修，每一次提取的总额是不超过20万的。而且，如果你同一套住房你想要就是再装修的话，你需要间隔10年。它是有这个相关的一些要求和标准在的。所以说，越往上越难挣，60W 一年和91年到手基本上一样。那要看你的这个怎么来讲呢？就是，你可能比如说有人赚到60W， 有人赚到90W， 你赚到90W， 你所想买的东西，你的欲望值它就会更高一些些，这也很正常，人性本如此。我最近很爱说一句话，人性本如此，所以就是看你怎么去花吧。就其实你要是不想一样，它也是可以不一样的，对吧？就是你就觉得我赚到这个钱了，我就应该要好好的犒劳自己，或者我应该买更好的东西，更优质的东西，这个很正常，对不对？有消费嘛，才能促进经济发展一个增长，也是很正常的。那我不知道杨洋洋人家是什么工作，我不是很了解，你了解吗？你跟我们直播间每个朋友都很熟吗？我不是很了解人家是干什么工作的，是吧？啊，就是我不是很了解别人干什么工作的。但是呢，相较来说，刚刚有朋友在说嘛，说他可能那个公积金啊贷款说留了10W 去抵税啊，就各种，他下面有一些朋友就在探讨他的一个工作嘛。哎呀，你们都是好奇宝宝啊，是吧？冬天池最小的户型有多大呀？有120多平，我看了一下户型图，有120多平，也有140多平，但是他们做的话是也是有这个空中花园在的，就是你我整个算下来，可能我整个得房率我就是能达到100%的一个得房率，我觉得不错的。我觉得还蛮不错的，但是这个呢要等吧，要今年是不会开了，它不会开盘，你要等到明年吧，明年再说吧。明年到时候有一些新的动静的话，我们会在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聊这个话题啊。但是今年相较来说，可能能开的一家新楼盘就是城建吧。那其他的一些也一区三线，我觉得就更难说了。一区三线的话，其他的可能像东海啊，东海在水晶城附近啊，有朗诗嘛，对吧？给你们开的这个6恒啊，科技住宅，朗诗他们来做的。这个住宅呢，它是小高层，它是有2部电梯在的嘛，它就是小高层嘛。那这样的一个住宅，相比较来说，在东海片区，盖在这个区域位置的话，它的价位到时候该怎么来定呢？这个现在我还不是很清楚，现在也没有具体的一个说法，所以我们也可以再等。那这是东海目前我知道的一个要开的这个科技型的一个住宅，听说。很多朋友会说啊，买九月府的一些朋友会说，哎呀，说你们要把这个科技住宅然后带到九月府的话，那就更加的完美了啊。那未来啊，我相信啊，在开发的一些新的楼盘，我想可能会有一些开发企业再会把更新的一些理念再带入到新房这个开发和建设当中来啊，我们也是拭目以待。当然关注冬天池地块的一些朋友呢，也可以持续来关注和锁定到。

的直播间小熊猫，我看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到我啊，我这里看不清小能猫啊，不是小熊猫。好吧，小能猫，你可以来关注一下主播啊，回头有新的动态，然后也可以来我们的直播间，包括也可以在我们的群内啊进行交流。我们群里也有一些活跃分子，还蛮活跃的。好吧，就是我们今天所跟大家来探讨的一个主要的内容。当然，我们听广播的一些朋友啊，如果大家有关于公积金现有的新政还有一些不太理解和了解的地方呢，也可以拨打直播热线85453123来跟我们取得联系。当然，我觉得最佳方便快捷的方式就是，我现在想要去提取公积金，那你就直接上你们就是当地啊，就是或者说我现在在一区三线，那你又在比如说在赣榆啊，你又在赣榆的公积金中心，你可以去了解一下。我在市区，你就上市区这边的公积金中心去了解一下啊，就是上当地的这个公积金管理中心去了解详情就可以了。其实也是很方便的，公积金管理中心我说实话他们办东西的一些这个效率还是非常高的，我觉得是挺高的。反正我去办理一些业务的时候，它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有些朋友会说，那是因为人家认识你，不认识。我就是正常去办理业务的，然后就是到现场去办理的话就非常非常的快，所以还是要点赞的啊。就好多的一些职能部门，他们的整体的一个效率也都是提升上来的，还是不错的。所以说就可以有任何的疑问到现场去了解办理就 OK 了。因为27的户型什么时候出啊？他们据听说还要再做一些小小调整吧。你不要说他家的27的户型，就东天池地块那一片，他们户型应该是定下来了，没问题的。现在是在完成一个招标的阶段，今年是把整体招标给他招完最快啊，能给他招完就不错了。那预约27呢，它相较来说27的体量更大一些些，有700多户了吧，比17还要体量再大一些，容积率要高一些嘛，对吧，1.9几了。然后他那个户型回头具体出来之后吧再来关注吧。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要他们户型，你也可以上他们直播间去聊一聊，因为他们好像每天都在直播吧。我现在没有特别关注他们的直播间，你可以去关注一下，锁定看一看，好吧。其实现在我们连云港本地啊，好多开发企业真的自己家的楼盘都在做相关的一些直播，只是说可能它的流量曝光度啊，你们不一定能刷得到，或者不在那片区域，你不一定能刷得到，这个也没有关系。大家可以锁定到我们的直播间，如果有想了解的一些这个新楼盘，我们也可以跟开发商去对接去交流一下，看看他们目前一些进展情况。好吧，我们今天的广播呢跟各位聊到这里了，我们下一场节目的这个主播已经在外场等候了。当然呢所有听我们广播的一些朋友啊，我建议各位可以稍事在我们的调频927稍事停留一下，因为下一场的这个广播节目呢，他们会给你们更加详细的去来解读关于装修提取公积金，因为下一趟节目是装修节目，他们可能相较来说解读的会更加的多一些些啊。如果大家有想去了解的，可以持续锁定 FM927连云港交通广播。我们明天会去外场来进行直播啊，会去到凤凰雅苑。凤凰雅苑作为农发开发的这改善楼盘，在这个区域范围也是备受各位关注的啊。如果大家有关注凤凰雅苑最新的一些这个进展情况呢，可以明天中午的11点左右锁定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我们明天会在外场哦。明天再见，拜拜。

0: 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2: 如果爱恨情仇跌倒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

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会一直顺，顺风又顺水，迎面接财神。简单直白的旋律，唱尽了我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事业顺，感情顺，前程顺，万事顺，日子一路向阳，迷雾全都散开。这首充满烟火气的歌曲，像一句句温柔的自我鼓励，也像一份来自耳畔的祝福。我会一直顺。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零二一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6: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5: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 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二 C 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4: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5: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7: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三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5: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连二一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

0: 木民生公益助爱暖港成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12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10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4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1: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8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疹，请及时到联医就诊，并主。

公告之医生接触史和接种史。请听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远、薛美发来的专稿。春天一到，不少人的减肥热情直接拉满，可天天咬牙运动辛苦节食实在难熬，于是有人动起了小心思，盯上了不用运动不用忌口就能瘦的减肥针。近日联谊医通管急诊病区就收治了一位体重只有90斤的20岁女孩却还要减肥的小雅，为了更瘦一点，盲目跟风注射了一剂减肥针替尔伯泰20毫克，随后便出现了心悸、恶心、呕吐、肢体抖动、全身酸痛，被送至急诊。小雅身高1米6，体重却只有45公斤， BMI 不到17.6，属于明显偏瘦。他不知道的是，替尔伯泰和司美格鲁肽都是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处方药，它们有减重效果，但那是针对肥胖症患者，通常是 BMI 大于等于30的，常规起始剂量是2.5毫克，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花几个月的时间慢慢加量，而他一次性注射了20毫克，这不是减肥，这是自杀式用药。关于减肥针，急诊病区孙燕主任表示，一，它不是美容针，是处方药，是给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的，不是给健康人减着玩的。二，瘦子别碰，如果你是偏瘦人群，用这类药物就强行干预正常的代谢系统，只会把身体搞乱。如果你确实超重，也请去正规医院的内分泌科或减重门诊，让医生评估你是否适合用药，并指导你如何用药。三，剂量不是儿戏，很多人从非正规渠道买药，根本不懂什么叫起始剂量，什么叫剂量低定，有些人甚至觉得打多点瘦快点，这是极其危险的误区，一次错误的剂量就有可能直接把人送进抢救室。感谢各位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乘风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位于北京昌平小汤山的中国航空博物馆，陈列着一架上世纪40年代美国研制的 CV-240 型客机。这架飞机被毛泽东主席提名为北京号，但它最初的外观却喷涂着原国民党政府的标志。它是1949年震惊世界的两航起义领队机。1949年的11月9号，这架当时命名为空中行宫的中国最大客机，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后，悄悄地改变了原定飞往台北的航线，引领11架飞机一路向北。归来的12架飞机和两航人员，成为新中国民航史上浓墨重彩的最初一笔。在其鼓励下，国民党在香港的27个机构相继起义。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继续为您讲述两航起义，国民党时期两家最大民航公司部分司乘人员驾机北上，投奔新中国。为了尽可能的保密，6人核心小组采取了单线联络的工作模式，也就是说，一名上线人员只负责发展一名下线，彼此之间都不知道更多的同伴和消息。在正式起义之前，即使是平时最相熟的同事，也不知道对方是否已参加起义，就连起义的核心成员陈耀环也是如此。只要不是自己直接负责联络的人员，全都对其保密。他曾回忆过这样一个细节，和他同住一个宿舍的一位飞行员也在策反名单之内，只不过动员这位飞行员的工作不是陈耀环做的。一天晚上，陈耀环回到宿舍，见同事正在研究新航线，他便过去与同事攀谈。见这位同事神态自若，举止自然，丝毫没有提及和暴露歧义的事情，陈耀环表面上也若无其事，心里却是放心了不少。奇异的保密工作还是很到位的。与此同时，策反基层人员的行动也在悄无声息地进行。 与上层和中层人员的目标明确不同，基层员工的人数庞大，构成复杂，仅靠六人核心小组的力量远远不行。为此，陈耀环找到了一个好帮手，那就是9月11号成立的港九民航工会。港九民航工会是在香港成立的合法机构，也是两行基层员工的家。当时的港英政府和国民党特务不可能知道，推动组织工会成立的骨干中就有不少的中共地下党员，如央行修造课叶利谷股长娄月炳、中行机械员胡礼昌、何祖瑞、中行材料员魏应鹏等。他们更想不到，工会从成立的那天起，目的就是争取两行员工投奔祖国的怀抱。陈耀环与工会接上头之后，工会的目标就更加清晰了，一方面动员基层员工，一方面务必避免单机起义，一切为了全盘起义的大局。只不过出于策略，工会把活动口号定为拒绝迁台，这既喊出了大部分两行员工的心声，又正中刘景仪和陈卓林的下怀。在拒绝迁台的口号下，工会创办会刊，开展读书会、歌咏会、专题讲座，各种活动是办得不亦乐乎，而所有的活动都如春风化雨，有意无意地介绍着两行留守上海的员工感受、员工亲属在内地的近况、上海解放后的情况。

0: 动员中层和基层人员的行动如火如荼，日渐成熟。但直到十月，两行的关键人物刘静怡和陈卓林的态度还不甚明朗。先说刘静怡，除了与乔冠华的会面，吕明、何凤元又与刘静怡洽谈了多次。面对拖着病体的昔日学生吕明，刘静怡十分的感动。聊到两行的前途，他也曾明确地表示自己可以去台湾，但中行绝对不能去。为了帮助他应对蒋介石催促迁台的一道道指令，何凤元还与刘静怡达成一致，策动中行会计人员编造迁台费用时，把预算扩大到200万美元。这样一笔巨款，已是穷途末路的国民党政府短时间内无力支付，迁台的事情果然就拖延了下来。然而只要谈到起义，刘静怡就避而不谈，次数多了，他只对吕明表示不干涉，不表态。这样的态度已让吕明欣慰不少，说是不干涉不表态，实际上已是默许。刘静怡甚至还提醒他，中行的美籍员工多，此事不可让美国人知道。吕明大概猜到了刘静怡心中所想，中华人民共和国10月1号已经成立，10月14号广州解放的消息传到香港，刘静怡太清楚两行的前途在哪里了，他内心放不下的或许只剩下蒋介石的知遇之恩了。可惜退守台湾的蒋介石对刘静怡似乎已经没有了太多的旧情和信任。10月下旬，蒋介石突然电召刘静怡和陈卓林赴台述职，陈卓林称病未去，刘静怡自认为问心无愧，于10月25号只身前往台湾。没想到到台北刚下飞机，接机的人就紧张地问他有没有把中行在广州的器材私自运到广西，如有此事请马上返回香港，如果没有可以带他去见蒋介石。刘静怡坦然地回答并无此事，这才没有被为难。次日除了面见蒋介石，刘静怡又被国民党东南行政公署长官陈诚面谈两次，催促他不要再拖延迁台，他只好先口头答应，才得以返回香港。回港后他还心有余悸，对人说几乎是被扣留。没几天，刘静怡又接到了加急电报，让他立即赶到重庆白市驿机场。他大惑不解，重庆已在解放军的包围之中，国民党军队还在抵抗，却已是朝不保夕。况且白市驿机场是军用机场，素来与民航没有业务往来，刘静怡拿不定主意，打电话给陈卓林，这才得知陈卓林也接到了电报。一向对蒋介石不大信任的陈卓林连连地劝阻他说，去不得，万万去不得，有人要以极恶劣的手段对付你我二人。这一次刘静怡没有冒险奉命，他内心的天平已经悄悄开始倾斜。力劝刘静怡的陈卓林此时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根本转变，经过吕明和查一平的一次次谈话，以及大陆传来的一个个喜讯，他不再计较李福玉的单飞，不仅同意起义，而且还主动出面，亲自找央行的中高层人员谈话。香港的进展传到北京，远在北京的周恩来在办公室召开了关于争取两行起义的最后一次会议。会上李克农、蒋天然分别汇报情况后，周恩来对起义时间、飞行安排、起义人员的接待以及两行起义之后的各项政策做了明确的部署安排，万事俱备，唯一的不确定因素只剩下刘静怡了。吕明等人不甘心，他们决定对刘静怡进行最后一次争取。11月7号，距离9号的最后起义只剩下两天。这天夜里，吕明在查一平、何凤元的陪同下来到了太子道274号的刘静怡的家里。像往常一样，吕明见到刘静怡先叫他刘老师，随后他开门见山直奔主题。何凤元则趁机送上了一份文件请刘静怡过目，这是一份中行起义的宣言文本，宣言中签名人员直言不讳，我们全体员工郑重而恳切地向总经理表示，请正确而坚决地领导我们，我们一切准备均已完成，意志非常坚决，假如总经理不肯来领导我们，我们将被迫而采取单独的行动。宣言的最后是42名飞行员、高层管理人员、工程师等的笔迹不同的签名。 这无异于一次毫无保留的摊牌行动。早已倾向回大陆的刘静怡，此时终于放下了内心的顾虑，下定决心率众起义。至此，两行起义的动员工作圆满完成。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949年11月8日，起义前的最后一天，一份两行起义北非人员的名单拟定而成。在中国民航局档案馆，我们可以看到这份题为起义北非的两行总经理及一行人员的珍贵文件。文件记载了刘静怡、陈卓林、吕明、查一平等人的名字，以及驾驶12架飞机起义北非的详细机组人员的名字。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很多人不知道，就在前两天，六人核心小组拟定的计划还是中航和央航各出动10架飞机一起北飞。没想到到了起义的最后关头，央航却出了问题。军阀出身的陈卓林一直自信地认为他在公司的威望极高，一一谈话后必定是一呼百应，再加之此前李福玉的事情，他也担心再出纰漏导致泄密，故坚持央航飞行员的安排由他本人亲自负责。考虑到大局，吕明依从了他，但结果却出乎意料。由于陈卓林一直倚重的副经理陈文宽等人的坚决反对，整个公司竟然派不出足够的飞行人员。原本中航策动的飞行人员已超过10架飞机所需，但时间太晚，临时调配人员也来不及了。最终20架飞机早已准备好，却因飞行员不够只能北飞12架。万幸的是，陈文宽虽然反对起义，但并没有告密，起义的准备工作就这样在紧张的氛围中进入了最后的阶段。这天下午，在外连续飞行了2周的秦永堂回到了香港的家里，终于接到了开会通知。和每一个起义人员一样，他一直不知道起义的确切时间，也不清楚究竟有多少人参加。直到晚上9点，如约到达开会的陈达礼家，才赫然发现起义人员坐满了。

子。第二天一早，就是正式的行动时间。这个最后的会议由中航飞行员陈达礼主持，他强抑内心的激动，向大家详细的传达了最终的飞行安排。中航十架，央航两架，其中央航的空中行宫号飞机飞往北京西郊机场，另外11架飞机均飞天津张贵庄机场，上海、武汉、济南、石家庄机场已做好准备，可落地加油。万一因故迫降，就对当地的解放军同志说，是李克农首长叫我们来的，这样就能得到保护和照顾。传达完毕，房间里活跃起来。有人忽然提出，如果国民党出动空军拦截怎么办？民航飞机没有自卫武器。这么一说，大家不由得紧张起来，七嘴八舌地讨论如何应对战斗机。金永堂见讨论没完没了，斩钉截铁地甩出了一句，作为一个飞行员，第一个，你不要怕死，你怕死就不要飞。全场顿时沉默下来。最终陈达礼总结大家的意见，决定按照飞机型号将航线分为两条，一条经长沙、汉口、郑州直飞天津，另一条经南昌、合肥、济南到天津。而后他又再三地叮嘱大家，途中尽量在云中或贴云顶飞行，尽量地避开国民党空军活动的半径，一旦被发现就尽量降低飞行的高度，或冒险贴地飞行，使战斗机不易得手。深夜12点会议结束，陈达礼叮嘱大家回去好好休息。然而这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这天夜里的启德机场与往常一样有条不紊地忙碌着，只有参与起义的人员才知道这一天是多么的不同。机械人员忙着北飞飞机的最后检修，他们还要对留在香港的两航飞机进行特殊的技术处置，使其暂时无法飞行。仓库人员动作麻利地把一箱箱器材运到行李房，伪装成乘客行李贴标签之后再装进机舱。通讯人员默记联络暗号，慢慢校正指定使用的波长。调度人员则按照拟定的起义飞机号码和空勤人员名单安排了一真一假两个人员方案，真方案里都是起义人员，假方案里则特意安排了不少的美籍飞行员。凌晨时分再打电话挨个通知假方案人员第二天的航班临时取消，不必再到机场。同时在两航办事处门口张贴班机延误、航班取消的公告，以阻止乘客去机场。这些冒着风险忙到凌晨4点的地勤人员中，大部分人都不可能在第二天就随着飞机北归，但是他们的心和即将北飞的人们一样，迫不及待地等待着几小时后的惊心动魄。1949年11月9号，天刚蒙蒙亮，睡了不过3-4个小时的陈达礼、秦永堂等飞行人员都到了启德机场。在地勤人员的配合下，他们顺利地办完了各项手续，大家互相点点头，迅速找到各自的飞机，各就各位。时任中航航务代表助理关兆红这天来得很早，他的工作照例是对执勤飞机进行起飞前的安全检查。依次检查12架飞机，关兆红发现了不对劲儿的地方。平日里美国籍机长居多的航班，今天竟然清一色的都是中国机长。往机舱里一看，除了空中行宫号搭乘了10几名乘客，其他的飞机连乘客的影子都没有看到。有几架飞机的部分座位还被拆掉了，装满了飞行器材。他立刻意识到行动开始了。关兆红也是被策反的地勤人员之一，几天前他的联络人曾暗示他北飞就在近期，具体时间待定。此刻看着眼前的异常，已经明白了一切的关兆红内心激动不已，但他还是和飞行人员一样故作淡定，耐心检查完最后一架飞机，确认一切妥当后就将12架飞机放行了。6点左右，空中行宫号向塔台请求滑行和起飞，从停机坪滑出至起飞等待区。随着发动机的巨大轰鸣，空中行宫号率先腾空而起，
紧接着，其余的11架飞机一架接着一架飞向云端。在塔台控制室的航班表上，这些飞机的目的地分别是台北、海南岛、重庆、柳州、昆明等地，但关兆红很清楚，飞机的目的地就是北京和天津。他默默地注视着即将远去的飞机，忽然他发现第4架飞机起飞时舱门竟然还开着，他心头一紧，这架飞机装载的正是飞机发动机和航空器材，舱门开着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器材会被毁，北飞的计划也必定会泄露。想到这儿，关兆红飞速地跑到塔台，请工作人员呼叫第4架飞机的飞行员马上返航。没想到塔台一呼叫，排在第5位正蓄势待飞的秦永堂被吓了一跳，难道是起义被发现了吗？已经起飞的机务人员以及搭乘空中行宫号的刘静怡、陈卓林、吕明等人听到呼叫，心也都提到了嗓子眼，生怕行动暴露了。可是如果无故拒绝返航，引起塔台怀疑，同样会坏了大局。第4架飞机的机务人员只好硬着头皮返航，回到地面才得知是虚惊一场。6点半左右，12架飞机终于有惊无险地顺利起飞，缓缓爬高。待脱离机场塔台的控制范围，12架飞机立刻调整航向，奋力北飞。但是脱离塔台控制并不代表着危机解除，从香港到北京、天津至少要飞6个多小时，漫长的航线沿途既没有导航设施，也没有天气实况资料，飞行员们只能凭借经验和感觉飞行。为了躲避国民党空军，飞机还要尽可能地在云层中颠簸穿行。可真是怕什么来什么，飞机快到长沙时，机群里的一架飞机通过无线电通话呼喊，发现了一架敌机。这下坏了，各个飞机立刻紧张起来。按照前一晚的预案，飞机随时准备钻云或者是贴地面飞行。幸好没有多久就发现又是一场虚惊，原来是那架飞机的报务员过于紧张，把左前方的一个黑点误看成战斗机了。大家暂时松了一口气，继续向北急飞。上午9点半，12架飞机的广播里几乎同时响起了清楚的女声播音，这里是汉口人民广播电台。这个亲切的呼号每15秒反复一次，机舱里顿时一片欢呼。这是中共中央专门为起义机群安排的导航信号，听到这个信号就意味着距离武汉不远了，再往前飞不久就可以彻底摆脱国民党空军的活动半径了。此时此刻，所有的人终于不那么紧张了，有的机组人员还激动地唱起了歌，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

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中午12:15，央行机长潘国定驾驶的空中行宫号飞机载着刘静怡、陈卓林、吕明、查一平等人安全降落在北京西郊机场。午后1:00左右，陈达理领航的其余11架飞机陆续降落在天津张贵庄机场。当晚，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饭店宴请空中行宫号的北飞人员。天津市市长黄静在天津启士林饭店宴请了其余11架飞机的北飞人员。几乎在北飞机组抵达北京天津的同时，留守香港的陆元斌公开了起义消息，备受鼓舞的两航员工奔走相告，纷纷签名响应起义。第二天，两航起义的消息随着新华社的红色电波传遍海内外，世界为之瞩目。不久，资源委员会、招商局和中国银行等27个国民党在港机构受之鼓舞，相继起义，回归新中国的怀抱。而暂留香港的数千名两航员工，为了保护两航留港的资产，与国民党政权展开了长达2年多的护产运动。经过艰难而不懈的斗争，先后有两航起义员工1725人和眷属2427人回归新中国，并抢运回大量航空器材、设备和物资。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声。
1: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现在时刻14点整。
1: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长篇历史小说剧《东厂与西厂》下部，《东厂末日》。根据东方明的小说改编，主播郝志。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33集。
5: 白秀才不吭声，把手中的折扇打开了又折拢，折拢了又打开，一直折腾到平安王快要失去耐性的时候，这才说话。
4: 以魏忠贤的秉性向你进行报复，不是倘若，是肯定。王兄，如果想防范，我看已经不可能了。不过，如果要想保全性命，有三条路可走。
6: 孤家愿闻其详。
4: 这第一条路，王兄，你即刻去奉圣夫人府，向魏忠贤、克巴巴各赠一份厚礼，当面向魏忠贤赔礼道歉，还要主动表示厚葬卞锡安，以及把平安王府的全部下人都换上东厂派来的人。
6: 什么？如此孤家岂不成了魏忠贤的一条狗？以孤家堂堂王爷的身份去巴结一个阉人，岂不贪了孤家祖宗的面子？此路不通。
4: 王兄，第二条路，你要立刻准备离开京城，收拾贵重的细软，带着家眷到数千里以外的偏僻之地，从此就不问世事。
6: 哎呀，这不是逃难吗？这比逃难还逃难呢。逃难还要回来的时候，孤家这一走可怎么回来呀？况且这千里迢迢的，路上遇到劫匪怎么办？穷乡僻壤的，孤家缺吃少穿，这日子没法过呀。不行不行，这条路啊咱不想走。白先生，您再说说第三条路。
4: 这第三条路，王兄可以不贪面子，也不必离开京城，但是必须要有足够的胆量和勇气啊，把魏忠贤给杀了。
6: 哎哎，这条路倒是颇合我的心意，但不知道怎么才能把这个家伙给我灭了呢。哎，还望白先生多多指教啊。
4: 王兄不是有一把尚方宝剑吗？既然可以斩卞锡安，那为什么不能斩魏忠贤呢？
6: 哎呀，不瞒白先生说呀，这个主意孤家早就有过了，只是我根本接近不了魏忠贤。我去拜见他当然是可以的，他也不会不见我，但我也不能拿着个尚方宝剑去奉圣夫人的府邸呀。
4: 这有什么难的，小事计策就可以了。王兄，你可以去拜访当今圣上的亲弟弟信王朱由检。朱由检对魏忠贤也大为恼怒，王兄你只要对他说，请他出面请魏忠贤去西山白玉寺吃素斋，到时候你也去， 在席间的时候命人捧上尚方宝剑，就可以把魏忠贤杀掉了。
6: 请信王帮忙他不会拒绝，但不知魏忠贤肯不肯去白玉寺啊？
4: 哎，王兄你放心吧，魏忠贤善于拍马奉承，这皇帝的弟弟出面请他赴宴，他不可能拒绝的。
6: 好，那就这样干。
4: 王兄，你要事先准备一份揭露魏忠贤

所以听平安王一说要求，马上心领神会，当场同意，决定在两天之后到白玉寺吃素斋。平安王满心欢喜，回去暗做准备。朱由检等平安王离开之后，就去了奉圣夫人府拜访魏忠贤。果然不出白秀义所料，魏忠贤听说朱由检请他去白玉寺吃素斋，毫无戒心，一口答应，连连称谢。朱由检就回到府里，第二天派人去白玉寺让僧人料理斋席。傍晚的时候，平安王唯恐明天自己上西山会被东厂发现，就带了尚方宝剑，由二三十名护院家仆护卫着，先去了白玉寺，在庙里过了一夜。第二天起来，待在寺院的钟楼上望着山下，专候魏忠贤的到来。上午，信王朱由检到了，他和平安王一起查看了吃素斋的斋堂，然后由白玉寺的方丈陪同着，在一间洁净亮敞的屋子里坐着，喝着茶，聊点佛教方面的趣事。平安王心里在惦记着魏忠贤，他不时地差人去外面观察。又过了半个时辰，下人急匆匆地跑了进来。平安王出去一看，只见山下大道上跑来了一辆彩车，上面有雨桐青盖，前面驾着四匹骏马，奔驰如飞，一排排的卫队夹侍左右，后面还跟随着很多侍卫，排成了长长一列。平安王看了，恨得心里直痒痒。他见魏忠贤所带的卫兵甚多，担心到时候会阻拦家仆去取尚方宝剑，就吩咐

0: 把宝剑从匣中取出，密藏于桌子的夹层里。魏忠贤的彩车来到山下，上不来了，就下车改乘轿子，抬到了白玉寺里面。魏忠贤一下轿，见信王朱由检在斋堂的门口迎接，好不得意，正欲还礼，就看见信王的后面站着平安王，他不禁一愣。
1: 拜见信王，平安王。
0: 信王拉着魏忠贤的手，慢慢的往斋堂里走去。
2: 平安王冒犯了东厂，要向你赔礼呢，所以今天我把他也请来了。
0: 魏忠贤见平安王一改往日的飞扬跋扈、平和寡言、闷闷不乐，就信以为真，未存戒心。 往斋堂里进的时候，平安王的几个贴身随侍要跟着进入，被平安王给喝退了。
2: 魏场臣在此，休得勿理，去院子里面待着。
0: 信王也让自己的随侍走开。
3: 斋堂内自有僧人服侍，用不着尔等下人，不必容内。
0: 魏忠贤一看平安王、信王都没带人，那也只好让自己的卫士待在斋堂的外面。
4: 尔等未经呼唤，不得擅入。三个人走了进去，斋堂的中间已经备下了一桌子素斋。虽然全是素食，可是制作却甚为精巧。僧人厨子以野菜、蘑菇、木耳、冬笋、金针菜、豆腐干、豆腐、白菜、萝卜、土豆、粉皮等。
2: 竞速的原料烹制了数十道菜肴，色彩缤纷，香气扑鼻，诱人的食欲。这一次，信王是东道主，他招呼着魏忠贤和平安王坐下，由白玉寺的小和尚斟了酒。今日有幸邀的魏场臣、皇叔来此间共进素膳，顾家心情极畅。魏场臣、皇叔，来，且把此杯酒干了。
0: 三人端杯一饮而尽，然后品尝素菜，边吃边唠些闲话。平安王见魏忠贤老是用眼光来斜瞅着自己，担心对方心里起疑，想赶快下手。但是信王还在眼前呢，不能抽剑，否则信王在皇帝面前不好说话，有同谋之意。
5: 他为了稳住魏忠贤，就起身亲自斟酒。魏场臣，孤家敬你一杯。皇叔斟酒，不敢不敢呐，该奴才为皇叔斟酒才对呀。哎，今日理当孤家为魏场臣斟酒啊。改日孤家去奉圣夫人府上拜访魏场臣时，场臣若以主人身份给孤家斟一杯酒。
0: 孤家自然不胜欢喜呀！魏忠贤听得眉开眼笑，这回他完全相信信王的话了，心里那个得意，暗想：像平安王这样的皇亲国戚，甚至都巴结讨好自己，朝中其他大臣何愁不服？他的脑筋动得也是真快。 马上就想到最好把平安王诱到自己的府上去吃一顿饭，然后把今天之事和平安王登门赔礼之事一并向外宣传，使文武大臣都知道自己已经降服了平安王，通过这些事儿来巩固自己在朝廷的权威。
3: 皇叔能来毕舍，奴才自是欢喜不尽。
0: 不知皇叔几时能光临呢？明日如何？最好了，明日奴才一准恭候。这样一调解，席上的气氛是渐渐融洽。三个人边吃边喝边聊，不觉已经喝下了好几杯酒。信王朱由检是个聪明人。 他虽然不知道平安王将会如何对付魏忠贤，但是深信，今天魏忠贤是活到头了。他是天启皇帝的亲弟弟。 不便卷入这桩即将要发生的事件里，否则天启皇帝会对自己不满，而且在事件发生之后不便为平安王说话。所以他见魏忠贤和平安王已经能直接进行平和的谈话了，就决定回避。
1: 二位慢饮，孤家去去就来。
2: 信王请便。
0: 信王刚走，平安王把手伸进了桌底，从桌子的夹层里抽出了尚方宝剑，隔着桌子高高擎起。
2: 魏忠贤，神宗先帝所赐尚方宝剑在此。
0: 魏忠贤一愣，脸色突然变了，他张嘴想喊，但是不知为什么他忍住了，马上跪下，朝着平安王，实际上是朝着尚方宝剑连磕三个头。按照规矩，三个头磕过之后可以平身，但是魏忠贤没站起来。平安王已经绕过桌子，把尚方宝剑架在了他的脖子上。
2: 魏忠贤，你知罪否？
0: 魏忠贤那张白皙的胖脸上肉在微微的颤动着，那太监所特有的尖细的声音也是颤抖的，但说出的内容却表明他的思维还是相当清晰的。
1: 哼，平安王，宝剑虽利，不斩无罪之人呐。
2: 你是否有大罪，孤家肚里明白，这里也不与你啰嗦了，且先砍下你这颗头颅再做计较。
1: 且慢，平安王，你要杀奴才，现今还不是易如反掌？即便奴才的卫士进来，即便奴才所掌管的东厂、锦衣卫的厂役军士全都赶来，又有谁人敢上来解救啊？这不是造反吗？
2: 你想怎么样？
1: 平安王，生死由命，富贵在天。魏忠贤今日命中注定要横尸白玉寺，我绝不记恨你，只是我想给你看一件东西后再引颈受刎。平安王，你看如何呀？
2: 什么东西？待与孤家来看。
0: 魏忠贤伸手从怀里掏出了一件东西，双手捧着高高举起。平安王定睛一看，大吃一惊。
2: 啊，铁券！
1: 不错，是当今圣上赐予奴才的铁券。
0: 所谓铁券呢，是皇帝赐给立有特大功勋的臣子的一种享有司法豁免权的铁制凭证。那上面刻有受赐者的官职、姓名、受赐日期以及皇帝的称谓等等。持有铁券的臣子，无论是犯了什么弥天大罪，全国所有衙门都无权拘捕他，更不用说行刑或者处死了，除非是皇帝本人降旨处置。这铁券有两种，一种是世袭的，也就是受赐者死后可以传给子孙，代代相传；另外一种是非世袭的，受赐者死后也就作废了。而魏忠贤的铁券是王安死后他执掌司礼监不久得到的，他担心持有尚方宝剑的王公会找机会利用先斩后奏的特权来制裁自己，就教唆着奉圣夫人可巴巴去向天启皇帝进言，要求赐予铁券护身。皇帝对魏忠贤宠信有加，当即同意了。从那以后，魏忠贤不管走到哪儿都把这铁券带在身上，今天终于发挥作用了。平安王一见铁券，慌忙地扔下宝剑，跪下磕头。等他把三个头磕好爬起来的时候，魏忠贤已经走到门口了。
1: 平安王，咱们骑一驴看唱本，走着瞧。
0: 平安王愣愣地站在那儿，无言以对，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魏忠贤扬长 而去。离开了白玉寺之后，一连几天平安王都坐立不安，寝食不思，这人也瘦了一圈。无论白天黑夜，无论他是在膳堂、客厅、书房、花园或者卧室，只要听见外面传来了声响，他就怀疑是天启皇帝的圣旨到了，要把他的王位废掉，要把他当场赐死。平安王知道自己这一次诛杀魏忠贤失利，便是走下坡路的开始。他了解魏忠贤，那是一个心胸狭窄的小人。平时的时候，朝中的文武百官只要是私下议论他一两句，这个议论者的命运就会迅速转变，轻则降官削职，重则发配充军，甚至秘密处死。可自己并不是仅仅说了他几句坏话，而是把宝剑架在他的脖子上，想要他的性命。魏忠贤岂能善罢甘休？平安王想过，这次魏忠贤报复自己，不会搞假传圣旨或者暗杀那一套，他一定会堂而皇之地用天启皇帝的名义来对付自己。因为平安王这一次确实已经有把柄落在魏忠贤的手里了。什么把柄呢？持尚方宝剑者固然有先斩后奏的特权，但是斩的必须是最须当诛之人，而魏忠贤当诛的罪状还没有送到天启皇帝的面前呢。现在的天启皇帝还未必认定魏忠贤有罪。在这种情况下，平安王贸然使用尚方宝剑，那是违反朝廷律条的。倘若生米已经煮成熟饭，魏忠贤的头已经落地，再加上信王的大力进言偏袒，相信天启皇帝是会认可此举的。但是现在并不是那么回事，魏忠贤还活着，而且活得很好，所以他一定会向天启皇帝参奏平安王，天启皇帝也无疑会降旨处置他平安王。照平安王的估计，魏忠贤会马上行动，天启皇帝也会马上降旨处置自己。但是令人费解的是，一连几天平安无事，不但圣旨没来，王府周围也没有东厂衙门派来的那些贼头贼脑的密探们，这到底是凶兆还是吉兆？平安王独坐在书房里，心却静不下来。
3: 魏忠贤如何按兵不动啊？莫非是皇上龙体欠安，倦于处理此类与国事并无直接关联的事情？好像不大可能，因为即使处理，也只不过是魏忠贤向皇上禀报几句，皇上点个头就算完了。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

0: 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东厂与西厂》。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长篇历史小说剧《东厂与西厂》下部，《东厂末日》。根据东方明的小说改编，主播郝志。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34集，
5: 平安王知道自己这一次诛杀魏忠贤失利，便是走下坡路的开始。他了解魏忠贤，那是一个心胸狭窄的小人。平时的时候，朝中的文武百官只要是私下议论他一两句，这个议论者的命运就会迅速转变，轻则降官削职，重则发配充军，甚至秘密处死。可自己并不是仅仅说了他几句坏话，而是把宝剑架在他的脖子上，想要他的性命。魏忠贤岂能善罢甘休？平安王想过，这次魏忠贤报复自己，不会搞假传圣旨或者暗杀那一套，他一定会堂而皇之地用天启皇帝的名义来对付自己。因为平安王这一次确实已经有把柄落在魏忠贤的手里了。什么把柄呢？持尚方宝剑者固然有先斩后奏的特权，但是斩的必须是最须当诛之人，而魏忠贤当诛的罪状还没有送到天启皇帝的面前呢，现在的天启皇帝还未必认定魏忠贤有罪。在这种情况下，平安王贸然使用尚方宝剑，那是违反朝廷律条的。倘若生米已经煮成熟饭，魏忠贤的头已经落地，再加上信王的大力进言偏袒，相信天启皇帝是会认可此举的。但是现在并不是那么回事儿，魏忠贤还活着，而且活得很好，

0: 所以他一定会向天启皇帝参奏平安王，天启皇帝也无疑会降旨处置他平安王。照平安王的估计，魏忠贤会马上行动，天启皇帝也会马上降旨处置自己。但是令人费解的是，一连几天平安无事，不但圣旨没来，王府周围也没有东厂衙门派来的那些贼头贼脑的密探们。这到底是凶兆还是吉兆？平安王独坐在书房里，心却静不下来。
1: 魏忠贤如何按兵不动啊？莫非是皇上龙体欠安，倦于处理此类与国事并无直接关联的事情？好像不大可能，因为即使处理，也只不过是魏忠贤向皇上禀报几句，皇上点个头就算完了。天启皇帝也不可能病得如此严重，连听都不能听，点头也不能点头。唉，看来原因是在魏忠贤这一边。魏忠贤参劾孤家的理由十足，他为什么还不参劾你？真是令人费解。
0: 平安王铺开了一张纸，拿起毛笔饱蘸墨汁，在纸上胡乱地画着，笔下出现了一个个的魏字，大大小小横七竖八。写着写着，平安王忽然觉得一个个字都变成了魏忠贤和东厂锦衣卫那些恶棍的狰狞的脸，正朝着自己张牙舞爪地扑过来。他一惊，下意识地把笔扔掉了，身子往后退，险些被一张凳子给绊倒。一个趔趄之后，平安王的脑子突然变得清醒了。
1: 魏忠贤之所以还不向皇上参劾我，是在收罗炮制孤家的罪状，他是想把孤家上下一网打尽呢。不好，不好！
0: 平安王好像陷在了一个极其恐怖的噩梦里，他吓出了一身冷汗。站在书房门口的家仆以为主人在叫他，连忙走了进来。
2: 王爷，有事吗？
1: 重新沏一杯茶来，换朱兰花茶。
2: 哦，是。
1: 看起来孤家还得向白先生讨个计策呀。
3: 备轿，孤家要去拜访白先生。
2: 是。
0: 平安王和举人白秀义交往六七年，可是平安王还从来没有去拜访过白秀义。但他的登门并没有使白秀义感到吃惊。
1: 唉，我估摸差不多要抄家灭族了。
2: 不错，也许是会这样。
1: 白先生，这却如何是好啊？
2: 哎呀，这当初议定在西山白玉寺用尚方宝剑杀魏忠贤的时候，没有想到这燕贼竟然会有御赐的铁券。这否则魏忠贤肯定已经做了王兄的剑下之鬼啊。现在王兄处境不妙呀，以我看来，与其束手待毙，倒不如跟魏忠贤来一个鱼死网破的较量。
1: 用尚方宝剑也较量不过他，你说还能有什么法子对付他呀？
0: 白秀义看了看窗外，用手指蘸了茶水，在桌上写了四个字：
2: 五不流血。
0: 平安王一惊，连忙压低了声音：“
1: 白先生的。”

0: 意思是派人行刺魏忠贤？
1: 对，跟魏忠贤来一个你死我活之斗。
0: 哎，这个，这个可是朝廷的法律所不容的呀，一旦做出来，顾家的身家性命就保不住啊。
1: 王兄，你千万不要有侥幸之想，你即使不这样干，那魏忠贤也不见得会留下你的身家性命。
0: 哎，好，顾家就跟这个混账拼一拼。
1: 王兄，这不一定是一条走得通的路，但毕竟是一条路。如果天佑王兄一旦走通，整个局面将大为改观，那天下的黎民百姓、朝中的文武百官都会举手欢呼。
0: 可是白先生，魏忠贤这儿一向是戒备森严呢，身边的卫士成群，个个的武艺高强，要想刺他，必须是一个本领十分了得而又忠诚可靠的侠义之士啊！这样的人，你让我一时去哪儿找啊？
1: 王兄，此事你不必担心，交给我去办就行。王兄且请回府，三天之内我一定物色到理想人选，带到王兄府上去。
0: 哎，不知魏忠贤是否能等到三天之后才朝孤家下手啊？
1: 此事也要看天意。
0: 如此，孤家先告辞了。
2: 平安王忐忑不安地走了。白秀义是个玩世不恭、性格旷达的人，他与三教九流都有交往。平安王走了之后，他立刻只身出门，也不知去了哪里。到了第三天的下午，他领了一个中年人走进了平安王府。
1: 王兄，就是此人，你看如何？
2: 平安王定睛打量。

0: 这个人是一个大个儿，古铜脸，满脸的络腮胡子，就像画上的张飞。所不同的是，张飞虽然嗜酒，最后甚至因醉酒而死，但是出门时身上从来不带酒气。而眼前这个汉子，腰间却拴着个酒葫芦，身上也隐约透着一股酒气。
1: 孝德监国王爷，暂行礼，命弃休，山西太原副政使。
0: 酒鬼能担当行刺魏忠贤这样超级巨奸的职责吗？平安王不觉疑惑地看了一眼白先生。
1: 王兄，此人的剑术十分了得，天下如果以一对一，能过得了他三招的，恐怕不会超过三个人。启修，露一手给王爷看看。孝的准名。
0: 嗨！厉启修说着，伸出了两个手指头，轻轻地在白秀义肩膀上撑了一下，整个人突然凭空飞起，稳稳地落在屋梁上。平安王一看，又惊又喜。
1: 好了，启修，你下来吧。嘿，
0: 那样一个大个子落在一张椅子的椅背上，竟然犹如一只小鸟停在了树枝上，椅子纹丝不动，他的身子也不动。平安王看呆了。
1: 祭祀侠送，请王爷吩咐。
0: 一会儿，王府新管家薛生亲自送来了一张100两黄金的银票。平安王点点头，收了银票，挥手禀退了管家，把银票递给了厉启修。
1: 那行了，今儿个晚上我就看一下进退的路线，咱明儿个晚上下手。
0: 厉启修收了银票，谢过平安王，告辞而去。平安王对魏忠贤的猜测又对又不对，他吃了平安王的亏，马上想到了报复，这是对的。但是一连数日不动手的原因，并不是去等收齐平安王的罪状，而是他生病了。那天在西山白玉寺，平安王把尚方宝剑架在了魏忠贤的脖子上时，魏忠贤真的是大吃一惊。他怕平安王这个小子年轻气盛，冒冒失失，有恃无恐，不由分说这一剑砍下来，到那个时候他想亮出来铁券也来不及了。这一惊使魏忠贤惊出了一身冷汗。等到亮出了铁券得以脱身之后，他又忙不及地离开了白玉寺。出了大汗的身子被冷冷的山风一吹，寒气入骨，受了凉，回来就生病了。这一病使魏忠贤一时顾不上平安王，心想割一割再说，反正你平安王逃不出我的手掌心。这天晚上，魏忠贤倚在床上草草地吃了晚饭，又喝了太医开的姜汤，就躺下睡着了。不知睡了多少时候，魏忠贤忽然觉得四周的一切突然间都发生了变化。天空在旋转，大地在旋转，人世间的万物通通都在旋转。魏忠贤发现自己趴在一块荒地上，四周没有人烟，只有昏悠悠的黑雾在旋转着。他惊恐万状，可是又不知该往哪里走才能够走出来。忽然有一片硕大厚实鲜红如血的云块从天而降，直向他压过来，一股浓烈的血的咸腥味扑面而来，钻入了他的鼻孔，令他作呕。他恨不得把肠胃连同心肺一起都吐出来。魏忠贤竭力挣扎着，企图逃脱那片血状云块的包围。他向前疾跑了一阵，眼看就要跑出包围圈的时候，突然血状云块一阵爆响，化作一片大海，一片鲜血汇成的大海。 猩红的血浪卷起了他的身体，在急速旋转的浪涛中将他抛起又落下，落下又抛起。魏忠贤终于爬上了沙滩，疲软的身躯犹如一块巨大的水母，扁塌塌地瘫倒在沙地上。他喘息着，把头埋在了沙子里。他不敢抬头看那血红的月亮和那点点的星光。他觉得身子下面有个硬邦邦的东西，硌得他难受。他弓起腰，用手扒开沙子，发现下面有一块圆形石头。他抱起石头正要扔开，可是石头突然发出了清亮而轻佻的笑声。他低头一看，石头突然变成了克巴巴的脑袋。魏忠贤吓得大叫，双脚乱踢，蹬裂了紧张，终于从噩梦中醒来了。他睁开眼睛一看，发现怀里搂的是一个枕头。魏忠贤两只脚悠挂在床沿上，惊魂未定地坐着发呆。他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他从来没有做过如此恐怖的噩梦，也从来没有这样惊恐疲乏，前心后背大汗淋漓，一颗心在胸腔里乱蹦乱跳，似乎随时都可能从皮肉的包裹中蹦出来。他一脚踢翻了凳子。
2: 来人！
0: 两个年轻的宫女儿从外室轻轻地走了进来。
3: 畅公爷，
0: 最近奉圣夫人克巴巴时常将外面的戏班子召进府来为她演出。她毕竟是一个功能正常的女人，而且又处在三十四郎四十如虎的年龄，一和正常的异性接触，马上产生了异性的冲动。据东厂作探秘密地向魏忠贤报告，奉圣夫人经常将男戏子留在府里陪他过夜。魏忠贤听了突然愤恨，却又无可奈何。他不过是个名义上的男人，半个男人，有男人之名而无男人之实。克巴巴也许考虑到一种补偿。半个月前，他给魏忠贤送来了六个年轻貌美、体态丰腴的宫女，代替原先的小太监，作为魏忠贤的贴身随侍。这个时候，两个轮值宫女走进了内室，心里面又是战战兢兢，唯恐魏忠贤又要变着花样地折磨他们。魏忠贤站在卧室的后窗前，继续想着刚才那个梦，暗想是不是自己作恶太多，杀人过甚，而导致上天对自己发出警告。他举手推开后窗，寒风夹着雪花吹进了屋里，扑在他的脸上。魏忠贤站在那儿一动不动，这是入冬以来下的最大的一场雪。近处的地面，远处的屋顶、树丛上，都覆盖着一层厚厚的雪。即使是在黑夜，也看得清清楚楚。魏忠贤艰难地张开嘴巴，大口地吸着清冷湿润的寒。

0: 肋骨下的两个肺脏的五个肺叶骤然间张开了每一个肺泡，令他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倦乏。魏忠贤默默地站着，不知为什么，他回忆起自己遥远的童年，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在今天看来就像是梦一样一去不返，而且永远都不再属于他。他甚至羡慕起河间府乡下那些淳朴的乡民，他们此刻一定是在自家的茅屋里合家围着火盆，在昏黑的小屋里喝着酒，悠闲地聊着天儿，听着风在无遮无拦的大平原上呼啸，那该多惬意呀。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3: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4: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5: 现在时刻15点整。
6: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7: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6: 当你听一首歌。

0: 不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车有点多呀。
10: 路有点窄。
9: 心里有点急。
10: 感觉有点无聊。
11: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0: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1: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0: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1: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0: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0: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0: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0: 哎，我想问大家，最近有追剧吗？您在追哪部剧呢？对于那些历史题材的剧，您还熟悉吗？
1: 我跟你讲，说到追剧这件事情上啊，我们先来回答你第一个问题。我算是一个追剧独家，就是深耕领域的爱好者
0: 啊，就是很喜欢追剧，
1: 非常喜欢，基本上每一天都在追剧，多多少少都得追那么几分钟。
0: 而且跳糖属于那种，就是你问他追什么剧，他连那个电视剧的剧名他都记不住。
1: 对，因为
0: 就是愣追，
1: 看的太多了，然后各种类型的剧都会看一看。
0: 哎，那你在看剧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哪些台词让你觉得特别的离谱吗？
1: 哎，说实话，我这个人包容性特别强，就是但凡有一些离谱的台词，我脑海当中已经腾啊灵光一现，我知道他已经离了大谱了
0: 啊，
1: 但是我还能够接受，并且我甚至会觉得啊，可能是戏剧效果吧。
0: 哎，我经常就是看一部，比如说挺煽情的或者挺正的一部剧，因为某一些特别离谱的事让我觉得我牙花子都会被笑出来，你知道吗？
1: 哎，你不笑出来的时候，牙花子也会掉出来。
0: 你这几个意思呀？
1: 年龄大了，
0: 怎么还开始人身攻击了呀？
1: 身不由己。哎，我突然想到一个可能大家会觉得离大谱的一个小细节。就是那些年有一部很火的经典的剧集叫做《步步惊心》。
0: 看过。
1: 十二个大婚那集。有没有印象？如果说你把音量调到最大，你就会惊喜的发现，哎呀，你知道背景音乐里面他们正在吹奏的那个庆祝大婚的乐曲是什么吗？
0: 是哪个呀？
1: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华。
0: 你不是搞笑的吧？是真的假的？
1: 真的。
0: 他放的是大中国。
1: 对，大中国。对，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就那一瞬间，就是你好像有点分不清楚，不知道他是穿帮啦还是编剧整活呢。
0: 你看这个里头，我记得当时应该是有一个叫若曦的那个女主吧。
1: 对，本来以为
0: 诗诗演的是吧？
1: 是，你以为他可能只是穿越啊，但是没想到这几百年后的歌曲跟着他一起穿越过去了。
0: 就是我觉得这种离谱的事儿在电视剧当中简直是太多了，
1: 确实很多
0: 啊，各式各样的历史剧真的看得让人眼花缭乱的。
1: 嗯，
0: 除了音乐离谱的，这个台词也是酥酥乱飞。什么？你说这是宋代的文章，我大秦扫六合一统天下，拿来用用怎么了？
1: 什么？你说这是唐代的诗歌？哎呀，我东汉末年都乱成这样了，你就让让我吧，就让给东汉末年吧。
0: 哎，如此这般啊，真的是数不胜数。从大秦到近代，从权谋大戏到抗日神剧啊，主打一个多角度全覆盖，总有一部你会爱。
1: 来，我们来看一看啊，感谢这些年这些离谱的台词，让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早在2000多年前的秦朝，老祖宗就已经有了很高的思想觉悟。
0: 你就说你相信不相信吧，我们来看看啊，在这个楚汉传奇开播之后不久，就有眼尖的网友啊，就成功的捉虫了。
1: 捉虫？
0: 哎，就是说这个剧中的虫信啊，他是一个虚构的人物，告诉这个赵高说，大泽乡一带乱民陈胜、吴广起义了。
1: 啊，起义这两个字可不兴乱用啊！
0: 你看，单看这一个义字儿，就能够看出感情倾向是
1: 褒扬的啊、哦！你看这个描述，确实是褒贬方向更偏向于褒的一面。
0: 哎，这个崇信啊，作为秦朝的官员，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说的应该是陈胜、吴广造反才对吧？
1: 对。你看，如果把这个陈胜、吴广起兵称之为是起义，那秦的统治岂不是就是不义的？
0: 哎，
1: 对吧？我觉得这个崇信同学，或许你应该冲到这个秦二世的面前，你质问他一句，陛下何故谋反？
0: 哎呦天哪，结合剧中的其他情节啊，我们可以合理的怀疑，大秦子民之所以能有如此高的觉悟，恐怕是因为从后人身上汲取了智慧啊，
1: 恐怕是因为曾经看过语文课本吧，
0: 知道了最终的结局了是吧？
1: 对，
0: 因为很快又有网友就发现了，说同样是在这个楚汉传奇当中，有一幕是一众学子端坐在这个书桌前，跟着夫子诵读的经典是什么你知道吗？
1: 什么？
0: 三字经啊。
1: 三字经是谁写的呢？
0: 现在最普遍的说法是宋代的王应龄所著，也有人认为啊是名人所写。
1: 但无论参考哪一种说法，我们可以肯定的是，秦朝啊一定没有一篇叫做三字经的文章，也没有
0: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1: 哎，这样的句子。

0: 是汉代的皇帝，这个广袖一挥，把一大群人扇到跪下，紧接着这太监就会高声念叨说：“
1: 奉天承运。”
0: 哇，你好有即视感，你简直就是太监本监。
2: 你才太监呢。
0: 你看，然而这个《明太祖实录》当中有记载说，上以原石诏书手语毕曰：“上天眷命啊，其意为天之眷佑人君，故能若此，未尽谦卑奉顺之意，命意为奉天承运，数见人主奉若天命，言动皆奉天而行，非敢自专也。”
2: 哇哦，你这段台词很专业呀。
0: 来，你快点解释一下是什么意思吧。
3: 综合这可考史料啊，这应该是奉天承运第一次在圣旨中出现。
0: 嗯，就是说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觉得这元朝圣旨把这个上天眷命作为开头做第一句话，这做法有点太浅白，
3: 太肤浅了
0: 啊，太直白了，不够谦卑恭顺，所以呢就下令给他改为奉天承运，以此来强调自己作为天子的正统性。
3: 哎，在此之前呢，这唐朝的圣旨开头一般是门下二字啊。
0: 对，门下省。
3: 哎，他表达的是圣旨由门下省来颁行的，那走的呢是正规的渠道，宋承唐制圣旨也多以门下开头，还有一些圣旨呢是以镇少英俊命，镇英昊天之眷命作为开头，强调的是呢皇帝是奉天命来行事的。
0: 嗯，元代圣旨这开头最麻烦，除了刚我们提到的上天眷命之外呢，还有诸如啊长寿。

0: 争天气立礼这样的话，这是因为元代皇帝表述习惯和汉语它不太一样，草原风格和汉地风格混搭的。那写圣旨的官员呢，有的时候会写出像什么上天眷命的皇帝这种现在听起来有点滑稽的句子。
1: 由此可见啊，这明朝以前的圣旨当中其实并没有奉天承运这样的表示。那此外呢，有许多说法指出了说这句话应该断为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0: 哎，有现在古代那句的那味儿了啊。并且综合明代圣旨，其实不难发现奉天承运皇帝之后跟的并不是诏曰，有的时候也会是制约和敕约。
1: 哎，其中的这个诏一般用于比较正式的文书，比如将皇帝的重要政令昭告天下。制啊，仅次于诏，涉及具体的政务。那敕呢，则与这个皇帝对臣子的奖赏有关。
0: 嗯，所以说刚我们提到的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并不是古代皇帝的通用语，
1: 那可能就是编剧一时兴起。
0: 哎，如果朱元璋要是看过这些电视剧，有可能就会大为惊叹，哎呀，早知道唐宋就有这句话了，朕还改什么元制啊，直接拿过来用不就得了。
1: 哎，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说一说，你在看电视剧的时候有没有出现过那种特别雷人的离谱的这些台词，或者是那个背景音乐，就觉得哇，这是穿越了吗？
0: 太抽象了。欢迎大家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随时跟我们互动留言。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我们今天说到的是刷剧的时候，你有没有被一些台词雷到呢？觉得他这台词太离谱了，或者这背景音乐怎么突然来了一首现代歌，在古代剧里呢？这是穿越了吗？
3: 离谱台词哪家强？咱们三国当仁不让。
2: 哎呦，你说到《三国演义》啊，你说的是1994年版的吧？
3: 是的。当时啊，在94年版的《三国演义》当中呢，刘备以狙击袁术为由，带领部队脱离曹操。曹操派许褚前去追赶，这刘备答道说：“我已面辞献帝，又蒙丞相军语，别无他意，功可速回。”
2: 哎，刘协就说了：“等会儿。”朕还没死呢，皇叔你怎么就叫上献帝了呢？
3: 来跟大家来回溯一下历史啊，公元234年，已经失去帝位的刘协薨逝，被追谥为孝献皇帝。自此之后呢，人们开始称呼他为汉献帝。换言之，怎么讲呢？献帝那是死后才有的谥号。
2: 而刘备说出这句面辞献帝时，大概是公元199年，刘协还不到20岁，正是青春年少的时候，只要好好锻炼，还能再活30年呢。
3: 事实也确实如此。刘协和诸葛亮是同年出生，同年去世的，直到刘备去世，刘协人家都还活蹦乱跳呢。
2: 咋的了，刘备，你这是咒人家早点死呢？
3: 无独有偶，在其他的电视剧当中，以谥号来称呼在世之人的情况还有很多。
2: 那你比如说，很多网友也发现了，在这个康熙王朝当中，康熙的祖母就曾在剧中说：“我孝庄怎么怎么怎么样。”
3: 给对面康熙直接吓一激灵。毕竟这个自称谥号这种事情还是太超前了哈。
2: 我孝庄命苦啊。
3: 继《三国演义》播出16年之后啊，在2010年播出的这个电视剧《新三国》，大家看过没？
2: 哎，看过。
3: 就《新三国演义》当中还有这么一段剧情，
2: 嗯，
3: 当时刘关张三兄弟参与袁绍会盟，被拦在了城门口，来人就质问刘备：“袁将军请你们了吗？”
2: 那当然是没有了。
3: 哎，但刘备丝毫不慌啊，拱手作答。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何必要请？
2: 这句台词实在是很奇怪呀，乍一听大义凛然的，
3: 确实都天下兴亡了。
2: 但是细细思考之后，又会觉得有些强词夺理的味道。不过这平定天下大乱是第一要紧的事情，刘备不请自来也情有可原了。
3: 对，可更重要的是，这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句话出自于什么时候呢？
2: 明代。
3: 哎，出自明代顾炎武所著的《日之录》。在此之前，其他可考的典籍当中并没有出现过一模一样的表述。
2: 哎，顾炎武生活的年代比刘备生活的年代那可是晚了将近1500年啊，
3: 又穿越了。
2: 哎，刘备竟然能够未卜先知，抢走千年以后的大思想家的台词儿，这一手操作，就连常常被调侃为穿越者的王莽看了都自愧不如啊。
4: 老铁，双击666啊，
2: 你这进度条继续推进，来到2分钟之后的剧情，咱们的盟主袁绍啊，紧随刘备的步伐，也玩了一把穿越。
3: 你看，见到曹操远道而来，这袁绍迎上去大喜道：“
5: 孟德啊，中原800里都贴满了拿你的告示，正可谓是天下何人不识君呐！”
3: 哎，这听上去大家是不是觉得有点耳熟呢？
2: 天下何人不识君，它是出自于唐代诗人高适的诗歌《别董大》，那放在现在是脍炙人口的名句，但是啊。朋友们别忘了，这可是汉代呀，它还没被造出来呢呀。
3: 对，来自500多年之后的高适，哎，可能此时此刻就说：“哎，你好，版权费交一下。”
2: 除此之外啊，剧中还出现了100%可信，我爱死他了等极其现代化的台词。
3: 哎呦，在三国那个时候就已经流行说我爱死他了。哎， 我想想啊，那首歌叫什么来着，死了都要爱，我觉得可以作为三国的主题曲。
2: 当这些台词啊从这个诸葛亮、陆逊还有曹操等这些人物口中啊蹦出来的时候，莫名的喜感，观众忍不住要问了，说你们东汉末年难道人人都会穿越了吗？
3: 人人穿不穿越我不知道，但是那会儿分三国，林俊杰唱的那首歌我是很熟悉的。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7: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8: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义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3: 分三国，烽火连绵不休。还好就是在三国这个大乔小乔去弹奏的时候没出来这首歌，要不然也是挺让人惊掉下巴，但又觉得好像有一点点合乎情理。
2: 不是，其实我在想啊，是不是我们太吹毛求疵了，为什么呀？真要是完全按三国那时候的语言来说的话，咱未必也真能听得懂啊。
3: 那倒也是啊，你看后台大家是怎么说的，卢卢说了，他说哈哈哈哈哈哈，莫名喜感。
2: 哎，确实是，
3: 这可不是一点点的喜感。不过在看剧的时候，我估计我们很多朋友都不会一瞬间的抓到他的问题，因为沉浸其中，我们早已把自己当作是剧中人了。
2: 没关系，他说的对，反正我也没文化。再来看一下春天啊，春天他说了，哎，会不会有可能啊，这歌曲大中国他就是借鉴的民乐呢？
3: 这个咱暂时就先不讨论，等我们下来了解了解啊，就当你说的对。还有句号他说了，大明宫词里面啊，年轻的皇帝李治在皇宫里面找皇后，他说则天则天你在哪儿，哎，这个
2: 好亲切呀，
3: 这个画面我记得。你还别说，当时我看着的时候我一点感觉都没有，
2: 但是被一重复就觉得好过分啊，是吧？
3: 对，被网友这么一说，我觉得好怪异啊，他怎么会在那个时候叫则天呢？
2: 就像我现在叫跳堂，跳堂你在说什么？
3: 哦，我仔细思索了一下，我懂了，你是从这个名字的叫法来的，我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的，不过这两点上它都有点太现代了。
2: 这都不重要、
3: 啊、
2: 其实呢，在我们看电视剧的过程当中，总是会发现啊，有各种各样的让我们觉得捧腹大笑，甚至觉得说哎，这编剧怕不是没小学毕业吧。
3: 哎，你看木心他说了，说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正确读法应该是这样的。
2: 那、啊、怎么读？
3: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2: 啊
3: 啊，意思中间有一个逗号。其实刚刚我们读的吧，也就是中间有一个逗号啊。然后他说奉天承运皇帝呢，是朱元璋的自称。
2: 嗯，所以就是说只有在朱元璋那个时期才能够这么说，对吧？
3: 嗯，没错。那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持续分享啊，你在看电视剧的时候有没有哪些特别让你惊掉下巴的台词儿？又或者在剧里有什么无厘头的操作，欢迎来一同分享。
2: 您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来留言互动，我们希望看到大家的参与留言。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3: 一会儿见喽。
9: 麻烦麦克风帮我大声一点。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6: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6: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6: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7: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8: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7: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8: 嗨，朋友们，我是你们最喜欢的跳跳糖。
7: 我也是你们最喜欢的张小白。
8: 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让我们俩和您来一起相互陪伴。
7: 哎，今天呢，我们聊到了电视剧。追剧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我们会被一些台词的设定啊，或者甚至是一些就是感觉，哎，怎么现代语出现在了古剧当中了呀？等这样的一些问题哈，我们就会觉得挺好笑的。
8: 可千万得擦亮眼睛，可千万别被骗了。
7: 那倒不至于，哈哈笑完也就算了。不过啊，这古装剧里有这种穿越者，其实在一些抗日神剧当中，这样离谱的事儿也不少。
8: 嗯，
7: 之前有一部抗日剧不是特别火吗？就是那个《雪豹坚强岁月》。
8: 嗯，
7: 对吧？一说雪豹，大家都知道。
8: 那老火了。
7: 是，这独立团粮食短缺，有这么个情境吧？对吧？
8: 嗯、
7: 当时呢，出身这猎户的战士水生啊，他就提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
8: 来，我来说，我来说。
7: 嗯，
8: 他是这么讲的。说我一个人半个月就能打下1000斤的猎物，我想虎头山所有的青年猎户加起来那得有1000多人吧，要是把他们组织起来进山打猎，2个月的时间打下100万斤肉肯定没有问题。
7: 这水生心里想的是，威我50，听我讲我的屯粮大业。
8: 听到他的这个建议之后，

0: 其他同志当时这画面里啊，就是纷纷点头，并且表示说，哎呀，
1: 好棒啊，
0: 太好了，
1: 我看行
0: 啊，可以试试。
1: 每个人的脸上洋溢的都是如释重负的笑容，仿佛已经看到了光明的未来。
0: 嗯，水生呢特别高兴啊，如果独立团的才华共八斗，他一个人占十斗，
1: 全得靠我呀，
0: 其他人还得倒欠他两斗，他可真是一个大聪明啊。
1: 来，让我们一起回到现实当中，马上就能发现这段台词有多惊人，让人忍不住要问一句了，所以我看的是复仇者联盟还是哈利波特呀？
0: 来，我们先说半个月打猎1000斤，那已经是相当相当超人的操作了。
1: 嗯，
0: 1000个人打下100万斤肉，你想一想，那更是天方夜谭呀。哪怕这虎头山青年个个都是超人，个个都是魔法师，山上也没有那么多猎物可以打呀。难道这个山上的野猪都是游戏里面的小怪，被猎杀之后还能够自动刷新？
1: 试想一下那个场景啊，猎户甲说，嘿兄弟，你在发什么呆呢？
0: 啊，这猎户乙就说了，别吵，我在等下一波野猪刷新呢，还有9秒。
1: 而且这1000斤的猎物并不意味着1000斤的肉啊，毕竟动物身上除了肉之外还有骨架呢，一部分的野兽的骨架净重甚至能占到体重的30%。
0: 所以你看，我们跟大家阐述了这么多，想要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100万斤猎物并不能够产出100万斤肉来，所以这水生的绝妙计划最多只能是空欢喜一场。
1: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啊，在网络上流传着特别多类似的段子，有些吐槽甚至是有图为证。
0: 比如对于8年抗战还有1年就要结束了
1: 啊，你真是能掐会算呀。
0: 还有袁绍就是个扶不起的阿斗，
1: 这台词儿。再比如说对于这个射雕英雄传当中的盲侠柯镇恶，看我眼色行事，这台词儿，我去哪儿看你的眼色呀？
0: 这好像带有一点点讽刺意味，但是当人们你说翻出原片想要来一吐为快的时候，好像不知道怎么搞的，就是怎么都找不到这些离谱台词的出处。
1: 原因很简单啊，这些台词在原剧当中其实并不存在，而是网友通过后期来处理，将台词和剧照呢拼接而成的一些新的图片
0: 啊。比如说刚刚那个柯镇恶啊，那因为他引人发笑，那这些照片呢迅速在网络上传播开来，就会让很多朋友信以为真。但如果你仔细观察，就能够发现这些图片的字体和原剧字幕不同，甚至连图片的滤镜也会有所差异。所以当我们在网络上看到这些信息的时候，一定一定要擦亮眼睛，注意来鉴别一下图片的真伪，
1: 简直是危言耸听
0: 啊。另外还有一些电视剧，他会主动来听取观众的建议，对于出现错误的台词，他会进行2次修改，并且重新来配音。
1: 哎，大量离谱的台词就这样消失了，被带回了他们应该存在的时空。
0: 话说回来啊，这影视作品毕竟它不是历史作品，有些虽然是历史硬伤，但是仍然不失为好看的作品，让我们的娱乐时间也不再匮乏。不过还有一些作品，就在我前不久吧，我曾经看过的一些电视剧上又有所体现
1: 啊。怎么说呢？
0: 首先我先说一件事儿，中国文字非常的博大精深，对吧？
1: 确实，
0: 那缺字少字它意义就会变得不一样，对吧？
1: 那肯定的呀。
0: 啊，那我们从小到大追过的剧也不少，那有些台词堪称经典，至今被人盛传，有些台词却是着实让人烧脑，听一次脑一次。话说导演是词穷了还是书念少了？我们来了解一下锦绣安宁
1: 啊。锦绣安宁是我向你安利的一部剧，然后我就抛剧了，然后你就爱上了。
0: 对，我认真的爱上了。刚开始我对于女主的这个声音多多少少有那么不太适应。
1: 不太适应啊。
0: 哎，看多了，看几集以后听着，哎，挺好听的，
1: 顺耳了
0: 啊，不一样了。
1: 相信很多人都追过这个锦绣安宁啊，抛开人物和剧情咱先不说，这个台词啊还真的是挺让人费脑子的。
0: 反正我觉得是多多少少有点瞧不起咱追剧的看官们。
1: 我记得大概也就是在十几集的时候啊，这罗府的公子哥们都在为科考做准备呢。
0: 哎，这几集我印象特别深刻，当时他们甚至是达到了一种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这样的情境，就只为给自己的脑袋里多输送一点知识。
1: 就明眼人也都瞧出来了，这罗府的公子哥除了三哥罗慎远之外，其他的公子哥个个都是草包。
0: 你这话说的多少有点真实了吧？
1: 确实是啊，你看空有一个光鲜亮丽的身份，却还时不时的要给这个多年被看不起的庶子呢几个大白眼儿。
0: 想想确实有点可笑，甚至一度被网友吐槽说，哦，也不知道这些个草包是哪里来的自信，竟然还瞧不起即将连中三元的三哥。
1: 这部剧其实你看几集以后发现它整体还是不错的，但是没曾想啊，到公子哥们为科考而准备的时候呢，这女主卢一宁，还有这男主罗慎远之间这些个对话听起来就有点意思了。不知道是要夸导演有才呢，还是要说导演是故意看不起咱的智商了呀？
0: 女主说了，三哥，你最近为何总躲着我？
1: 不像不像，那罗一宁得这么说，三哥，你最近为何总躲着我？
0: 哇，你说话好像啊，好形象啊！喂，我说你的这个笑声已经炸破了我的耳朵。
1: 我是不是拿捏住了他那个精髓？
0: 是的。然后他怎么说呢？
1: 这男主就说：“没有，我是刻意比较繁忙。”
0: 哎，我发现你模仿女生模仿的惟妙惟肖，
1: 这男生就不太像，
0: 男生就感觉不太行。
1: 我想想，这男生应该怎么模仿啊？
0: 没有，我是刻意比较繁忙。
1: 哦，对对对，
0: 是吧？
1: 没有。不对不对，
0: 他没有你这样粗犷。
1: 没有，我是刻意比较繁忙。
0: 差不多了，你骗人，你就是不想喝这个补汤。
1: 这汤药我是真的喝得够够的了，你身子弱拿去喝。
0: 这怎么会够够的呢？你每天看书费心又费脑，就得顿顿补着。
1: 母亲给的那些补药我都吃过了。
0: 完了完了，我说不下去了。这女主端着这大补汤，还时不时的拿勺子舀着说，哎呀，这虫草蹄筋汤啊就得趁热喝，我跟你说，这是我亲手抓的药方，这都是百年的老参和当归，现在罗山远都不能自己吃饭了，一边有人给他翻书，还一边给他喂饭，别人有的你也得有来。然后硬是强行给男主灌了下去，还俏皮的来一句说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与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完了，我跟天哪，
2: 完了，我越说越不像人，人家没我这么嗲。这女主就说了，说啊，三哥你怎么流鼻血了？然后这双手啊赶紧捏住男主的鼻子，说说快快，怎么流鼻血了，少恩快拿水来。哎，你这个笑声能不能稍微控制一点，小心震破了。
3: 学的还挺有瘾的，你知道吗？
1: 对，我觉得你学的确实是挺像的，比我像100倍。话说这即便是科考费脑又费心，那也用不着顿顿的抓着药方喝这个
2: 大补汤吧，就放在一个得了重症的人身上，或者是遭了一场大病需要好药来补身体，还能够理解，所以这个剧情没问题，甚至还有点酥，但是这些个台词确实有点用力过猛了。
1: 哎，那大家呢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啊和我们一起来互动，说一说就是在平时看剧的时候，有一些台词让你觉得哎呦真受不了，哎呦真离谱，哎呦笑掉我大牙了。欢迎来一同来分享，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互动留言咯。
2: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

0: 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啊。今天说到的就是我们在看剧的时候，有时候会被一些离谱的台词儿搞得捧腹大笑，甚至有一些这个离谱的这说法啊，都会觉得说这怕是编剧没文化吧？
2: 啥叫八百里开外能一枪干掉鬼子？你信不？
1: 信。这一般都出自于那些鬼畜的抗日剧里是吧？
2: 对，我先问大家，八百里是多少米或者多少公里，你知道吗？
1: 八百里就是400公里啊。
2: 对，这得是怎样的一个枪法才能够达到这个地步？八百里开外一枪就直接崩了你
1: 啊。可能那个时候的武器比较先进吧。
2: 估计放眼全世界，应该都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做到吧。
1: 哎，导演还真的是说话不打草稿啊。
2: 还有更夸张的一句台词，也是出自于抗日剧当中。说我们每人携带150公斤的炸药。
1: 哎，150公斤，那不就是300斤吗？
2: 正常情况之下，一个人的承重是200斤啊，这都算是很厉害的了。这好家伙，直接是承重300斤的炸药，还不算身上的枪和其他的东西，这怕是我觉得还没打死敌人呢，先把自己给累倒了
1: 啊！就是敌人来了，啪！
2: 敌人来了，倒。
1: 话说呀，这导演要想突出战斗力比较强，也不用这么浮夸，对吧？这明显多少稍微想想就是觉得是假的了。
2: 还有一些医学剧，至今在各种平台上、社交平台上，很多人都会吐槽说雷人，怎么说的？说9%的生理盐水100毫升。
1: 这话一出呢，可真是长见识了啊！就是这哪是救人呢？这怕是把人往西天上送去吧？
2: 连一个没学过医的人都知道，你看正常情况之下呢，输液只需要0.9%的生理盐水就可以了。这倒好，直接来了一个9%，这要吓倒谁呀？估计人还没救呢，就直接被导演这浮夸的数字给吓晕了
1: 啊！什么？你要给我输9%的生理盐水？再有啊，有一部剧不得不提，那就是。一起来看流星雨，
2: 陪你去看流星雨，这落在地球上。
1: 初心说了，你又夺走了我的初吻。
2: 什么叫又啊？初吻
1: 几个初吻？
2: 不是应该只有一次吗？这个用词着实让人有点难以理解呀。
1: 哎，还有这上官瑞谦啊，对小鱼说了，如果你要嫁人，一定不要嫁给别人，更不要嫁给我。
2: 啥意思？
1: 如果你要嫁人，一定不要嫁给别人，一定要嫁给我。
2: 哎，你这歌词还顺着，起码是有嫁的人。他这上官瑞谦的话，不嫁给别人，
1: 谁也别嫁，
2: 也不嫁给你，是要剃发为尼。就乍一听好像这台词没啥不对劲，甚至还有点感动。但是自己仔细一看，天哪，这话太狠了，还是脑洞太大，缺乏逻辑，
1: 逻辑很强。
2: 哦。
1: 再有比如说这个楚雨荨对于慕容云海说的，你很拽啊，我看你还真是个脑残。
2: 第一，你的愤怒写在脸上；第二，喂只是一个称呼的形式而已；第三，这种无聊的游戏都会让你愤怒。以上三点充分的证明你就是脑子不对。
1: 话说这骂人就骂人呗，还清清楚楚的整个三点，要说你文采好吧，还是说你多此一举呢？话说这导演真的是让人很无语，对吧？谁会愿意认真听完你啰里啰嗦说这么多呀？骂你的话，那还真的是有些傻。
2: 还有一句话，我慕容云海对着大地，对着天空，对着云，对着鲜花彩虹发誓，我这一辈子只爱楚雨荨一个人，我会让他快快乐乐的过一辈子，直到老去死去。
1: 人家是这么喊的，我慕容云海对着大地，对着天空，对着云，对着鲜花彩虹发誓，我这一辈子只爱楚雨荨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
2: 啊！自己还制造回声呢。你早说呀，我配合你，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
1: 我会让你快快乐。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 深耕一

0: 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湘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岁月温度。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现在时刻16点整。
4: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4: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6: 如同爱恨情仇颠倒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4: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7: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五月，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0: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11: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1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5: 开心杂货铺啊。
1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6: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7: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8: 一个多年不见的哥们问大头，快30了， 怎么还没结婚呢？
19: 我没钱结啥婚啊。
18: 哥们儿拍了拍大头的肩膀说道，我也不是什么有钱人，帮不了你大忙，只能尽一点微薄之力了。
19: 真的呀？你借我多少钱啊？
18: 借什么钱，谈钱多伤感情啊。
19: 你不是说要尽微薄之力吗？
18: 我是说帮你发一条微博征个婚。大头出差，高铁上的邻座呢是一个打扮得非常时尚的妹子，但是对方只顾低头玩手机，大头根本找不到机会搭讪。
19: 大头啊，毕竟是混过学校广播站的，嗓音呢还可以，很多同学都说他的声音很有磁性。于是大头打开了微信，不停地发语音，各种装深沉。
18: 20分钟之后，妹子终于有了反应，她直接从包里拿出了一副耳机，戴上了。一天，老王问儿子，你为什么被罚跪呢？
19: 考试没考好。
18: 这时候老王生气地说，考不好就体罚，明天我跟你妈去讨论一下，出台一个规则，禁止家庭暴力。
19: 儿子赞同地点点头，然后问老王，爸爸你为什么也被罚跪了呀？
18: 大头上初中的时候，有一天同桌和班主任吵了一架，而且还挺严重，被班主任狠狠地骂了一顿。同桌心情不好，就一直趴在桌子上。下课之后，有好几个漂亮的女同学过来安慰他。
19: 于是第二天，大头也和班主任吵了一架。罚站回来，他趴到桌子上，可一直到下课都没人来安慰他。正在大头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就听见有个女同学喊道：“
18: 老师，他上课睡觉。”记得前几年，当时正在热播《武媚娘传奇》，奶奶颤颤巍巍地走过来看了一眼，说：“
20: 哟，这是《还珠格格》到第几部了？怎么金锁都当上皇帝了？”
19: 昨天早上，媳妇儿问铁柱：“老公，过几天咱们也出去旅游一趟呗？”“
18: 费那钱干什么？买本旅游杂志，回来躺在床上，咱慢慢看。”美丽的风景尽收眼底，还不累，经济又实惠。
19: 晚上铁柱下班回家，看媳妇儿坐沙发上看电视，于是就问
18: 媳妇儿，饭做好了没有啊？
19: 媳妇儿瞅都不瞅他一眼，扔过一本书说，我买的菜谱，八大菜系应有尽有，饿了馋了想吃什么随便看啊，经济又实惠。
18: 周末铁柱媳妇儿带闺女去公园，出租车上女儿拿着妈妈的手机在玩，下车之后女儿特别骄傲地问
19: 妈妈，你猜我把你手机藏哪儿了？你肯定找不着。
18: 妈妈笑着问道，宝贝真聪明，藏哪儿了？
19: 藏车上了。
2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8: 早上王美丽出门遛狗，狗跑了，追了好长的时间没追上，突然发现自己迷路了。
19: 这个时候老爸打来电话，王美丽急忙说，爸，狗丢了。
18: 狗回来了？你在哪儿啊？
19: 王美丽一愣，看了看四周说，那我丢了。
18: 上大学期间，有一次上专业课，老师先让看书10分钟，然后安排大头上来讲题。大头皱着眉头，表现得很难过。老师鼓励他说：“
19: 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没事啊，你像我那样讲就行了。”
18: 大头扭扭捏捏地走上了讲台，沉默了足足10秒钟才说：“
19: 下面给你们10分钟的时间看书，一会儿我叫同学上来讲。”
18: 铁柱媳妇儿带闺女去吃下午茶，边吃边教育女儿，
19: 吃东西别吧唧吧唧的，不要发出声音。
18: 为什么呀？
19: 这样半夜偷吃东西才不会被发现。铁柱还没结婚的时候，有一次跟媳妇儿回家，她吃完一碗饭不好意思再添第二碗，于是用筷子把碗当当地敲了几下，对岳母说，
18: 您家这碗啊真不错。
19: 是啊是啊，
18: 岳母已经知道了铁柱的意思，可是锅里已经没有饭了，又不好意思吃。

0: 然旧，但是还能将就着穿，我去找找看能不能找回来。
1: 鞋子的钱我拿出来了，你就放心吧。
2: 哦。
3: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0: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自然装修，中高端装修，更多人选择大自然，好装修不花冤枉钱。喜悦雅舍家居，3000平实景美学馆，福山源头严选，买手直采，全案落地，一件也是工厂价，懂搭配更懂品质，来喜悦雅舍把家装成想要的样子。乐斯曼卫浴，乐斯曼卫浴本土品牌，匠心品质，服务至上，树立港城卫浴新标杆，乐斯曼，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老板电器，老板电器深耕厨房电器47年，烟机灶具连续11年全球销量领先，行业首发 AI 烹饪大模型，智能升级中式厨房。山水装饰，找山水装饰装放心的家，本土23年，值得信赖。博士电器，科技采暖，全球信赖，德国博士壁挂炉，世界500强企业，百年世界品牌。连云港官方门店，海珠区人民东路199-1号，振兴精品装饰城。富轩门窗，家装换窗不用愁，精工品质选富轩，隔音隔热，防水抗风，超大玻璃安全耐用，好门窗富轩造，富轩全屋门窗。30电机，品质造就信赖，科技成就未来。30电机深耕空调领域，以严苛品质筑牢根基，以前沿科技升级体验。家用柜挂机、中央空调、全热新风系统，全方位营造恒温舒适空间。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保利管道，保利管道坚守品质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人居环境。创远电缆，家装用线选创远，防火阻燃更安全，家装布线不将就，创远防火电线遇火不易燃，低烟无毒更安心，防火用电认准创远电线。
6: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 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0: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装修大师》，我是主持人琪姐。装修是我们居家生活离不开的一个选项，那每一个新家的创意，每一个新家用心的去装点，都成为我们愉悦生活的一部分。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继续围绕装修这个话题和朋友们来聊一聊。这里直播间的两路参与热线85453123812123345为您开通，有任何问题需要向我们咨询或者是需要向我们反馈的话，记住啊，这两路热线都可以和我们互动，把您的问题和诉求告诉我们的导播老师。另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通过以下的
1: 谈十里香
2: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3: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0: 好，这里是装修大师，我是主持人琪姐。啊，我们都知道家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也是我们工作学习一天之后休憩的场所。在这儿呢，我们和家人共享温馨舒适的生活，在这里开创了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那么今天呢，我们将围绕我们家庭装修厨房这个我们每天必谈的一个话题来和朋友们聊一聊。为朋友们请来的装修大师专家团的专家，以及我们315曝光台家居类的维权专家啊，来自于我们老板电器的田欢田总，和我们共同来聊一聊。这里呢，我们可以通过调频 90.2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调频 92.7 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和我们互动。此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通过主持人抖音账号902琪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啊，或者是通过关注我们的蓝微抖音账号直播连云港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不论是收听收看的朋友有任何问题，您都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来联系我们，一个是我们的直播热线啊，另外一个是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啊。我们直播间的两路热线呢，依然是85453123812123145。这两部热线，和我们的服务微信号依然是我们的投诉维权的热线。在这里，如果消费者您遇到了消费问题，需要向我们反馈，希望获得我们的帮助的话啊，记住这两路热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或者是在您方便的时候添加我们的服务微信号。当然了，如果您在这个经营过程中遇到问题，也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的话，记住啊，同样可以拨通以上的两路热线，或者是添加我们的服务微信号。好，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啊，田欢田总。
4: 琪姐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很高兴啊，这百忙之中再次邀请田总走进我们的直播室来说一说我们厨房电器的这件事儿。那最近呢，有好多朋友一直在跟琪姐在聊啊，就是说我们呢也会在选这个我们的厨房电器的时候，首先要考虑油烟机灶具，对吧？
4: 对的。
0: 那我们知道油烟机灶具它是其实现在有两类产品，一类是分体式的，
4: 对
0: 啊，一类是一体式的啊，
4: 对
0: 啊，就是我们说那么分体式和一体式的有什么不一样，我们今天就要请田总来给我们详细的分析一下，它究竟适合什么样的家庭。
4: 好的，我们分体式的就是我们传统的讲的就是油烟机灶具，这两个是必备的，家庭里边可能还会配备一些这种分体的，比如说消毒柜，比如说蒸烤箱，
0: 对
4: 比如说下面可能就是网柜这种产品。 对，然后集成式的话就是他把烟机、灶具、消毒柜或者是蒸烤箱或者是碗柜给集合到一个机器上面，然后就是一体化了，然后它可能上面是油烟机，中间是灶具，下面就是消毒柜或者是蒸烤一体机，
0: 哎，
4: 它就是一个机器，它是一个整体的部件，一个出厂的这个日期。两个产品有什么好坏呢？其实它适用于不同的这种家庭。一般现在像我们老板电器的厨电整机的话都是保修五年，主要零部件我们像烟机的电机是保十年，也就是保证客户能用这个期限，这是在质保期间，质保过之后它依然可以用。但是现在我们燃气这边可能有一个八年的建议换新，
0: 哎，对，是的，
4: 哎，就是灶具啊和燃气热水器可能会有一个这种八年的换新。那这种集成类的产品可能它集成就含一个灶具嘛，可能在八年的时候可能不能单独模块更换，可能要整个机器更换。其实集成灶是前几年的一个流行趋势，
0: 哎，对，我觉得集成灶很多朋友他是非常喜欢它的，因为是下吸式的，对吧？
4: 对，它是下排，
0: 下排式的啊。
4: 对
0: 对，另外一个，很多朋友之所以喜欢它，我正好省一节
4: 橱柜，
0: 对，
4: 做的时候柜子是省钱了。另外一个是有的客户可能，家里的这个厨房它设定在这个阳台，它的这个上面是窗户，它没有承重能力，它也做不了分体，它可能就选择这种集成灶。
0: 哎，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每个家庭都有自己不同的这个诉求，就像很多朋友跟我讲他更喜欢集成灶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对他的这个头顶的这个视线非常的好，
4: 对，他这个烟在锅上面直接就把烟吸走，下排下去了，
0: 哎，对，是的，就是而且上面没，因为没有油烟机，所以说还可以稍微放点东西，对吧？我随手一拿，可能我炒菜的时候我比较方便啊。这是
4: 对的，
0: 有一些朋友的想法。另外，您都知道了，就是因为集成灶现在越来越多的都是一体式的，下面有这个蒸烤箱，
4: 对
0: 吧？很多朋友他觉得，哎，我使用起来非常的方便，我下面蒸，我上面炒，
4: 对，
0: 可能我就是这一个厨具啊，我这短时间内我就都能
4: 解决，比较省空间。
0: 哎，是的，就
4: 不占用其他位置的空间。
0: 我觉得集成灶的这个思路，它的当时创意呢是非常的好的，
4: 对
0: 吧？对，
4: 因为它也其实集成灶的这个历史也稍微有一点久了，有一点久了。最早的时候其实是在我们乡镇发源起的，用的多一点。
0: 哎，是的，
4: 因为它就是农村的这种厨房，就是大大的厨房，然后原来最原始的是个灶台，
0: 哎，对，
4: 哎，它是个灶台，可能最早的时候这个农村的这个自建房里边它也不会用油烟机，对吧？我们直接就窗户排烟出去了，弄个风扇，
0: 对，是的。
4: 然后随着我们这个人的咱们大众的这个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开始盖这种封闭式的厕所，封闭式
0: 的
4: 厨房，
0: 哎，
4: 然后就有了这个油烟机灶具的这个普及，普及到乡镇里边。因为最早的话我们是有一个这个国家有一个政策，就是应该是叫以旧换新，也不叫以旧换新，我想啊叫家电下乡，
0: 对，
4: 家电下乡就是为了去普及我们农村的这个生活习惯的一些电器，去给它作为更新更绿色一些。
0: 但是同样啊，虽然我们这个集成灶呢确实很好，但是从我们反馈的这个角度来讲，因为我们很多朋友都知道我们三样曝光台和装修大师他是同一时段在做的一个节目，对吧？就是您有问题是直接可以向我们曝光台这个栏目来反映的。那通过我们曝光台大概六七年的这样的一个街头住的一个反应，我们来看啊，其实很多集成灶它不是很多消费者他不喜欢它，它是经常会时不时的出点问题，比如说点火的这个设施设备啊，对吧？我打着打着就不着了，对吧？那么就是从我的角度来讲，因为老板电器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我买的第一个油烟机灶具它就是老板牌的，
4: 对
0: 不对？
4: 老板比较久了，
0: 非常的久的，很多朋友都说一个是一个划时代的一个产品，对不
4: 对
0: 也是在行业内遥遥领先的，所以说它比较成熟，就分体式的，
4: 对。
0: 但是这个集成灶呢，它真的就是因为是一个新生事物，所以说早几年的时候它的投诉就是跟着它的销量是匹配的啊，就是蛮多的。我看了一下，那我不知道现在已经发展成什么样了。
4: 其实现在的话，集成灶它也已经在向这种独立模块化去发展，也就是它的这个烟机啊、灶具啊和蒸烤箱，虽然它是集成在一个机器上面，但它也可以有独立模块的这样一个拆卸。
0: 哎，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要求的八年必须得换，那就是只换这个灶具。

0: 的这个模块是吗？
1: 目前燃气公司这边应该是看这个整机的生产日期，
2: 还是要看整这个的确是没有办法回避的啊，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对吧？
1: 对，
2: 厨房安全，因为我们都知道它跟我们的生命财产息息相关。
1: 对
2: 对，它就是相对来说啊，就是咱们这样的一个一体式的会多少钱呢？
1: 一体式的它的价格因为分品牌的不同哈，
2: 嗯，就拿咱们拿老板电器来讲吧，
1: 老板的基础款我们现在是有这个国家的这个
2: 补贴，
1: 对，以及换新补贴，
2: 嗯，
1: 补贴完之后可能产品在
2: 7000多块钱
1: 加以上，
2: 对，7000以上，那么就是说它这个下面就不是蒸烤箱了，对吗？
1: 对，这基础款呢是下面是消毒柜，
2: 哦，是消毒柜啊，
1: 对，
2: 那么也起到了一定的那个作用哈，
1: 对，
2: 我觉得这个也其实也蛮好的，那么就是如果我分体呢？
1: 分体的话，说实话现在价格段比较便宜，如果只是烟机灶具的话啊，烟机灶具的话，我们最便宜的可能做到3000多，
2: 啊，就是一套，
1: 对，烟机加灶具。
2: 啊，那这个
1: 就没有消毒柜，
2: 对对对对。那如果我们再把消毒柜加上去，
1: 可能也就5000-6000块钱，
2: 5000-6000块钱哈，
1: 对，基础款的。
2: 那我们一定要想着，其实你就加了这个东西，你也得想想你下面是不是还得1米的这个
1: 空间要去做柜子
2: 啊，一米的橱柜，一米橱柜的钱加上去，我觉得它没区别。
1: 嗯，对，
2: 是从算账，因为琪姐是没事就要跟我们的朋友来聊一聊天啊，就是算一算这个，很多朋友在购买的时候都要算一下啊。
1: 嗯，
2: 其实我们从这样来看，我们有没有想过你的油烟机灶具是多少年换一下？那如果是8年，我们灶具就还是要端下来重新换的，对不对？
1: 对，燃气公司是建议的，
2: 啊，是建议换一下，对吧？但是我们的这个质保，就是我们是可以使用到10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对吗？
1: 对。一般我们燃气公司他会上门派专业的人去检查这个灶具的使用状况，
2: 嗯，
1: 然后其实我们的售后工人客户如果说报修啊有问题也会去检测，如果说觉得他已经到了不能维修再去使用的情况，我们也会建议他换新。
2: 哎，对，其实这个呢都是跟我们的这个财产安全是相关的，
1: 是的。
2: 所以说在这儿呢，我们为什么反复要跟朋友们讲，你要买你要选择的这个品牌和你最后的使用其实是相关的，
1: 对
2: 吧？对的。说你你说我确实是我们说这样基层灶省了空间，对吧？
1: 嗯，
2: 又完美的解决了我的很多诉求，但是你时不时的这个维修的确也是头疼的一件事。但相对来说分体式的，我看了这个历年的这样的一个投诉的一个状况，它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量，就更成熟，
1: 相对来说更成熟一些。像我们老板电器到今年应该是47年的一个厨电的制作历史，
2: 是的。
1: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就是分体式应该是相对说做的最久的。
2: 从您的这个售后来看，这么多年
1: 比较成熟，因为我们很多的老客户就是。抛开灶具啊，就说油烟机来讲，我们保它的电机使用是10年，客户用到连云港，我拆就拆的最久的一个客户是用了26年，
2: 哦，用了26年，哎，那真的是很久了啊。
1: 因为之前我们的房子可能都是一些这种矮的房子，洋房，
2: 对，
1: 有的可能就是6层，
2: 对，
1: 然后油烟机虽然之前的参数啊，这种吸力和风压没有那么的高，但是它也是满足使用的，它依然可以运转。
2: 就
1: 是
2: 说真的是
1: 非常
2: 的好，那么现在呢再回来再咱们再说到这个话题啊，就是其实不论是我们集成灶来讲还有我们的分体式的来讲啊，我们首先来关注消费者他关注哪些内容啊，最近问的最多的就是噪音
1: 啊，噪音
2: 其实对于女性来讲她特别敏感这个数字，就是我觉得关注度比较高的就是它有一个年龄分段的人群，就是25岁到35岁这个区间的人群，对这个噪音的敏感度是非常高。还有就是我看了一下数据，是45岁到65岁对这个非常的敏感。后来我就想了，它这个是跟它这个有一定的关系的，它这个年龄可能对这个噪音更敏感，对身体的影响更大。如果45岁以上，慢慢女性进入这个更年期
1: ，对
2: 啊，对，就是更容易烦躁，
1: 比较容易燥，
2: 对。所以说，我们就先聊一聊我们的这个指数达到了一个什么级别，我们这么多年的进化。
1: 目前我们的平常的油烟机可能它的这个分贝数啊，大概是在67左右。
2: 67，
1: 然后像我们最好的参数可能比这个还要小。其实按照我们正常的这个噪音值分贝来讲哈，
2: 啊，现场查一下数据。
1: 对
2: 、
1: 稍等一下，
2: 我看一下啊，这个有没有一位抖音空间的朋友是老板集成灶分体灶厂家直供？
1: 哦，
2: 啊，我们来看看参数是什么哈。
1: 行的，
2: 嗯，其实这个为什么要关注这个参数呢？问的人太多了，我上次简单的统计了一下，有1000多位消费者关注我们的这个噪音的参数，因为我们知道以前你当你开到最大这个分贝值的时候，最大的这个吸力的时候，它是噪音是远超这个数字的。
1: 好的，其实我查了一下，就正常我们什么样的声音会是在我刚才说的这个67分贝哈，
2: 嗯，
1: 就是属于我们这种普通款的机器，就是在67分贝了。其实60到70分贝。
0: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3: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0: 我们继续回来啊，说这个参数的这个问题。
1: 好的，
0: 您查到了，就是咱们六十多分贝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1: 就是我们日常聊天餐厅的一个环境，然后普通的街道车流。
0: 就是我们俩这样聊天，它就是有六七十分贝的这样的一个
1: 音
0: 量啊，
1: 对的。
0: 那么这个我觉得，如果这油烟机是这个声音，我觉得一般人是能接受得了的，对吗？
1: 是的。
0: 但是我们之前的分贝有多大？
1: 之前的可能比这个大一点。
0: 我们有位这个消费者，他非常的认真，他自己拿了一个那个仪器跟我
1: 去测是吧？
0: 啊，测了一下，他说：“你看我们这个打开，我不说哪个品牌哈。”他说试了一下八十多分贝，他就是人有点烦躁不安，对吧？甚至更高。他说：“你看我还没有开到最大的一个吸力的状态。”
1: 是的。其实我刚普及一下，像我们油烟机的这个噪声其实做的还蛮小的，我搜了一款我们老的机型，它的这个
0: 这些老机
1: 型，这个是我们老高端机器哈，是
0: 50.5分贝，
1: 噪声
0: 50.5分贝，
1: 对，
0: 那就比我们俩说话声音还小，
1: 它就相当于是我们正常的这种安静的办公室，然后对话的这个环境的一个声音。
0: 那其实是蛮小的，我觉得这是满足我的需求的，对于我对噪音是属于那种真的很敏感的，稍微大一点的噪音我就觉得烦躁不安。
1: 对，
0: 这个确实是这样的啊，就是因为这个油烟机它是一直属于开启的一个状态，你不开你可能没有感受，你一开你一直在做菜，你本来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心情啊，油烟机一开没了。
1: 做菜的时候应该是听不到电话声音响的，
0: 对，
1: 或者是比较浅的识别度。
0: 你知道不是，不仅是听不到电话响，我们家是这样的开放式的厨房，
1: 嗯，
0: 那你说在外边跟他打招呼，他是完全听不到的，
1: 嗯，
0: 这个是非常这个郁闷的一件事，
1: 那是声音非常大的，
0: 对呀，你知道这个很多亲子活动他是在厨房做的。对吧？
1: 对，
0: 就是跟小朋友一起来做做饭啊，就是这个每个家长的这个梦寐以求的一件事。但是你知道，我们每次沟通的时候都要靠吼，就像最原始的这个通信状态啊，这个通话基本上靠吼的那种状态，是这个其实都是让我们心情不愉悦的一个状态。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机器的这种变化，已经我们最高端的一款产品50到55这个分贝其实是非常的好。
1: 对的，
0: 对吧？
1: 对的。
0: 那么我们再来说那个，如果是集成灶呢？我们老板的集成灶，它也是这么大的一个分贝吗？
1: 集成灶的话，
0: 我们来看一下。
1: 我们看一下哈。
0: 就很多朋友讲，我为什么买集成灶？是因为集成灶的这个噪音更小。我们就来看一下啊，这都是高端的这个产品，我们来查一下它的参数啊。
1: 对，我看一下我们这个老板的基础款的哈，它也是在这个噪声值之间，它有一个半消声。是噪音是60.5，正常的工作噪声是67.5，也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数值。
0: 60到67.5啊，
1: 对
0: 对，那这个是基础款的，
1: 对，
0: 那高端
1: 款的，这是基础
0: 款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啊，高端的这个价格高的，会不会高端的会不会更低一点啊？
1: 高端的哈，
0: 我们现场查啊，这个因为我们。厂家的专家在这儿，我们要请厂家专家来现场帮我们查一下。
1: 行的，依据我们的这个公开数据来看。
0: 对对，这个就是您在买的时候，它可以在我们的外参数上面直接可以看得到的，对吧？
1: 哦，它这个是取决于我们的这个风量和风压，因为它是吸力比较大。那它的这个我们高端的话是风量风压非常大，但它的这个噪声值还是这个区间。
0: 噪声值就稍微低了一点，
1: 低一点点，66.5。
0: 因为它这个是以加大了这样的一个吸力，
1: 对
0: 吧？对
1: 的，对的。
0: 好，那你看有没有发现？我们其实在选这个油烟机灶具的时候，这先说油烟机吧，
1: 对，
0: 你必不可少的需要去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很多朋友一上来就说：“琪姐，哪个便宜你推荐一个给我？”还有就是说这个哪个耐用，其实都不是的。首先我们要来看它这个整机，对吧？
1: 对，
0: 整机它的吸力，这是我们必选的，吸力要好，这个油烟排除的好。第二是就要看它的这个噪音的分贝数了。
1: 对，
0: 对，
1: 一般我们会问到客户他个人的需求，一般我们会问到他的这个楼层，然后因为走公共烟道嘛，现在都是高层。如果说是洋房啊，或者是别墅的话，我们可能会问他是不是会有这种开放式厨房，然后中厨西厨都有，是开放的，然后它的空间比较大，那可能我们就考虑到这个吸力的问题和一个这个静压的问题。
0: 对，
1: 然后这两个考虑完之后，就是问客户的敏感度。 他对于气味的这个敏感度是不是要求特别高、
0: 嗯、啊对啊
1: 特别高的话我们也会建议吸力大一点然后给他吸得干净一点嗯，
0: 是的，这个其实每个人对这个气味的敏感是完全不同的。就像换作是我，我敏感到什么程度呢？这个冰箱打开来，
1: 嗯、
0: 如果我没有这段时间没有除异味，
1: 嗯，
0: 那么基本上是打开即恶心状态
1: 啊、哦，有味道，
0: 痛苦的这种状态，就是但凡有不正常的异味。就很难受，你就不要说做饭的那个油烟味了，对吧？
1: 嗯，了解。所以说有一些特殊的顾客，嗯、他是对这个气味是非常敏感的，
0: 就是
1: 包括还有一部分就是对噪声的这个需要、
0: 嗯，
1: 所以他在选择我们这种油烟机的时候，他会考虑到这个声音，就会问你的这个噪音值是多少、
0: 嗯、
1: 啊？一般客户可能会考虑更多的是气味度，
0: 哎，
1: 但有时候我们又讲说。跑车一般声音都比较大，路过我们的时候，我们都会关注到它哈，呜、
0: 哎、的
1: 这个声音。
0: 嗯、
1: 其实油烟机也一样，因为它要用电机去运转。
0: 嗯，
1: 那现在更多的话，我们可能对于厂家来讲，就在研究怎么样把这个吸力做大，风压做大，考虑到客户的这个油烟的这个干净度以外，还要考虑到客户的这个噪音值要降低，他在做这个防噪音的这个设施。
0: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说你要去选择品牌的时候，它非常的重要啊。就是我们高端，就是像我们这个好的这个品牌，就比如说老板电器，它一直致力于研究这些，
1: 嗯、
0: 对吧？
1: 是的，
0: 而不是说我是简单的给谁带个工模仿一下，对不对？
1: 对的。
0: 啊，这个永远是走在我们这个行业的这个
1: 前端。是的、
0: 嗯、那这个问题啊，那么接下来我们也解决这个孕妇啊，这个孕妇家庭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在下一个时段会跟朋友们来聊这个话题啊，你一定要继续关注我们。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讲啊，就是说我们这个既然说到了蒸烤箱，
1: 嗯，
0: 我们还拿这个一就是集成灶来讲啊，
1: 嗯，
0: 就很多朋友我来看了一下咨询呢，都是如果我们要用的话，因为它很矮，它在下端、
1: 嗯、
0: 他说这个小朋友是可以去到那个地方的啊、
1: 嗯、
0: 是有没有铜锁，会不会发生蒸汽伤人的这个事情？
1: 嗯，其实最早的这个产品刚研发出来的时候，可能大家做的都没有那么太细致，它可能会有这种弊端，比如说玻璃的隔热度不够、
0: 嗯、
1: 孩子路过的时候摸一摸玻璃，因为孩子手比较嫩、
0: 哎、
1: 嗯、
0: 对，
1: 可能会高温有点烫红哈，
0: 嗯，
1: 然后这是第一是玻璃，第二的话就是这个食物做熟，因为我们下面这个蒸烤箱都会有把手，
0: 对，
1: 如果孩子闹着玩，在制作过程当中它要有铜锁功能，如果没有铜锁功能，孩子打开的话，它高温的这个蒸汽出来也容易伤到孩子的皮肤。
0: 嗯，我们之前呢也看了好多关于这方面的一个投诉，但是我看了最近我们这将近六七个月的这个解决有关于蒸汽伤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1: 嗯、
0: 针对一老一小我们做了一个统计，大概有我们接到20几位消费者的这样的一个反馈啊，那么涉及到了30多位消费者啊，因为有老人孩子同时在场的这种情况。
1: 嗯，
0: 那么最后呢，厂家我看各个品牌的厂家的解决速度都非常的快，
1: 嗯
0: 啊，及时的就做了这个相应的这个。

0: 赔付，但是同时我们就得考虑这件事。那咱们还是以老板电器来讲，
1: 嗯，
0: 我们不说别的品牌，
1: 嗯
0: 啊，那么老板电器作为蒸烤箱，不论是集成灶下面的蒸烤箱，还是我们自己独立的蒸烤箱，那么它在这方面有没有特殊的一个设置？
1: 有的。我们品牌在研发的时候，从最初的这个铜锁功能加这个、加厚的隔热玻璃，
0: 嗯，
1: 到现在我们还有一个冷凝蒸汽，就是蒸汽冷凝技术，就是在这个蒸的过程当中或烤的过程当中，它会有热气产生的情况下，它会先降温，再结束制作程序，才可以打开这个腔体。
0: 嗯，哎，好。那么最后问一个啊，这是我看有六七位消费者在反复问这个问题啊，就是因为我不专业，我就他们也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冷凝水的这个问题，就比如说我蒸汽蒸东西，
1: 嗯，
0: 蒸米饭，现在都知道蒸的米饭比我们电饭煲做出来的更好吃啊，就很多朋友都选择蒸米饭。那么蒸米饭的时候，有一位朋友就问他，我还没选蒸烤箱，他说他有没有蒸汽，就是叫水滴会，
1: 嗯，
0: 我们就是这个会落在我们这样的一个米饭上面。
1: 最新的技术是不会的，因为最早的时候可能它还采用的是一个蒸锅的一个原理，
0: 嗯，
1: 它里面是这个蒸箱的底部是有一个小的圆盘，它是有加热器皿在那边的，
0: 哎，
1: 它会把那个空气去水去加热去冒蒸汽去蒸上面的食物。但现在像我们最新的产品都是外置的水箱，它进到腔体里边的就是高温蒸汽，就是里面的食物需要多少的高温蒸汽，它就进多少蒸汽，它里面是不放水的，
0: 不形成冷凝水，对吗？
1: 哎，对，让它减少冷凝水或提前给它冷凝掉去排出。
0: 哦，
1: 哎，
0: 那这个其实就完全解决了很多消费者关注的这一点，对吧？
1: 对，
0: 有些消费者是很在意这个冷凝水落到这个食物上面。
1: 是的，因为我是在五一的时候哈，在转店的时候遇到一个我们特别有趣的消费者，他是带着自己家天就是地头上自己种的地瓜，
0: 嗯，
1: 土豆拿到我们店里去做蒸去做烤，
0: 嗯，
1: 然后才最终下单我们的蒸烤一体机。他是自己亲自去试验过是不是有这个蒸汽水在的。
0: 哎，对，那看啊，亲自试过了，就是咱们这个经过消费者的验证啊，是完全不存在的，这个我们就可以放心的去购买啊，
1: 嗯，
0: 那之所以存在，那就可能你选了这样的一个品牌，它的这个科技就是它的研发水平还是没到那一步，
1: 对
0: 吧？对
1: 的，对的。
0: 或者是我们之前买很多年前买的，它的确是因为我们说技术的一个，
1: 对，那时候是刚开始
0: 啊，
1: 嗯，还没有革新到现在这个技术，
0: 所以现在是科技是日新月异的啊，每一天都在变化。
1: 是的。
0: 那么好了，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我们没有办法回避掉的一个问题啊，
1: 嗯，
0: 就是打火问题，
1: 嗯。
0: 有很多消费者也说，就是我在选这个灶具的时候，经常是前一段时间是好打，那么过了一段时间它就不好打了，这个是需要换电池的吗？
1: 不是。如果说这个灶具打不上火了哈，首先我们可能比如说它不亮不响了，
0: 嗯，
1: 然后我们可能会判定说这个电池有没有电，可能我们家里有备用电池，我们去换一下电池。
0: 是的。
1: 但换完电池它可能还是打不着火，那可能我们就要检查你的这个灶具上的这个针头和这个眼儿，是不是因为平常有一些遗留物给堵死了，那我们就要去做清理。
0: 对，
1: 哎，
0: 那说到清理这个问题啊，在最后的这个一段时间里，我们就只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有不怕清理的这样的灶具吗？
1: 目前来说应该没有，因为它需要去冒出的那个火嘛，它要有火苗，它都有这个眼儿。
0: 都有这个，就是不是这个为什么是对不上，就是因为移动了，我把它拿下来，我很多朋友就对不上那个眼儿了。
1: 啊，
0: 那
1: 这个有革新
0: 啊，
1: 我们最新
0: 的
1: 这种有最新的革新，最早的话就是这有一个那个点火针，
0: 啊，
1: 然后这有一个那个针，然后你那
0: 个
1: 要
0: 对在一起
1: 才
0: 行，才
1: 能安装上，才能正确。
0: 经常我们清洗完了就打不着火了，那现在是有这个技术。
1: 有的，一般我们都会清理一下点火针，然后再清理一下那些眼儿，让它这个火苗更旺盛，更全面一点。
0: 嗯，好的。啊，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啊，记住啊，继续关注我们下一时段的这个节目，我们啊继续来和朋友们来聊。好，在这儿我们也留一下我们田总的联系电话，
1: 173-173-8458-7552。
0: 啊，那我们的这个，哎，我看我们在兴隆有一个新店是吗？
1: 兴隆有店，亚欧有店，禹州府和长阳东路都有店，
0: 都有店是吧？
1: 对，
0: 啊，我们兴隆是在3号楼，
1: 3号楼的4层中厅。
0: 啊，3号楼4层中厅。
1: 对，
0: 好。

0: 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三，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现在时刻17:00。
2: 哇，怀孕了，胎教怎么做啊？
3: 早教机构是智商税吗？
4: 宝宝挑食爱哭，做事拖拉，育儿路上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每天下午5点锁定调频 FM90.2， 超级育儿是我们的节奏，一起科学育儿。直播热线812-12345。
5: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超级育儿师。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将接着我们上面的这个话题和朋友们来聊一聊有关于孕妇家庭厨电选择的一些注意事项。这里直播间的两路参与热线854531238121235为您开通，欢迎您随时拨通热线和我们互动。另外呢，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也为朋友们开通啊，有任何问题需要向我们反馈的话，我们欢迎您通过这个方式来联系我们。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调频90.2或者是调频92.7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亦或者欢迎您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欢迎您随时下载使用。另外呢，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呢，欢迎您关注抖音这个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抖音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啊。今天走进我们直播室的专家呢，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和喜欢的，来自于我们维权专家团电器类的专家，以及我们消费类的专家啊，来自于我们老板电器的田欢田总。好，首先欢迎田总的到来。田总你好。
6: 琪姐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很高兴啊，再次邀请田总来为我们解疑答惑。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有任何问题，您可以直接写在公屏上啊，那我们可以请我们的专家来为您解疑答惑。刚刚我们说了，最近好多这个备孕家庭还有这个孕妇家庭来咨询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在选择这个厨电的时候非常的纠结啊。就新房装修，你看，比如说我要选择集成灶，你知道集成灶它的这个工作的这个区间，它正好是在这个孕妇
6: 在腰以下
5: 腹部
6: 的位置，
5: 腹
6: 部
5: 的这个位置上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这个辐射啊，就是你离这个我们很多说离电器过近，它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辐射。那就很多朋友就讲，如果是分体式的那么毕竟是在头部对吧，那如果我们说是要集成灶，它是在下端，就很多这个女性朋友就问啊，你说我准备怀孕哈，或者是我就是准备结婚我才装修这个房子，那是不可避免的，我会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会不会对胎儿有什么影响呢？我们今天就先请我们的专家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如果要是说您有什么这个个性化的问题，可以欢迎您啊通过直播间的热线来联系我们，或者是直接打在公屏上。
6: 好的，
5: 我们来看看啊，这个位置会不会对这个孩子有影响。
6: 其实我们所有的产品出厂都是有这个3C 的，就是符合合规的这个3C 的产品是没有问题的。一般像集成灶，它考虑到就是下面有这种消毒柜款或者是蒸烤箱款的，
5: 对，
6: 要注意的可能更多的是这个高温，因为消毒。

0: 柜的话，我们有高温杀菌，有这种臭氧和紫外线杀菌，它可能里边会有高温。包括我们这个蒸烤箱一体的这种机器下面，它可能会在蒸制食物的时候，它也会有高温，打开也会有高温或高温蒸汽。
1: 哦，那就是说这个还是需要我们防范的，对吧？
0: 对，
1: 这只是一个安全的一个问题。
0: 是的，你要说从辐射上来讲的话，正常的合规的产品是不会有那么大辐射能够影响到胎儿的。
1: 哎，其实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什么呢？可能很多朋友都没关注到，就是一个是你选择正规厂家的，
0: 对，
1: 哎，合格的产品，
0: 对的，
1: 这是非常的重要的啊。就是我们在选择电器的时候，为什么反复要跟大家讲啊？
0: 是的，
1: 要推荐这个品牌。你像我们的消费指南，可能就会直接建议你啊，你看，其实你，你孕妇啊，更适合选择像老板电器这样的啊，这个电器，对吧？它更安全啊。
0: 是的，
1: 从出厂的时候它就充分考虑到了不同人群的这样的一个使用，对吧？
0: 是的，
1: 啊，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再来问一个问题啊，这个是也没有办法回避的，就是很多这个妈妈来问的一件事啊，就是因为涉及到做这个辅食，上次我们讲了，就是我们的蒸烤机它其实是可以用来做辅食的，
0: 可以的，
1: 对吗？啊，就是很多妈妈就讲，也比如说要充分保留食材的维生素，我们都知道它水溶性的维生素，它温度稍微一高，就会受影响，对，
0: 会受影响，会降低。
1: 嗯，对，就是就反复要问到这个蒸烤箱它这个温度，这个是不是它适合，保留蔬菜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成分？
0: 有的，现在我们蒸烤箱应该都会配备这种专用的菜谱。这个菜谱婴儿辅食来讲，它的温度应该是多少，它蒸烤箱就会提供多少的温度和多长的这个高温的时间，会合理的去使用温度和时间来去就是会去蒸这个婴儿的食物。
1: 对了，另外呢，可能也有很多家长朋友就反复问我们另外一个东西啊，就是说问我们老板电器有没有，就是说蒸箱烤箱还有空气炸锅它是混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装备。
0: 有，
1: 也有，
0: 对，
1: 是吧？
0: 最新的可以达到微波炉、微蒸烤炸一体机，
1: 微
0: 蒸烤炸
1: 一体的，
0: 对，一体的，就
1: 是
0: 这样一个60×60或者是60×450高度，深度也是550左右的这样一个一体机，就可以代替到家里的蒸箱、烤箱、微波炉和空气炸锅，
1: 对，
0: 非常省地方。
1: 哎，对，就是这个，我们是多功能混在一起啊，就是我们自己选择不同的功能就行了。选择微波，它就是微波一个状态，
0: 哎，
1: 对吧？选择这个空气炸锅，它是空气炸锅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0: 是的，
1: 啊，对，还有就是这个温度的设置啊，我们都知道，过高的这个温度，就会无论是我们的蛋白质还是我们普通的碳水化合物，它都会存在一个变性的一个问题，对吧？
0: 对。
1: 那么这样的一个，我们就说糊掉的这个部分呢，其实对人体是有害的，它不是有益的。就是我们在这个产品设置的时候，它有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
0: 有的，就比如说我拿开我们这个菜谱上有一个，这个是婴儿的这个食物哈，
1: 这个非常的方便啊。如果你买老板电器的话，你就可以配备这样的一个 APP， 对吧？一个手机软件，是吧？
0: 对的。
1: 哎，我们就随时可以查啊，这个手机软件里边呢还有各种各样的菜谱啊，这个在我们这个环境里边。
0: 其实
1: 5G 的这个不是很方便的一个状态。
0: 对，我没有连 WiFi， 稍等一下哈。
1: 这个就是还得用这个手机的，这个，
0: 我是用的，可能到这是4G。
1: 4G，
0: 稍等啊。
1: 这个，
0: 其实我们
1: 是
0: 有专门的婴儿辅食的，像南
1: 瓜
0: 米糊，你看我们用一体机做的，有这个
1: 蛋
0: 黄米糊，小 baby 用的时候，包括这个
1: 蛋
0: 黄的
1: 小
0: 馒头。蛋黄的绒豆豆，对，这都是烤出来的。
1: 这是用酸奶做的。
0: 是的，然后宝宝的米饼，这都是一体机可以做的。因为基本上小宝宝我们都是用蒸的多为。对，
1: 宝宝午餐肉，这个是我们自己做的午餐肉啊，不是外面买的。
0: 对的，
1: 非常的好。
0: 这些都可以去做，像刚刚琪姐讲到的，就是我们最好是不要糊，是一个合理的温度去制作这个宝宝的食物。
1: 但是我看了一下，我们这个食材都没有糊的这个颜色，因为它这个颜色刚刚好。
0: 对的，
1: 那就是如果我们提供的这个食谱就是我们一个真实的一个展示的话，它就是没有了，对吧？
0: 对的，你像我们这个蛋黄米
1: 糊，
0: 我们打开了哈，它只需要一个鸡蛋，然后10克的婴儿米粉加90克的温水，然后大概预估的制作时间是15分钟，是非常简单的。它只需要说我们把鸡蛋放到碗里，把碗放在有针孔的这个 盘子上，因为我们烤箱里边，蒸烤箱里边有一个蒸盘，它是透气孔的，
2: 哎、
0: 然后放置于机器的中间，然后加满水、
2: 哎，
0: 然后就直接我们这个，因为老板的机器是可以连接手机的嘛，
2: 啊、
0: 选好这个菜谱放进去，直接点开始就可以了。然后大概15分钟之后，营养蒸，因为它营养蒸的这个温度是100度，
2: 100度啊，
0: 对，
2: 这个蛮好，
0: 100度，然后15分钟，它就自己就做好了。
2: 我们知道那个阈值嘛，就是200多度啊，就要不要超过200多度就可以了，就是空气炸锅的这个温度的设计就是。
0: 是的。
2: 120度啊，就烤箱你不要就是经常设置成一个120度的一个状态。
0: 对。其实我们蒸烤箱、蒸箱，咱就说蒸的功能，最高的温度它能够达到150度。
2: 嗯，对，就是其实我们是可以调低的这个温度，是吗？
0: 就是这是蒸宝宝的东西，它需要嫩嫩的，
2: 啊、
0: 营养不会破坏。
2: 哦、所以说你看啊，就是我们这个很非常的人性化啊。
0: 对，如果说需要蒸宝宝这个午餐肉的情况下，它可能时间要会要久一点。我们这上面有写哈。
2: 嗯。
0: 它大概
2: 是
0: 100度，
2: 20分钟，
0: 因为它是营养蒸、要保持这个食物的营养。
2: 其实我们自己可以选择啊，
0: 可以的，
2: 这是完全可以选择
0: 的啊、
2: 嗯。
0: 如果说你做的分量比较大。然后可能需要时间久一点，温度是不变的。
2: 哦，明白了。这个是可以了。然后我们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宝宝的这个食谱还有哪一些可以在这个蒸烤箱里边直接完成
0: 的。比如说烤的，像这个绒豆豆我们是烤的，它需要的是婴儿奶粉、玉米淀粉和糖粉，就是小宝宝也可以不放糖粉。
2: 哎，
0: 就放点纯天然的东西。
2: 对，我们还是不建议这个婴儿来用甜味的这个东西。
0: 对，一般奶粉里边会带一点微糖。
2: 嗯
0: 啊，它是够的。
2: 它有这个乳糖在里面。
0: 是的。
2: 嗯。
0: 然后它用的绒豆豆用的是空气炸的功能，100度，25分钟，30秒，它比较精准啊，精准到秒的。就这个用在老板的蒸烤箱里边，因为我们是精准控温，然后它是整个烤出来可能就是颜色是一致的。
2: 啊，也就是说我看了这个颜色是非常好、
0: 啊、
2: 没有这个它这个100度你不用担心啊，只要不到这个120度它是不会发生那种
0: 对
2: 我们说的糊了那种状态啊。
0: 是的，它用的就
2: 是
0: 纯天然的东西做出来给小宝宝去吃、
2: 哎、
0: 这个是烤的。
2: 嗯，
0: 对，就是给小宝宝做的，有这种烤的，包括小馒头这个应该是蒸的哈。
2: 对，
0: 就整小一点，其实它用的都是基础的一些健康材料、
2: 啊、婴儿奶粉啊，
0: 它跟这个绒豆豆用的是一样的，只是说这个奶粉啊和玉米
2: 淀
0: 粉的量的多少、
2: 啊汁啊
0: 啊、这个就属于给它蒸熟了，也是用的100度40分钟、
2: 啊、蒸熟呢就比较软 啊，这个其实我觉得很多婴儿是蛮适合的，对吧？
0: 对。
2: 但你说磨牙期呢就是要硬一点的，
0: 是的，
2: 让它磨磨牙。
0: 是的，
2: 我看
0: 可能再大一点就有小孩子吃的这些粥类的羹类的、
2: 啊啊，那就是大一些的啊，
0: 对，
2: 宝宝的那个南瓜豆腐羹，对吧？
0: 啊，这就久了，对
2: 啊。
0: 所以有时候想给宝宝做什么食物的时候，可以在这个上面搜菜谱。
2: 哦，我就直接搜可以了，对吧？
0: 对，
2: 哎，
0: 你像需要这种沫类的东西哈，因为小宝宝小时候这个咀嚼能力还是要差一点嘛，
2: 哎，对对，
0: 还没有去提升，那可能就需要给宝宝用这种料理机给他打成沫，然后再比如说南瓜打成泥，然后我们再去。
2: 嗯，
0: 去做这种的羹类，羹的话就是要去蒸一下嘛。
2: 嗯，
0: 啊，这个也是营养蒸的话，保持营养是100度，15分钟就可以蒸熟
2: 了、哎。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还是要跟有小宝宝家庭或者准备生小宝宝的家庭来讲一下啊，就是说这个肉泥，你要不然就是买肉回来自己把它用我们连岗话把它蒸碎哈，就把它剁碎、
0: 嗯、
2: 啊。要么呢，你就自己在家里边买一个那个绞肉机，其实也不贵啊，100来块钱，100多块钱吧。
0: 对，
2: 对吧？
0: 对，
2: 不要请人家给你加工好。再次跟朋友们讲一下，从食品安全的角度上来讲，我们还是建议您回家来进行操作、啊。
0: 对，
2: 宝宝呢更娇弱一些啊，需要我们特殊的去照顾，这样的一个人群。那么说到了这个小朋友，那我们就还要回到老人。
0: 嗯，老人、
2: 啊、尤其是很多朋友为什么要关注我们这个蒸烤箱，这么关注它，就更多的就是你说我有一些老人他是吃饭，他其实更贴近于像宝宝了，对不对？
0: 对。
2: 牙齿没有那么好了，消化功能没那么好了，需要特殊的一些照顾。还有一些就是特殊人群，我要说的就是病号饭、
0: 嗯、
2: 啊，对吧，也是需要我们特别的去做的。
0: 是的，因为其实蒸烤箱我们更多的时候在推荐用户的时候是讲到一个养生的问题，
1: 嗯，
0: 啊，养生就是讲到养生的时候，客户可能会想着，哦，那养生可能我要吃这种调料稍微要少一点，
1: 哎，
0: 以这种蒸啊水煮多一点，
1: 哎，是的，
0: 但蒸的话它是能够去保留这个食物的原有营养的，它不会说用水煮然后那个汤又倒掉这种状况，
1: 哎，
0: 它的营养成分有流失，所以说一般我们会推荐有婴儿的有老人这种需求的，
1: 嗯，

0: 狮子头其实相当于是汤和这个狮子头是清蒸出来的，
1: 啊、一起的。
0: 它没有像我们这边连云港一般会爱吃炸团子哈，
1: 嗯，
0: 是炸过之后它会发焦黄，
1: 对，
0: 然后再去炖菜，那个味道和这种清蒸出来是不一样的，
1: 啊、这个更清爽一些、啊。
0: 对，这种就是偏健康一些，
1: 如果我们用来煲汤的话，就很多朋友是喜欢喝汤的，对吗？
0: 是的，
1: 但是我们都知道，你要煲汤的话，你家里必须得留人，不
0: 留人的话，你可能会
1: 发生一些。就是意外的事情，对吧？那么这个蒸烤箱我觉得是更适合，
0: 是的，像我们比如说这种、这种青菜芋奶汤哈，
1: 嗯，
0: 就是包括这种我们要炖的这种银耳汤，
1: 嗯，
0: 黄豆苦瓜汤，因为我们一大家的话，可能有的人习惯是用炖盅，就是一个人一份、
1: 哎、对，是的
0: 啊、或者是一个大的这种瓷盆，然后我们就一大份放到里边也是一样的。
1: 哦，都是可以的是吗？
0: 对的
1: 啊，那我再看一下其他的啊。
0: 我们很多菜都是可以用一体机做的，我给您看一下一体机的菜谱、
1: 嗯、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就是我们一体机的，这样能够达成一个什么样的啊？我看看啊，就是我们常吃的这个菜品都有，对吧？
0: 对，
1: 啊、鸭血粉丝汤、啊。
0: 对，就是我们需要那种简单的口味。我看，按照机器来做。
1: 哎。对，其实这个是可以有很多这样的一个菜谱啊。我看这个炖盅，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机器啊，就比如说我这蒸烤箱，它是分层的，对吗？我们是几
0: 层？分
1: 层。
0: 如果是你用蒸的情况下，你同时看你烤箱买的大小，像正常小的烤箱，它是两层。
1: 两层是吗、
0: 然后再大一点的，它是可以是做到三层。如果烤盘你再多买，
1: 嗯，
0: 可以给达到四层。
1: 那就是说如果我是蒸的话，我是只用其中一层还是三层我都可以使用呢？
0: 你可以同时去蒸多种食物
1: 啊，就是我就是我们一下可以出多个菜品，对不对？
0: 对，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婴儿这个辅食有用十分钟的营养蒸的、有用15分钟，有用20分钟的，
1: 对，
0: 那我们可以一起放进去，它是不会串味的，因为它里边是有这个换气扇的。
1: 哦，就是说我们放在一起，它是不会
0: 串味，
1: 不会串味。
0: 你可以比如说婴儿的这第一个这个蛋黄的这个羹到时间了，我们给它可以拿出来，
1: 嗯，
0: 拿出来之后可以继续蒸下一个，
1: 哦，
0: 下一个到20分钟了，那可以那个再拿出来，也是没有问题的，
1: 哦，是没有问题的。
0: 同样时间的话，就是一锅出了。
1: 哎，我觉得这个蛮好的啊，就是这个对于上班一族是非常友好的，我就是时间实在是有限，
0: 对，
1: 对吧？我把所有的菜品我整理好，我就放在这里，哎，我既没有油烟的困扰，
0: 是的，
1: 我又可以做出大家爱吃的这样的一个美食，
0: 比较轻松，比较轻松。
1: 嗯、
0: 比如说这个合理的去安排时间的情况下，它可以一锅出蒸米饭，
1: 嗯，
0: 然后比如说我是两口人，两碗米饭单独放好水。
1: 哎，我就可以直接蒸出来，
0: 两个碗放到里边，
1: 啊、两个碗放在里
0: 边，然后你这边有一个蒸排骨，
1: 啊、
0: 你盛好会放到里边、
1: 嗯，
0: 可能出来再浇个小辣油哈，
1: 哎，
0: 然后一起放到里边，
1: 哦、
0: 然后比如说你在蒸鱼、蒸蛋，
1: 它是互相
0: 串
1: 味的，
0: 不会串味、
1: 啊，
0: 同时放在这个机器里。
1: 因为我要问一下啊、我相信田总自己家也会用这样的一个电器，
0: 嗯、
1: 对不对？
0: 会的。
1: 鱼跟排骨跟米饭同时蒸的时候，不会米饭串上其他的味道，
0: 不会串味。
1: 哎，这个是非常重要、你知道，就是很多朋友他是能吃鱼，但是绝对不允许他这个米饭或者什么其他串的这个鱼，哎，对对对、这个是，哎，我觉得这个设计是非常的好的，尤其是做婴儿辅食的。
0: 可以的，其实我们很多的像我们老板电器员工啊、自己也会做博主，他每天都会做这种很多食物，有时候也会邀请到我们的这种客户哈、到店里去品尝，新老客户都可以去店里去品尝，他会做一桌餐，有虾、有鱼，有烤的，有蒸的，有米饭、有红薯、有面食，他会让客户到店里去品尝，就是一锅出打开，
1: 哦，我们
0: 真的是没有
1: 出来，我觉得这个好，
0: 是的，
1: 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好啊，这有机会大家可以去我们老板电器，去了解一下啊。
0: 我也郑重的邀请一下琪姐，其实也可以把我们的镜头带到我们的店里面去，
1: 是的，
0: 去现场做一下这种蒸制或烤，对吧？
1: 对，
0: 然后让大家体验一下现场制作，真的是这个效果。
1: 嗯，下次啊，这个大家跟着琪姐一起去到现场啊，我们亲自操作一下、
0: 可以的，
1: 我们学习一下，看看我们这种新手能做出什么样美味的食品。
0: 好的，
1: 我们亲自去干啊。
0: 行的，
1: 就不要说看着我们的这个我们店里边的这个专家来做，因为很多朋友说你看不能看他们的，因为他们太专业了，对吧？很多朋友就是因为看着看着我买了， 你没发现现在很多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跟我聊说，琪姐你知道吗，我们就是因为看着看着买了，结果买回来我完全不会做。

0: 你知道
1: 不会做，他就觉得不会用，他就会觉得鸡肋。
0: 哎，
1: 其实如果可以的话，琪姐也可以邀请我们育儿台的这个育儿节目
0: 的
1: 这个听众哈，有谁想要做宝宝辅食的，我们可以在现场准备材料，做完之后他可以带回家给宝宝吃。
0: 好，我们下次就邀请我们这个专家团的专家，还有我们的听众粉丝朋友们啊，一起去。
1: 好的，
0: 来啊，我们去一起现场来做一做啊。大家有什么样的这个建议啊，我们都来啊，一起就是每个人都试一下啊，我自己最拿手的菜啊，
1: 可以的，
0: 看看用这个我们的蒸烤箱会做出什么样的啊，我们先蒸后烤，
1: 可以的，
0: 再来看一看啊。
1: 好的，每个专家可以选一个自己拿手的这种平常蒸或烤的菜，然后我们就用老板的这个蒸烤箱来去做一下，看这个味道跟他平常用家里的这个蒸锅或烤箱或用明火烤的味道有什么区别。
0: 是的，就是很多朋友就讲说有没有柴火灶，就是这你现在很难买到柴火灶了，对不对？你为什么还要弄的这个弄柴火灶呢？
1: 对，
0: 其实你好的电器它依然可以还原你食材最初的那个美味。
1: 对的，对的，可能有人还是追求那个炭火的那种味道。
0: 哎，对，其实他就说因为那个做的更香，对吧？就是我们说柴火灶可能你烧的这个米饭更好吃，对吧？其实我们蒸出来的这个米饭也是非常好吃的。
1: 对的。
0: 好了，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说一下这个辅食，我们还是要再次提醒我们所有的朋友啊，在给宝宝做辅食的时候千万要记着啊，宝宝很小的时候他对这个味道它没有那么敏感，
1: 对，
0: 不用加盐，也不用加那个
1: 糖，对，
0: 只要是天然的食物它都会认真吃的，
1: 去品尝那个胡萝卜的味道，西兰花的味道。
0: 对，你没有试过很多这样的，这个很多博主他会去给小婴儿去喂那个柠檬，再酸可能很多宝宝他都要把它给这个味道咽下去啊。
1: 是，我比较好奇，好像所有的宝妈都给孩子试过柠檬哈，
0: 对，好像每个人都要给他试一下。但你会发现越小的这个宝贝越不挑食。
1: 对的，
0: 真的挑食是这个习惯是怎么养成的，我觉得就是被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烹饪结果给养成的，对吧？我就会发现，你比如说像我们就是老家重庆成都，所以
1: 爱吃辣，
0: 哎，所以平常会吃辣，你会发现这个宝宝他很小他都能吃辣了。
1: 是的，其实还是生活习惯日常。
0: 哎，对，但是你说健康吗？健康的饮食我觉得更多的是用我们的蒸箱去做的更健康，对吗？
1: 蒸制的可能从现在我们这个养生来讲是相对健康的。
0: 其实你知道吗，如果说从这个食盐啊，如果你是需要这个加点盐的话，加点盐是什么时候要把这个盐放进去？这个食材熟了之后再放进去。
1: 对，
0: 这样呢这个味道它没有，它是浮在表面，你吃起来它有盐味儿，但是呢它又不超量。
1: 对，
0: 对吧，就是这种。还有这个油啊，很多人说我要吃这个亚麻籽油啊或者什么什么油，那这些油其实都是什么冷锅冷灶的时候放进去，就说最适合蒸了，对吧？
1: 对对对。
0: 它你说高温把这个油烧热了冒烟了，我们再去炒，这对身体就不好，对吧？
1: 但是中国的这个烹饪方法还是非常多的哈。
0: 对，
1: 就像您说您的老家是四川，爱吃这种爆辣爆香。
0: 哎，对，是的，
1: 这个味道其实是
0: 好吃，但是常吃对身体一定有影响啊。
1: 对，
0: 就是这个不是我们推荐的一个健康的饮食，更健康的饮食
1: 的
0: 我觉得刚刚看了我们的蒸烤箱的这个菜谱，我觉得它是非常健康的，因为提供的就是一个健康的一个饮食。
1: 饮食，对的，理念是这样子的，就像我们小宝宝的这个饮食一样，就是其实最近我也在去调整这个饮食，去吃一个健康餐哈，少油少盐。我是在每天都在这样去做，有一天可能我做的比较多，我就叫员工，我说一起吃吧。我说你正好也在减肥，然后他吃完之后他说你这个饭太清淡了，就是我的菜可能相当于比如说鱼丸，它就是一个白白的鱼丸，相当于是煮熟的那个状态，然后像排骨炖玉米，可能我的排骨就没有红烧的那个上色，它就是白色的，
0: 就纯天然食材的，
1: 是的，
0: 原汁原味的。
1: 然后我的胡萝卜和那个黄瓜丝去稍微去过水焯了一下，去拌的这个菜就是原汁原味，也没有颜色，没有酱油，然后他就觉得太清淡了，我可能吃不下。但是其实是习惯，我吃着我觉得哎，这个盐的这个味道各方面是 合适的，
0: 非常好的。
1: 对，就像您刚说，小宝宝刚开始，您不要去加那么多的盐和糖。

0: 尝，让他觉得必须要有味道才能吃得下去。其实可能是他在探索，他可能觉得胡萝卜是这个味道，火龙果是那个味道，他在探索，可以让他吃到原汁原味的东西，慢慢去接受。
1: 不要说这个很早就这个给盐啊，越小的宝宝越不能给盐的啊。我们都知道啊，他这个对钠的这个也肾脏没发育好，
0: 对
1: 吧？对，
0: 他的负担会比较重。
1: 就是、吃辅食的时候是不能加这个盐的啊。
0: 是的，
1: 我们再次讲一下。好了，那么最后呢，我们再跟老年朋友讲一下，因为这个很多老年朋友就讲了，说我们现在已经都到了一个养生的一个阶段。
0: 嗯。
1: 那么对养生来讲，就是这个烹饪的锅具非常的重要。
0: 嗯。
1: 因为你说是一个炒锅，你给他怎么去烹饪出一个少油少盐的一个状态，他其实他做不会做，
0: 嗯，
1: 就这种炒菜他没法做。像这，我觉得蒸锅很好，你直接就把青菜放在那儿，
0: 对
1: 对吧？
0: 蒸熟之后再调味，只是它
1: 的
0: 盐在表面。
1: 哎，这个是非常的好的啊。那么就是还有就是很多老年朋友就讲，我买了这个，万一我不会用，其实完全没有关系的，可以直接到我们店里去学，
0: 可以去学，我们也可以上门教学。
1: 哦，上门教对吧？
0: 对。可以的
1: 啊，这个都可以啊。其实我觉得这个服务是提供的是非常的好，你慢慢的学会了，哎，你就可以一点一点的做出来。其实用习惯了，我觉得它就是一个习惯，
0: 对，是一个习惯，是这样子的。
1: 只要形成肌肉记忆，你就完全放心。而且你看，刚刚我们已经谈到了这样的一个蒸汽外溢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老板电器已经完全解决了，
0: 对
1: 吧？对啊，我们就不用担心老人和孩子的一个问题了。我觉得这个呢，其实更适合老人和孩子在家的一个场景啊。就是前一段时间，很多这样的一个朋友跟我讲，你说，现在烧水呢，是我们有电水壶，对吧？它开了，它自动会断电，对吧？
0: 嗯。
1: 那你说这个煲汤，就很多朋友就讲了，就煲汤最怕的是什么呢？它扑了。
0: 扑了，然后就
1: 老
0: 人
1: 出去了，他烧干锅了，对吧？这是最怕的一种状态。
0: 对，
1: 其实我觉得蒸烤箱完全就把你这个忧虑给消除掉
0: 了，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你只要放进去之后结束，它就在那儿封闭关着，就可以保温着。等你别的菜都准备好了，再拿出来，它里边也就凉，也就冷却了。
1: 对，万一你出门拿个快递啊，出门去买个什么东西，你就算是忘了，它也自动
0: 完全不用担心
1: 啊，你完全不用担心我的这个。燃气还在燃烧，对吧？因为这个是用电的部分，
0: 对
1: 吧？对，啊，
0: 它就自动断电，那个程序就停止了。
1: 哎，对，啊，就完全把我们的忧虑就解决掉了。
0: 是的。
1: 好，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是应朋友们的这个要求啊，来跟朋友们来聊一聊我们专家的联系方式啊。我们所有的维权专家都为朋友们提供相应的公益服务啊，就比如说，哎，我就想蒸烤箱，我学学怎么做菜，你就欢迎您到这个老板电器啊，
0: 对，到我们店里来。
1: 哎，
0: 无论您是用的哪个品牌的都没有关系，我们都可以教您。
1: 哎，你比如说我们在兴隆装饰城的三楼，三号楼四楼，
0: 对，
1: 这样一下电梯就可以看到我们了。
0: 对，
1: 对，
0: 一下电梯左转就能看得到，
1: 一下电梯左转就可以看到老板电器了，我们就可以进去啊去学习，我们提供这样的公益课堂，对吧？
0: 可以的
1: 第二呢，就是有什么你说我的这个厨房电器有任何问题了，我需要咨询或者是需要我们提供紧急服务，尤其是家里只有老人和孩子的时候，对吧？我不知道怎么办，也可以联系我们的公益专家为我们提供公益服务啊。在这再次强调，我们所有的公益服务呢都是免费的。
0: 可以的
1: 啊。我们留一下我们田总的联系方式。
0: 好的，
1: 173-173-8458
0: -8458-7552
1: 173-8458-7552好，
0: 对，
1: 今天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感谢田总的精彩讲解，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

0: 歌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接下来就让我们暂时放下那些沉重的心情，回到最纯粹的时光里，那里有稻田的香气，有童年的嬉笑，有外婆的叮咛，还有最简单的快乐。周杰伦的稻香满是青春的清甜与治愈，欢快的节奏像一阵清风，吹散了所有的烦恼，唤起我们对乡村生活，对童年时光的无限怀念。就让周杰伦的声音带我们回到最初的美好。

0: 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1: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2: 可以加个微信吗？
3: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
1: 锁定 FM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4: 好的，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节目，这是个正在直播的是与慕贤婚恋赞助播出的连上美好啊。连欧是周世成等一步，现在大家正在通过 FM90.2 收听我们节目，就是调频啊，就收音机啊，收音机哦。你们平时听不听收音机哦，各位好朋友哎，平常时恐怕等车不等车上的恐怕也不听收音机啊，拉过纸啊，谁怎样么听那个声音啊？那个小喇叭就很小的那个小喇叭，你听没听过？
2: 就是广播电台那个，就是调的那个嘛，调
4: 就是之前有些放出来的那个。知不知道声音知道？
2: 我知道嘞，我第一比我打死黑，我还不懂啊。
4: 我，你不要说我多大，我本来想毛虫练轻一点的。
2: 毛虫一点，我说你比我打死黑，
4: 我超
2: 疼，你比我大爷黑。
4: 我超疼的，这个练先小点。
2: 好的，
4: 就先练轻一点的啊。好，各位好朋友，你在日前没听的声音子，就是调。我日前不动了，我日前上不得时间，不爱听声音子，这属于违禁物品以前。
2: 哦。
4: 嗯。
2: 不得管他表演。
4: 日前听声音子，一条命。也大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你之前管我之前我受不了，我冲下就是主持人秒的
2: 哦
4: 啊，
2: 看出来了，
4: 就是先之前就慌目慌的
2: 呀、哦。
4: 中央人，我之前这个没事看新闻联播，我都跟着新闻联播开始躲，对吧？我冲下我说啊，指不定天上指不定的就是
2: 扯这个玩翻的人，
4: 扯讲翻的整天啊！你不要认为我说方言，说普通话不标，我说普通话，我是意思是国家一级播音员，
2: 对，是的
4: 啊。就像你马英说，冲下你知道你长大在干什么？
2: 不懂，
4: 你不懂吧？
2: 嗯，
4: 你重要就是干餐饮的了，是
2: 吧？此时我一想到文字青年
4: 啊，
2: 这
4: 你
2: 不懂了吧？啊，
4: 文字青年把话筒朝前吐
2: 啊，好的。
4: 对，就是每个人啊，是吧？就不知道这个只能干什么，就包括现在收听正在收听节目一些年轻的各位好朋友，就是我们作为80后啊，能给你一些生活上的建议啊。包括这个中华招待洋什么东西的，都是古代人说真的。
2: 对，
4: 你收听我们节目呢，就是从中不仅仅得到的情绪价值，更多的是一些生活经验。
2: 对，
4: 啊，就是咱们今天请马英雄再次上我们直播间来呢，就是我们聊一些比较高深的话题，就是
2: 还有开心的话题。
4: 哎，开心的话题
2: 啊，
4: 各位好朋友
2: 啊，
4: 就是赶紧把这个抖音打开来，打开搜一下连云港小播，
2: 连云港小播
4: 啊。连云港小播，然后去进直播间和我们进行互动。往年来，我好朋友，你看说子娃老板两句来主持、是的，好，有什么话题跟我们聊？等一下哈，聊家庭，聊情感，什么东西都行。
2: 聊开心的事情。
4: 我们这边是聊那个情感方面。
2: 嘛，对，聊情感，聊情感方面。
4: 因为人家目前国内跟我们产生，
2: 对的，
4: 可老板听见山东老听我们节目。
2: 啊，
4: 要听他说，等下我天天等节目呢，不能说这乱七八糟什么东西。
2: 对，
4: 啊，
2: 不得俺们都放在眼头，是不是？然后，
4: 是，我们金主啊，你人家搁包间里。各位好朋友，抓紧时间哈。我们现在叫连上麦，要跟大家找对象。如果让马牛跟各位好朋友找对象，你身边的资源多不多？
2: 我找对象都这个年纪有点太大了呢。
4: 不是让你找对象，
2: 让我找对象是不是？
4: 不是让你找对象。不是说让你
2: 你问了我身边有没有资源、
4: 哎、对，
2: 我不就说这是
4: 啊，你旁刚跟旁找对象，
2: 我身边有单身一对的
4: 啊，对，你家那些那个服务员什么把你妹子打什么东西的，是的，
2: 我俺们店头服务员都要当男男了，
4: 都要当这个张厂长，你现在就工作我的直播间，对，
5: 说翁爷厉害了似的，厉害的干啥的，这一天天的，我也不知道说的一般。
2: 他就是想让你关注他俩的。
5: 你创业张爷的上张爷那个直播间，他就在现在正在直播。演那玩意儿，演不都张拉多，你这天天搞把我喊都接出来。

0: 更是让懂的记得说句话让人家不高兴。人家们是开心的嘛，每天下午等节目那么更加照照的阳聊聊聊聊干净什么东西。你从上来就要用你的好的。嗯，哎，你们懂没有？
1: 姐姐你好。把这些人都是想让你笑笑的。
0: 那么是怎么懂的？等牌等牌，每天上来就真包含人家。
1: 什么时代的？
0: 啊，这个，那么今天这个话题呢，从哪里说起呢？
1: 从那个感情说起。
0: 讲讲那个，我那这慢牛说，我说你把一脸可不横起来。说哎，你不懂我，现在到底为生子包住难住似的。
1: 对，
0: 等你跟我死不可不死不呢？哎，我真的，你把我没当老板，不是老板可不真的。慢牛，我说个例啊，你的一脸放着么乖乖说实话，我都承受不了。你让我去干的，我说妈就是。我原来还想着，我说我这不是人不干了，我看我只是能不能开个店，开个饭店什么这样的，对不对啊？我一天马上想说，我马上不想干。
1: 你不想干了不？我跟你讲，现在叫木着嘞，说如果你想海黑谷地就让他开个店嘛，
0: 懂
1: 吗？这是这样子说的。
0: 你马上不是说，老情况不知道类型吗？我说马上不想让我开饭店，要开同行是冤家啊，对不对？你要我开个饭店，开了俩店面，不跟你成竞争对手了吗？对不对？
1: 这个不那个，主要是。主要是怕你负担，主要是想注资的一下的。
0: 你是真因为我好的，
1: 是真因为你好的
0: 对对、啊，
1: 一般人都不跟他讲这个事情
0: 啊。是啊，一般人说你去开，
1: 你去开
0: 赚钱了，过
1: 啊，得很赚钱了。
0: 好嘞，
1: 啊，
0: 就马牛一连放着不得挨多完工钱，妈的，一连放着不挨多完，
1: 人员更贵，
0: 爽嘛，
1: 爽嘛，还老小的吧，老小都那点那风打不到，雨吹不到的。
0: 我说了，现马牛现在干到现在还真不容易整的。你从疫情了之前，对吧？坚持到现在，对不对？
1: 日行的估计很好好多。
0: 日行之前，你生子好保住了没有？
1: 我没有私欲啊。
0: 啊？
1: 我没有私欲。
0: 有私欲，就是还做一段时间，还是有一点基础的。
1: 对对对。
0: 啊，那之前到那块中间拦着我是整的，不然坚持到现在都是非常好。那天晚上我先那个烤全羊那个老板来。他意思的说啊，这当时没感觉是啥，我说哎，人还可老了呀，就主人子哈，对不对啊？哎，这个我们这个不说主人子，
1: 对啊，对啊，俺们得想再回来这话题。
0: 谈恋爱哈，就各位好嘛，你们这个一没没找对象的，可以到我们节目里面把消息发布哈，然后我们去动用身边的一些资源，帮你找找对象什么的哈。芳芳说，十月一号空王山活动的时候，看过的，说实话，
1: 现场更好看，
0: 你更好看，就回说话人还是不少的。芳芳，这个好嘛，对不对啊？说不比不知道，虎买驴一比，岂不家乡话没人家好？
1: 不是你不要直接的了，已经直接的，他还要接出来了。
0: 哦，是两个不同的语种，我是官话，人家是听不见话，大城市话，懂不懂啊？
1: 大城市的。
0: 我问三长说：“这么着急吗？着什么急啊？没着急啊？哎，就是慢用了之前，这个，哎呀，能不能说你找对象时间？”
1: 找对象
0: 是这样，就是你现在就是单身是不是
1: 啊？对呀，
0: 没话找话聊，
1: 没话找话聊。不是你，哎，你下次应该把这个什么这个，
0: 把什么？
1: 怎么这样子？
0: 没，哎，怎么回事？哦，哎、说找对象的要不是？哎，
1: 是不是说的自信了？
0: 我不懂啊，
1: 我没，
0: 哎呀，反完蛋了。这家孩子处罚十分钟
1: 哦，
0: 说相亲
1: 哦，不能说这个字
0: 哦，找死的了，坑
1: 哦，不能还有这个
0: 直播当中暂时包含婚姻介绍或相亲交友等内容。哎，没说我几三年到底怎么把显然还是收音机还有
1: 啊，
0: 还有十分钟以后再开播啊，十分钟啊，人还不绕这找死的，你看看的300多个人好，妈的！吓我一跳。
1: 下次这个话应该用新不接话说。
0: 对，用新不接。
1: 好，现在听不懂。
0: 就是正能就收听这个FM90.2的人来收听了，我们十分。

0: 弄以后，这个
1: 广播抖音见，
0: 抖音再开播哈，
2: 啊，正好要广告出来了。
1: 好的，
2: 上来先跳广告吧。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1: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2: 可以加个微信吗？
3: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
1: 锁定 FM 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0: 生活匆忙，我们都在各自的轨道上寻觅。也许你已经在心底无数次期待那个能与你并肩同行的人，而在这里，
2: 你好，
0: 缘分的红线正由我们轻轻牵起。这里是连上美好，本节目由连云港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荣誉出品。
4: 好，到了北京时间17:50了，我们刚刚这个抖音上一下说了违禁词，完了又被封10分钟时间。好，各位好朋友啊，就是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等会儿到17:55的时候，54分的时候，然后再打开就可以了。现在正在路上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是不是有点感觉有点不太自在，是吧？有的人就是看抖音看得好好的，突然就跳没了。
5: 对，
4: 我也觉得很不自在了。哎呀，没办法，这抖音，我们不要说普通话，等等。
5: 我们就是行不行哈？让他听不懂，让他识别不了，
4: 识别不了就行。那么直播间是马艳琼，马艳琼他家就是开一个纸娃娃那个店。
5: 啊，但是我来上这个节目，俺们不聊纸娃，俺们是讲那个多的。
4: 对对对，就可以。都行，我们现在都可以讲教育啊什么的，因为他们直播间没
5: 看不到哈。
4: 这抖音直播间不讲教育啊，什么婚恋啊，什么将来的，说未经的，因为什么呢？他一害怕说这宠物平台上说他们扔的，然后产生什么飓风啊，什么将来。
5: 对，可能是有人辨别冷的不行。
4: 啊，不，他平台害怕的，害怕单人，懂不懂？
5: 对对对，是的。
4: 比如说。
5: 还有
4: 卫生
5: 脸
4: 的啊，卫生脸，你等你抖音平台上，比如说拉鼓扔的，然后发生什么事情，说影响比较大，然后就抖音会后就预整，
5: 对对对，
4: 人家就特不让转告抖音什么的，
5: 对对，
4: 对不对？
5: 是的，是的。
4: 所以说这个我们节目，身子里面的裤子身边上都摆是啊，好，脸上美好，就是脸上美好是美字这个美，就是说美那个美，就跟人家招待一样的啊，就是各位好朋友。各位好朋友，如果要是遇这个事情的话呢，等等抖音开这个礼拜里那个纸啊，公屏大概在公屏的就行。
5: 对，
4: 好。
5: 所以现在招待一下，我觉得，哎，你要融资也很融资。比如说在大学头，哎，他闹一个合适的。
4: 招待一下融资，就是你要招待一下结婚。
5: 进入婚姻也很难哈。
4: 比较难一点了。
5: 就是要不然就是能在校园头能遇到一个合适的。你要说走到社会上面，你要说你遇到也很难呀。
4: 嗯。
5: 遇到的话，要不你说。家头人给你安排的，要不然你只在某种平台，任何的，
4: 对，
5: 但是不一定靠谱嘛，对
4: 不
5: 对啊？
4: 不靠谱
5: 啊！
4: 现在这个白羊精，就是谈恋爱能谈，等于是，
5: 对，
4: 有时间有点谈恋爱都白羊男了。
5: 有点甚至找朋友，就是说找正常的朋友这种社交，他也不想，他可能想当一个艺人，
4: 因为他两个等于是对不对？你肯定要花钱，是不是啊？找死单身。这个因为肯定要花钱，两人等于是话，尤其是现在这懒的花钱，是不是比例比较多似的？
5: 这么说呢，就是
4: 因为吃个饭什么的，不得懒先懒。
5: 就这么说呢，这分好几种人哈，比如说我从点头观察到的哈，像有的呢哈，就是懒的会主动为女的买单的，那是可能是那个初次见面不是太熟，肯定是这种礼仪方面的哈。然后呢，要不然就是发现那女的特别喜欢这个男的，就是抢着买单的，不让这个男的买，
4: 对不对哈？
5: 啊，对。
4: 你就是遇这种情况，
5: 对。
4: 但是一般话呢，就大多都是男的买单比较多一点，花钱什么东西比较，女的里边的呢， 他说实话，他那样的恐怕就是想找一个，一元狗钱花的。
5: 但是男的爱遇见的了，
4: 遇见了
5: 啊，
4: 男的说你长得好看啊，有点姿色，对不对？有点。
5: 那
4: 遇见
5: 遇到这回说的
4: 啊，这回
5: 啊，就等那个拉拉扯扯拉拉扯扯的，然后接着那主店加动作，这个女的买单
4: 了。咋的呀？又接中了啊？
5: 堵，
4: 进不去坑了吗？
5: 堵了。那你没注意哈，你观察不到。
4: 那不就说是的吗？哈，就是这么吗？哈，
5: 堵着了。
4: 好，现在对你那裤子打开了啊，大家裤子上平台上来啊，直接上平台了啊，就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个好朋友，收一下连云港谢布，连云港谢布，我们作为过来人来这个。坦说一下这个恋情朋友的这人性啊，但是说实话，现在挣钱确实比较难啊，也确实花钱嘛。
5: 对呀，
4: 花钱一，哎，一点舍不得花，就像
5: 赚钱比较难，花钱花很快的呢。
4: 嗯，
5: 好。
4: 马英雄说，他能点那个，你看看，现在消费就非常降级，是吧？很多人都舍不得花钱，就包括像之前省日好时间。还不得要反台反横着似的，
5: 对，这很正常的。
4: 现在小爷讲的，
5: 大家都出去，要是我，因为我开店，我肯定没时间等家都吃饭哈。我要是这个等那个，我上班下班回家的时候，我肯定等家熬点吃饭，什么那个什么，或者是买点豆腐卷子，买点烤排，再炒个萝卜干，炒点土豆丝。
4: 正常情况下，大家一直拉家是。什么样家庭天天出去吃？
5: 因为你家头要有个闲上水的话，你不可能天天那想着出去吃。
4: 对呀，
5: 啊，
4: 是的，所以说现在挣钱很难了，就得一些一些恋情的朋友，就不光是恋情的朋友，就是想恋爱等一次生活的，说嘛，还是我也搞不好自在说吧，
5: 对，
4: 对不对啊？
5: 啊，没事，又泡子了，
4: 没关系，泡给他泡，广告又来了，唯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绿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绿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暗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7: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8: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7: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业务贯穿

0: 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1: 生活匆忙，我们都在各自的轨道上寻觅，也许你已经在心底无数次期待那个能与你并肩同行的人，而在这里，
2: 你好，
1: 缘分的红线，
2: 好想认识你，
1: 正由我们轻轻牵起。这里是连上美好，本节目由连云港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荣誉出品。
3: 好，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恋上美好》啊。
4: 嗯，
3: 你把这按下来。
4: 哪个？
3: 这上面那个红的，对。
4: 这个
3: 啊。对，安全能说完了，就是正在收听的是 FM 90.9，哎，正在收听节目的是 FM 90.9。那么大家可以到抖音上啊，抖音搜一下连云港西部。我现在开车，这恐怕不太方便。看抖音啊，那我一边开车一边看抖音。
4: 这个时候可大家都在下班，都忘免了。
3: 一边要开车，一边开车一边刷抖音啊。
4: 很少吧，
3: 不要命，
4: 很少吧。
3: 对啊，基本上就是大家知不知道，啊，不能一边开着一边刷抖音，除非你实在没有事，对不对啊？
4: 嗯，
3: 要不你听个录音看嘛，节目。大哥，我声音明说，听个录音看的节目是。
4: 现在主要这个天还不是很冷，像我像我要是来远的地方，我就开车；像我近的地方，我就骑摩托车。
3: 对，
4: 说的也不太好听。
3: 啊，练摩托车啊。
4: 啊。
3: 哦。
4: 那些摩托车。
3: 哦。
4: 我是一边吃饭一边看，
3: 是站着不让吗？
4: 我不是的，
3: 不是等到一时间那玩意儿就扣钱扣大钱，
4: 对我整体住，我整体住啊，
3: 是不是的？我绝对能干。
4: 我不跟你说的，是不老是住了个什么脱口秀表演的话，站住打理碗嘛？
3: 啊，裤子啊，
4: 对吧？
3: 没用子，
4: 嗯，
3: 到这样我脱口秀表演马上开始了。我特别表演，那个等到不是十月份就十二月份。
4: 哦，你那个
3: 一月份开始，我不是一月份就是二月份，不是十月份十二月份。
4: 哦，
3: 啊，反正我连昨天连是这个燕子集团，然后他们主要值班来。
4: 他是开车耍，这个通透说他是开车耍。
3: 开车不要耍抖音哦。
4: 他说抖音，你裤子光听，
3: 嗯，
4: 对不对啊？裤子光听。
3: 对，不要看啊。
4: 啊，西部老师是担心你安全的问题。
3: 对对。前两天还住在安全哈，
4: 啊，
3: 哎呀，说住上木都包容咱，你说我住去住不上容子啊？
4: 住不上也不容子哈。
3: 你讲我跟
4: 马云讲一大堆话哈。
3: 刚才讲那个抖音压高峰十分钟时间，我压有点慌神嘞。
4: 啊
3: 啊，就不知道说什么东西，就住不上一包容子的嗯。
4: 是百事。
3: 我知道百事啊，但还是一点不太熟，是不是的哦？
4: 但俺们又回来了，差不多又回来了。
3: 正是马上又来，对。你整天这我都不知道是衣服不能吃，一时间衣服不能吃扯的，妈的，那我还天天煮。
4: 就尴尬就尴尬着呗，人还能因为不熟不忘
3: 事
4: 的。
3: 不是，什么惹不到，不是呗？你关键你不过能说天天煮是说属于煮的是都很完美啊。
4: 对呀，是这样。
3: 对呀，你帮和你喊你煮上这样，你用上绳子的好啊。
4: 一
3: 不过能事情，说用上绳子的茶也不过能事情，说我天天当单位。就从早到晚就是一直煮了，也是都是很爽当啊，
4: 不是
3: 都是煮正事啊，都是正事，是不是的？
4: 对，叔叔刚才纯属是熟
3: 啊
4: 啊，
3: 叔叔说，
4: 你不用太过于那个
3: 对
4: 那个弄，
3: 这不是姐们，这不是说这不是不好，那就不好，
4: 嗯，
3: 妈妈好，
4: 很好嘞，
3: 全部都是
4: 很好嘞，这个。小布老师，这个主播，这个绝对是一个很灵魂的人物
3: 啊！还能全部欧剧人物这么认为的，懂吗？
4: 嗯嗯，
3: 就是人不要追求太完美，懂不懂啊？
4: 嗯。
3: 于是是债务局，这不是不好的情况，我肯定要为之着急。
4: 找点机构说说
3: 啊，
4: 各自一个台阶就行
3: 啊。我们就恋上美好是这个木闲婚，不能不能说到底懂。
4: 你说行不行？
3: 木闲婚恋，木闲婚恋就是中行不行啊？中了。
4: 木闲婚恋
3: 叫婚恋嘛？
4: 啊，对。
3: 哎，我们大家观众那边都是红的结婚。
4: 刚才说了一个那个话。
3: 嗯，母言红棉
4: 啊，
3: 站着不说，大家裤子照点阳什么东西，裤子等我们结婚，我们来商量商量
4: 啊。对，
3: 中央照一
4: 想照点阳裤子，把自己这个什么条件搭在公屏上面嘛，对不对呀？
3: 哎，
4: 说不定遇到预言人，哎，你看这个，说不定去那个了哈，是的啊。
3: 对，慢熊的之前是都爱照点阳的。
4: 我啊，我结婚算是早的，我是二十二岁谈对象的，二十四岁结婚的。
3: 哎，那之前谈对象，我现在谈对象完全不一样，对不对哈？
4: 对，而且我觉得 现在抖音上面有太多的这种文案都教的人很通透的。
3: 嗯，
4: 你像之前没有这么多的平台的话，可能没经历过，可能人生的阅历还是不够的。
3: 嗯，杨大公说：“谢吴老师力谈呢，力是中央招的呀。哦，我咱等节目跟大家熟的，我直接那个。”
4: 管
3: 孩子爱
4: 人
3: 啊，丑
4: 莲，
3: 丑莲
4: 啊，
3: 那家丑莲，然后冲俺俺家抢溜达的。我现在我
4: 你现在这个说的是自人吗？
3: 其实不不懂。我之前在部队之前谈那样，之前在部队谈自己股里贸易。
4: 哦。
3: 后来跟我战友结婚了嘛？
4: 那挺好的嘛。
3: 挺好的。啊妈，我得。我想把他弄死。
4: 你还这里还缺不？你现在缺不缺人找对象呢？
3: 我缺人家找对象
4: 啊，缺人家找对象。
3: 因为我们节目就是这
4: 啊，对，
3: 我等人家真这么说，人家两大一个黄连王楠说你天天缺人家不找对象的
4: 啊，
3: 说你们没有找对象啊，不好意思哦，就俺家那个真
4: 的找对象有找对象的好处哈，这个一个人过着有一个人好处，两个人过着有两个人的好处嘛，都各有利弊。
3: 是的，是的。就是现在赵德阳或者以前赵德阳不一样，
4: 不一样了。
3: 以前感觉
4: 真不一样了。
3: 以前就觉得好像说，哎呀，这要混年代，对不对啊？一不带也不说家庭条件重要啊，说一毛有钱啊，家庭环境重要，好的不
4: 很少。人还是比较单纯的哈，
3: 嗯，
4: 比较淳朴的哈。
3: 嗯。
4: 现在想法太复杂了。
3: 就昨天我一个同事说叫我给他介绍介绍，我一个朋友去家打电话不给我了，然后他说，他家。说一个骨干
4: 啊，
3: 说是八字脸的
4: 啊，
3: 是导演没照的样，
4: 八字脸的
3: 啊，他是八字八八脸的，
4: 八八脸的，
3: 八八脸没照的样，然后说羽毛有合适的，我说有合适的，跟你我本平时就本来就住姐嘛，帮你用到
4: 嗯，
3: 然后人家你不往用的说啊，他家条件中央，他爸他们是在哪里上班，是不是公务员，是不是事业单位，
4: 反正注重什么来都要调查一下，
3: 他爸他们这个感情中央对谁还阴阳一毛，我靠，那你妈吵死的，
4: 就是本着还没一撇了，就是像你这样读，像你这样那个，
3: 对不对啊？
4: 这不就是因为没有感情基础，所以说这吧哈，你要说有缘分的话，或者是投缘的话，可能文字就相对比较艰难一点。哎，
3: 对不对啊？可没得进来哈，
4: 进来
3: 啊，进来没不少，
4: 不然
3: 没
4: 就一百多个人了。
3: 是，
4: 这我刚才背了个呀。
3: 哎，就是
4: 进来了，找死的了。新一代的中找什么找死的来说，俺们听听是没找到对象还是什么着？
3: 他爸爸晚上睡觉是吧？睡觉。那么就关心的我们这态度了，现在的啊，
4: 举不进，不进，举不进。
3: 现在找对象为什么不是？就是大家就独立性都非常强。
4: 对，
3: 不像之前说，哎，两个等一次互相去包同啊，去不中啊，说哪里没什么钱啊什么的，我也无所谓。说我们两个共同奋斗，现在属于的心里边这，又是心里边这，很
4: 独立性也比较强，而且吧，现在这高铁也方便了，对吧？哈，
3: 嗯，
4: 有的人可能不像俺没之前，俺没之前想，哎呀，一定要攒钱，遇到存款。现在年轻人是什么呢？一赚到钱了之后，哎，我出去玩一下的，对吧？哈，像俺们都要出去就感受一下的，对吧？哈，
3: 就玩一下的，玩他就是不像他那样的。啊，就是一天前
4: 出去玩
3: 啊，什么东西？尤其是现在写里边的，当然我一不拍这不有点懒的哈，有点里边的他就是说什么呢？啊，我盼来天上，我就要人家得要对我好，就是网络影响太大了。之前嘛没有网络影响，觉得啊这个人挺好的，然后就跟他处对象。现在的网络上都是宣传说啊，你凭什么说是生来？要吃苦的，对不对？就不说就不吃苦啊，他就认为我生来就是想活的，我就是些公主。
4: 不是，这个你是想着懒的说的，那我要得想着女的说一下的，那又哼着这个懒的讲着，懒的觉得自有几分姿色
3: 啊，
4: 这个还有那种时间管理大师脚踏多只船的那种业余吗？那么这样说，人家还想做对象吗？
3: 啊，姑娘就怪，那不是事实就是嘛，对不对啊？我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让大家啊，就是眼光稍微 放的矮一点，不要把纸认为说纸立看网上说不是加个厚布，然后就找个什么八道中台老公什么的，说加的说有多少东放的，说多少产业，说要加也要去支撑什么东西，那些都是假的，都是少数生活中拉动机家庭。

0: 听不听？
1: 我觉得哈，就是做的像就大家差不多匹配的，对吧？哈，不要选手太大。你要说高价的话吧，你的那种文化底蕴啊，或者是这个井字冷量，可能会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在高价的话差距太多的话，可能会造成一种自卑感
0: 啊。
1: 因为别人除了御前的话，别人也不傻，肯定要得看中你身上某一种优点，对不对啊？才会亮才能走得更长远一点。
0: 你说是这样说的啊，但是玉阳他就把姑娘只能分析的嘛，透着啊，觉得只是句很好啊，只是觉得只是大卖力，然后必须要有八大中产来陪我。
1: 哎呀，但是也有很多男孩子不像就像周杰伦也堵着嘞
0: 啊，
1: 也堵着嘞啊
0: 啊
1: 啊！这个
0: 数学到这现在就是什么力一把照，物一把照，他们俩得把照，就看来只是古吧。
1: 哎，日前像俺们那个年代哈，如果说哎七八岁还没找对象的话，那就哭大了，是
0: 那
1: 个哈。
0: 说实在，天天
1: 那就感觉到哎呀。你要说结了婚之后一两年不生孩子，那也爱说死的了，是不是的？
0: 对啊。
1: 你现在找对象，要是说三人能把自己家住的能结婚的话，哈，那就算是也苦找婚了，也不是说很死的了。
0: 乖，我在之前三人不结婚，只没带说是坑他家有老张，他家鬼了就不找对象了
1: 啊，
0: 不懂中啊，钱都过了嘛
1: 啊，也苦啊，
0: 不懂中为日啊，到底还是他鬼了是不是有什么毛病？是吧？他说：“哎呀，是老子家了挨着坑了，他三为力不着点，找不到点，说人长一哭了，是不是有毛病？”就话就这样说，我坑
1: 就在别人的
0: 脸上就挂不着不来。
1: 那主要是在别人的这把面子上生卖名裂的
0: 啊
1: 啊，
0: 脸上就挂不着。人家话人话要脸嘛
1: 啊，对，
0: 还是现在人不要脸说这。
1: 现在无所谓了，你说你的呗，对不对
0: 啊？
1: 捂住捂的呗。
0: 啊，说实话，就遇恋情的朋友，比如说姑娘姑爷，他不愿意回家，一回家嘛，
1: 七大姑八大的哈。
0: 哼啊吹哦坑啊，连威力好的什么东西，什么威武好的，威武好屋子头找太阳，比较鼓不好的话，那谁拉过来喝不着人嘛，对不对？是的哈，所以说各位好朋友呢，俺们说来说就不又是劝人家不找人，
1: 不对，不是，我觉得哈，这么说呢，就像我点头的话，我感觉哈，这个，夫妻感情好的古代词的有话讲的这个，然后这个有感情的，还是有的，还是有的，就是现在就是
0: 很少，我感觉。
1: 你不真是的，就是这么说，有的时候我觉得你还得解决一下上层经济的问题，你首先要得有
0: 大田还有指人
1: 你啊，对，你一般你要说你什么都没有，你现在就光考虑这个。爱情的问题没有面貌，我觉得这个也是不能长久的，对不对啊？
0: 是的，我你刚刚看到，你其实爱国人正在直播间，我
1: 其实爱国人在外边看，你们还进来哈？我跟你讲，西部老师这个直播美颜哈，我也不懂他开的是什么的，多好的绿度，反正我就变，反正本来我也很装了，本来我也装，
0: 不好像干没干人开美颜似的哈。啊，是
1: 的，切了吧，反正我没什么包。
0: 说几个人说被哇哇叫，老板，人家叫鸡哇，谁叫哇哇叫的？
1: 中国泰戈尔，
0: 好多人都扔那里哈。哎，几个好朋友说，博古，
1: 俺们七十几个人了，八十七个，
0: 八十七了，
1: 啊，八十七个人了，
0: 酷了哈，今天晚上哈，那么如果上台去吃饭，今天晚上岂不去折扣哈？
1: 啊，对呢，这个，俺们。他们讲情词啊！
0: 你说还是你不能说句话，人家里边在直播间说还是谢普老师好看，对不对？你说句话，人家这么舍得了，要心里要脆弱的，一人那心里把难受死的吧，是不是的哈？啊，人是我带来的，不在吧？
1: 厉害，多亏你啊！
0: 还人懂的。
1: 谢普老师这股多
0: 啊，幸福的嘛。我老想写不能开，我妈就开脱口秀，我今天不是谁有人就是谁有人。
1: 没有站直播间的，属于这个直播间那边什么主各行各业的，可是站直播间的。
0: 到时间我开脱口秀，你们都来看哦，哈。
1: 上面一个叫小唐萌创的，可是站住一个萌创。
0: 你们都来看，我到时间我再等那通知大家哈。
1: 还有这个关我们什么关老头见面两次两面，那可是站住的两次两面见面哈，是的哈，这不就支撑起来了吗？
0: 不是，他万达电影院就是在那什么悉尼影城啊什么之类的，到时间大家是买票去吧，不是说你一说啊，我叫你去看，你就免费去看的，不是没有两多好事啊哈。你我住家门，我住家门住脱口秀见长时间，你让我隔几台可以吧？懂了的，是不是的？
1: 西部老师，你说不要白嫖他。
0: 没的。

0: 活匆忙，我们都在各自的轨道上寻觅。也许你已经在心底无数次期待那个能与你并肩同行的人，而在这里，
1: 你好，
0: 缘分的红线，
1: 高兴认识你，
0: 正由我们轻轻牵起。这里是连上美好。本节目由连云港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荣誉出品。
2: 好，非常感谢大家继续收听我们节目，正在收听 FM 90.2，各位好朋友，立马空马师傅要到家了，到家不要下来的。挺劲儿摘摘下来的，一点整个讲都是挺劲儿摘下来的。
3: 啊，这没像老子一没脸吗？
2: 刚才还有一个领导说，这个刘志武是不是之前那个刘志武状元？我说他跟我等于是当时间长，能成为一名非常优秀的，知不知道？
3: 我也听过那档节目的，
2: 之前叫《大话连云港》。
3: 啊，我讲听的嘛，还讲信不了，觉得都是信不了讲的嘛。
2: 说这丫头是状元啊，之前的状元。
3: 我听过那档那个，那时候我。是在车上面听的
2: 啊，
3: 每天上班时候正好放。
2: 日间是中午去的啊。
3: 嗯。
2: 好，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这个《恋上美好》，现在到这个《恋上美好》节目，本来是一档相亲节目，但是搞我主张脱口秀节目，看嘛的。其实我话说两句呗，天天
3: 干啥嘛？讲了这个谈恋爱的事情
2: 但是你想嘛，就是开心嘛，不光是讲谈恋爱的事情，还是讲生活当中的谁记得吧，谁记得吧事情。
3: 就是怀念这种夜天，你知道？
2: 夜里，对吧？你们平时干活干一天累不了，
3: 肯定累啊，有班位
2: 啊。那我还等节目播音，我给你听啊。那你不去听中央台吗？
3: 之前哥说这不杨吉小波，我看成小王子了，杨吉小王子。

0: 好的，晚上等你弄那些不是鱼。
1: 我腌本来吃海裤子大的，结果小布老师这个美颜不是太会开的，吃的吧？
0: 我主要是等意思是我腌叫啥？他腌咸哪，懂不懂啊？大家上来点点关注，不是没懂的哈。就是讲我跟大家说的这个脱口秀这个事情，大家一定要放个心上那个哈。到时间花钱买票去看啊，不花钱不要找我。
1: 就直播间这种住各行各业的，刚才不是住门窗的嘛，还住瓷砖的，还住这个煎饼的，然后我也站住个。
0: 对，你想想，这人就辛苦的活着，对不对？肯定要得到点回报，对不对？
1: 对对对。
0: 你就好像说，你开完年上的亚成安啊，说我们去捧场还有钱，就能行，是不是啊？对不对啊？那我吃不到，我也要活着劳动的。
1: 最近
0: 也
1: 熬更得点戏了，那么多文案嘛。
0: 一直后头劳动，
1: 人家跟你开玩笑的呢。还有 OPPO 包个人在外面看。
0: 没
1: 人家有零点那门票，我看不看见。
0: 哪个？
1: 这个。
0: 你这不吗？
1: 啊。
0: 这不，他是我好朋友，我到这不要钱。
1: 哈哈，你不？来，你这个故事私下偷摸说，说能不能帮俺们买到自己牌？
0: 自拍那是要跟我互动，你懂不懂？那是要冒犯，你互相冒犯，懂不懂啊？
1: 那有点，那要得现场反应能力哈。
0: 而且
1: 还不怕被冒犯。
0: 你心里承受能力要强，你不要说狗说两句说哭的，说演的包演的，那可能是不是？那我还那不，我助理啊，我遇人家上去嘛，我说话遇人家不爱听，还投入的。我还投入好几十。
1: 这比较多。
0: 投入不到演三十。这语言嘛，等节目当中跟我聊天嘛，对吧？
1: 习惯他知道了。
0: 习惯我越说他越骂他还高音。真的，我说话里面不要当。
1: 人家问我你怎么卖？
0: 怎么卖？到这样我会告诉大家哈。我之前
1: 以为还在筹备当中哈。
0: 还在筹备当中，现在我着急准备好了，我内容什么东着急准备好了，你包括去现场活动什么东的嘛，我都没用的，真的。就把我跟马勇等聊天一样说话，也很开心，就大家开心。就行对吧？跟现场各位观众互动，一很开心，
1: 是一个比较解压的一个节目。
0: 像我感觉我还想来演脱口秀，来国际台，门票贵过的买好几百块钱一张呢。
1: 你在这个住着脱口秀之前，你上健身房练练，把自己包块腹子来练一练。
0: 妈的，我
1: 走那么些福联都去买票，
0: 那我就更着钱了。
1: 对呀，那你不得把自己包装一下的？
0: 包装一下，我这里我想减减肥的。
1: 你。减不减肥摆是，主要把这个腹子包块给它练出来。
0: 啊，我这种练出来，我还说脱口秀啊，真干胖的。
1: 小失误的。
0: 好，我们几个适当相亲节嘛，我们还说相亲啊，说赶紧谈谈赶紧计划的这么多的。啊，你们有没有没照太阳的？
1: 没照。

0: 看重感情，也就是说，恐怕就是对这个感情啊看得比较淡，对不对哈？
1: 不，此时候也不叫不叫，此时候也不是叫不叫淡。此时候你说我也是单身的人哈，这个一直在创业，你在这过程当中，你肯定一千万次的，
0: 就是没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到这一块。
1: 也不是说没有时间，你在这种过程当中，因为你一开始是一个小的，慢慢发展成一个大的嘛，就是你肯定在这过程当中，你也可能想，哎呀，这个与人关系啊怎么样，你也可能想。婚姻可能没考那个哈，但是他那样可能会考虑，但你在这过程中都是遇到的嘛。

0: 不正常的人，都是遇到不正常的人，懂吗？但是
1: 他正常不正常，他就是都能看得出来，或者是相处一段时间都知道，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因为现在人夜的人太多。
1: 你看大王兄人家好像举把脸摔骨，在双城命斗后颈与侄子的配什么跑酷吧？
0: 跑酷培训中心。
1: 哦，跑酷是，哦，是一项非常年轻化的运动哦。
0: 对，
1: 联手着四川完主预防。
0: 预防贷，
1: 预贷款，
0: 预贷款，预车，想找一个小打击。
1: 哎呀嘞，大王凶山的故事呀，赶紧立几个事情啊，就交个五虎卖牛了。哎，你找对象了，我们的节目本来就是一档，对不对？帮家牵带小的。
0: 对，你找到对象了之后，正好发点这个子弹、红子弹跟四糖干嘛吃着？
1: 那就不是吃红子弹、四糖了
0: 啊，
1: 上次往家吃龙一顿，对不对啊？举把脸，举摔骨，举好朋友，大王凶山离。那个我们这个那个资源库里面有不少这个信息，
0: 这个资源库怎么就那个的高的资源库怎么
1: 你后来我说的中华我与另外一个那个微信号的加微信，后来我把你拉到这个群里面，
0: 对，
1: 好不好？
0: 有很多资源
1: 啊，我的号码是5638393000，哈，然后实在朋友我把我们这个电视台李主播介绍给你，金文英
0: 李主播
1: 啊。
0: 女主播谁过？
1: 女主播还好几个没找点的
0: 呢。女主播哈，她98年的，哈，
1: 98年嘛，女主播还
0: 对
1: 还有个。
0: 她这个条件，而且我觉得这个人还挺真诚的，是说，哎，她把杰斯妈的爸的贷款说出来，她又是有贷款的，对不对？
1: 嗯、
0: 啊，杰斯妈人家还说的很真诚了哈，是的不哈？
1: 对啊，对，而且这主要是什么？她连手四人完主义，这另一个是应该说就是，
0: 也不老
1: 中高
0: 收入了，挺高的，
1: 对不对
0: 啊，就是
1: 那还不过其他就不好下去，
0: 把资内部先消化的了
1: 哈
0: 啊。
1: 那
0: 他像这个西部老师今年，
1: 这个四人完当年没找的呀。
0: 人家有可能在创业啊，但是创业的人有可能哈，我自己觉得
1: 还不长包干的，
0: 你包，适合，我觉得创业有可能一部分是被事业给耽误的了哈，也有可能是眼光太高了，是的吧哈？这个
1: 我
0: 解
1: 决掉讲
0: 啊，解决的，
1: 把来字好。
0: 你不是这个人裤子翻磨一下的，你说他只是长得很帅，一股子帅呀的。
1: 没嘞，你帅人嘛，赵子。因为我长得很帅啊，办事啊，哎，你看看，其实说实话，连任达到四人完已经很不容易了，说明是一个事业心非常
0: 强的人哈，
1: 强的，而且跑酷，哎，就跑酷在连云港就很少人有认识，跑酷你知道吗？
0: 我不知道呢，
1: 就是还是比较有一定的危险性，就是等。不是跳箱腿啊，就是跳，就是爬多高的往上，
0: 就跟有个跑酷的游戏一样，
1: 啊、对
0: 是的吧？哈，
1: 爬多高往上跳的。
0: 不是这个店开多长时间了呢？是创业哈，就是有的时候不知道稳不稳定哈。
1: 我节目时间到了，你看我们今天聊江都，好，大家如果去想赵德阳什么江南的，或者去连子湖北哈，还有马牛嘛，就经常来上节目，然后聊聊天，说话开。
0: 主要小孩体能训练，是小朋友的。
1: 小朋友跑酷，我还大人跑酷不行。
0: 然后你待会就下了节目，裤子点下去，老师得关注，然后搁到后面留个言，然后他就把怎么样
1: 抓
0: 墙
1: 拉把你
0: 穷的
1: 你
0: 拉
1: 到群，然后这个实在没有，把你请到连云港电视台
0: 他
1: 女主播。
0: 对他们单位头那个电视台主播又横着都绿，要有颜值有颜值，要有学历有学历，是的吧？
1: 张恒
2: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3: 人美景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4: 癌细可以重来，电影可以 N 期，但生命只有一次。据统计，我国60%的火灾原因是因为缺乏对消防的认识，而80%的火灾伤亡原因是他们缺乏自救的知识。在公共场所，您花1分钟的时间了解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查看一下消防器材，就能为您增添10分的安全。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就会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抽出一点点的时间来学习一下消防知识，这将会使我们受益终生。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恩期。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现在时刻19:00。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郑钧在2003年11月发行的音乐专辑，专辑中收录的歌曲可以分成内陆电影插曲和港台

流行音乐两个部分，而郑钧挑选的都是20世纪60、70年代的电影插曲。他觉得这些电影插曲都是他小时候的重要记忆，值得回忆和分享。有请郑钧带来

0: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有没有发现自己越来越挑剔，能够入眼的图片越来越少，能写进心里的句子翻了十页都没找到，让你欣赏的人100个里头也很难挑出来。就好像真的在这世上越久就会越孤独，其实这一切只是因为你该清理一下自己的缓存了。

愿做一朵竹篱笆下的野花，不愿做一朵受恩惠的蔷薇。与其讨好别人，不如丰盈自己；与其逃避现实，不如笑对人生；与其听风听雨，不如昂首出击；与其看别人故事，不如出挑自己的人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正在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有人问，如果早晚都要死去，为什么还要活着？有人回答，甜甜圈吃几口就没了，为什么还要吃呢？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了生活的真相以后，还依然执着地热爱着它。

路遥说，人们宁愿去关心一个蹩脚的电影演员吃喝拉撒和鸡毛蒜皮，而不愿了解一个普通人波涛汹涌的内心。而我们的节目最想听到的是电波那一头你的声音，欢迎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收听。

0: 从今天开始，我们在家吃饭都要使用公勺公筷哦。
1: 不是吧，妈妈？我们在家还要用公筷啊？
2: 是啊，在家也要用公勺公筷，这样可以避免病毒口口相传，一定要记得哦。
1: 好的，爸爸妈妈，我记住了，以后吃饭要用公勺公筷。
0: 小公筷，大关爱。人美，情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遇见的人多了，你才会明白哪些人值得用生命去珍惜，哪些人只适合绕道而行。人生最大的勇敢之一，就是经历欺骗和伤害之后，还能保持信任和爱的能力。

年头，恐怕已经很少有写在纸上的情书了。但其实最催泪的情书是各种社交工具上的聊天记录。聊天记录是最不能翻的东西，翻开就知道两个人是怎样从无话不说到无话可说的。也许从未放弃过爱你，只是从浓烈变得悄无声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如果只是友情的话，就不要要求别人太多，能好好做朋友就好好做朋友吧，不要太贪心。爱情这种事儿太极端，往往是没有回头路的，要么一生，要么陌生。

0: 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现在时刻20点整。
1: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2: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小说剧《暗算》，下部特别情报。根据卖家杨建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龙斌。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十六集。
9: 哼，我在等等毒蛇意志崩溃的那一刻，没有人能在我的目光注视之下不闭上他那双撒谎的眼睛，不露出他的脚踝。
10: 但我觉得对钱志香就不用怀疑了，你也听见了，他现在是恨死汪洋了，明明可以找一个替死鬼严金生，可他偏不。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心底无私坦荡，没有鬼。
9: 戴主任没有表示肯定，也没有表示否定，只是无言地笑了笑。刘司令感到索然无味。
10: 戴主任，我说的只是我的个人判断，你不要误会钱志江跟我有什么特殊关系。
9: 戴主任依然笑笑，故意问：哼，你们有什么特殊关系吗？刘司令的脸上立刻浮现了尴尬的表情。
10: 我，哎呀，我这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了。啊，还有，那个唐一娜，怎么老是一点动静也没有啊？
9: 戴主任毅然地站起身来，走，去看看他在干什么。此刻，唐一娜正一个人坐在屋里发呆，她目光空洞，怯弱，仿佛整个人都生活在虚幻里。刘司令和戴主任在监视室里举着望远镜，仔细地看着他。一个特务走到他们身后，轻声地问刘司令：
11: 司令，是还有两个人要来吗？
10: 是啊。
9: 刘司令放下了望远镜。
11: 嗯，住在哪儿啊？
10: 还是在这楼里。
11: 可朝这边的房间
9: 只剩下一间了。
10: 那对门不是还有房间吗？
9: 那边我们监视不到。正举着望远镜观看的戴主任此时回过了头。雷欧司令，依我看就把他们都安排住在一起，男的一间，女的一间，这样效果好，一个人住在一个房间，谁都不说话，我们监听什么？
12: 对，现在他们都不说话。
9: 特务贸然插了一句，刘司令不快地瞪了他一眼，特务吓得后退了几步。
10: 戴主任，你接着说。
9: 戴主任宽厚地望了望那个吓得后退几步的特务，他说的对，一个人住一间房，你让他们跟谁说话去？刘司令生气地责问特务，
10: 当初你们是怎么安排的啊？这还给他们住单间
12: 啊？司令，戴主任，开始我们骗他们是来破译密码的，所以按照他们的级别，至少汪处长和钱总应该住单间的，唐一娜是女的又是一个人，所以就

0: 好了好了，不要再啰嗦了。
1: 刘司令打断了他，
0: 记住，在这里没有处长和总破译室了，有的只是嫌疑人。这毒蛇就是他们其中的一个。
1: 是。刘司令转而对戴主任缓和了语气。
0: 开始啊，我是想麻痹他们一下，让他们放松警惕，这样就更容易原形毕露。没想到他们这么快就破译了电报。
1: 戴主任不露声色地笑笑，既然你的诡计被他们识破了，我们的对策也就应该变了。
0: 一切悉听尊便吧。
1: 两个人正说着，特务发现唐一娜来到了钱之江的房间，特务把望远镜递给了刘司令。刘司令接过了望远镜。此时钱之江正在床上打坐，手里拿着那串佛珠，微闭着双眼。听见门口的脚步声，钱之江睁开了眼睛。
2: 小唐，有事吗？
1: 唐一娜露出了快哭的样子。
3: 没事儿，就是有点心烦。
1: 钱之江微微地笑了笑。
2: 来，我叫你打坐，这样心就不烦了。
1: 唐一娜叹了口气。
3: 哎，钱总，您这一套我是学不来的。
2: 哎，身体是父母给的，心境是自己给的。
1: 说完，钱之江又闭上了眼睛。唐一娜苦笑了，她在钱之江对面的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3: 唉，恐怕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啊。
1: 钱之江面无表情，仍在聚精会神地打坐。警备区司令部，一辆车子停在办公楼前，黄一彪带着严京生从楼里走出来。
4: 哦，对了，还有份文件在我桌子上，需要找司令签字。
1: 黄一彪回过头。
5: 严副参谋长，其他事儿回头再说吧。
1: 说完他让了一步，做了个请上车的手势。严京生犹豫了一下。
4: 我给家里打个电话。
5: 没有婆婆妈妈的时间了，严副参谋长，还是快点上车吧。
1: 黄一彪有些不耐烦了。严京生不快地看了看他，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乖乖地上了。

0: 汽车，立刻就开走了。家属楼前，罗雪上楼时碰上了童副官的妻子。
1: 哦，童太太，还是来我家吧。婆婆啊，做了红枣莲子羹，芝江她不在，天天她正在找身体，我又不许她多吃甜食。你看，就我一个人，怎么能吃得下呢？
0: 童副官的妻子不好意思地谦让着。
2: 啊，我家保姆也做了冰糖蹄膀，钱太太还是……啊，钱太太，你家钱总也没回来吧？
0: 说着，他突然转换了话题。
1: 没有，你说这人不回来，电话也没有一个，把我急死了都。
2: 哎呀，我们那位啊也没在家，也是到现在没有打一个电话回来。
1: 哎，你说他们是不是在一起啊？
2: 我想应该是在一起的。
1: 哎，那你知道他们在哪儿吗？
0: 童副官的妻子凑了过来，悄悄地耳语了一句。罗雪愣了。
1: 哦，哎，那你说他们在那儿干什么？
0: 童副官的妻子凑过来，又是一阵耳语，而后不放心地叮嘱罗雪。
2: 哎，罗太太，你可千万不要说出去啊，我们是邻居，不然打死我，我也不会说给别人听的。
1: 哎，你听谁说的？
2: 司令他家保姆跟我家保姆说的。
0: 这时，一辆汽车停在单身宿舍楼前，两个人都忍不住转过头去。车里走出了黄一彪，他匆匆地跑进楼去。过了一会儿，便看见裘丽丽从楼里走出来。裘丽丽显然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可能还在睡懒觉，头发乱蓬蓬的，就被黄一彪给叫了出来。打开车门，裘丽丽发现严京生已经坐在了里面，不禁一愣。她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就被黄一彪推上了车。车子很快就开走了。上海警备区招待所，坐在钱之江房间里的唐一娜一直在叹着气。正在打坐的钱之江似乎想让她轻松起来，便慢慢地睁开眼。
3: 小唐，你这么喜欢跳探戈舞，能告诉我是为什么吗？
0: 唐一娜愣了一下，脸有些红。
4: 因为是和你跳。
0: 钱之江似乎没有听出他的弦外之音，仍然平静地问：
3: 你知道探戈的典故吗？
0: 唐一娜没有回答钱之江的问话，继续按照自己的思路解释着。
4: 因为钱总，你是我遇上的最好的舞伴。
0: 钱之江也似乎没有听到唐一娜在说什么，继续说下去。

0: 狗是绝望里喷发出来的奔放。男人和女人永远风度翩翩，上身保持距离，脚下却是激烈无比的欲望。他快步向前，却又左顾右盼，眼神优美。传统中在跳的时候要腰配短剑，以防情敌，这就是他的典故。在刀尖上舞蹈，最残酷也最浪漫。
1: 唐一娜被钱之江的话感染了，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
2: 钱总，这就好像你。
1: 钱之江把话岔开了：
0: 什么像不像的，为了跳舞我没少跟太太生气，她是麻醉医生，性子劲，我要教她跳她总不学，她说她喜欢看我跳。哼，看来我这一生只能成为她欣赏的丈夫了。
2: 被太太欣赏不好吗？
0: 有这么一个故事，说燕子的车夫当初执鞭时春风得意，不料他老婆不以为然，说燕子身不够五尺而为齐国丞相，你生的堂堂七尺之躯却为之玉，不怕丢人吗？这个车夫之后便发奋努力，终于成为大夫。
1: 说着钱之江孩子气地笑了。
0: 男人对世界的欲望都是因女人而起，所以我更愿意成为我太太的国王。
1: 唐一娜望着钱之江吃醉的神情，露出了酸酸的表情。
2: 钱总，我好羡慕你。哦，不，好羡慕你，你的太太。
1: 车在向着上海警备区招待所的方向奔驰，车上裘丽丽和严副参谋长被搞得糊里糊涂地坐在那里，脸上一副沮丧的表情。
3: 哎，刘司令在哪儿？
1: 裘丽丽忍不住问道。
4: 去了你就知道了。
3: 这要去多久啊？
4: 不知道。
3: 哎呦，我家里乱着呢，被子都没叠。
1: 黄一彪回头笑了笑，
4: 只要心里不乱就行了。
1: 裘丽丽不知道黄一彪话里有话，认真地回答：
3: 哎，这心里也乱呢，突然就出来了，也不知道什么事儿。
4: 司令见你应该是好事吧。
1: 黄一彪说完转回头去，不想再说话。汽车在沉默中向前开去。七号楼对面的监视室里，举着望远镜的特务突然叫了起来：
5: 司令，您看。
6: 怎么了？
1: 刘司令不明所以地望着愣愣的特务。
5: 他们。
1: 特务把望远镜递到了刘司令的手上，刘司令举起望远镜看去，他也愣住了。七号楼里，钱之江和唐一娜正在房间里翩然起舞，他们跳起了探戈。
5: 这。
1: 刘司令也惊愕地张大了嘴。
5: 他们，钱之江和唐一娜，是不是精神失常了？
1: 特务疑心重重地问。刘司令无法回答，用疑问的目光看着戴主任。戴主任的表情仍然是冷若冰霜。
0: 嘣嘣嘣嘣嘣嘣嘣嘣 蹦蹦。
1: 七号。

0: 里那优美的旋律是从嘴里发出的，没有伴奏，钱之江嘴里哼着舞曲，带着唐一娜在跳着探戈舞。空间不够，他们从房间一直跳到了走廊上。汪洋闻声跑了出来，惊诧地看着他们。钱之江带着唐一娜旋转着，唐一娜激动的眼泪都快出来了。钱之江的脸上呈现出王子般高贵的神情，旁若无人的微笑着。
1: 哎呀，疯了，你们这都疯了，要是让司令看见会送你们去精神病院的。
2: 哼，那才好呢，我疯了，我就是疯了，我就是让司令看见我疯了，我能不疯吗？我昨天还是唐一娜参谋，今天就成了共匪分子。
0: 钱之江像他平时在舞会上一样，仍然是潇洒的舞步，端庄的气质，没有理睬汪洋，也没有理睬围观的任何人。而此时在钱之江的心里正在奏响着另外一支旋律，这旋律庄严激荡，汹涌澎湃，仿佛预示着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临，而它就像一只海燕正在飞翔。他被这一场壮丽的情景鼓舞着，激荡着，几乎不

0: 一切又恢复了平静。会议室里，众人如以前一样顺序而坐，汪洋、钱之江、唐一娜此时都正襟危坐，等待着两位新人的到来。不一会儿，黄一彪带着严京生和裘丽丽走了进来，没有人起身欢迎，也没有人让座，两位的脸上堆满了过多的狐疑和不安，他们随便找了一个座位坐了下来。刘司令把那份电报递给黄一彪，黄一彪接过，将电报放在他们的面前。
1: 你们两位，严京生和裘丽，你们看到这份电报了吧？我想你们就是不看，也早该知道这份电报上的内容了。当然，这是原件，既然看清楚了，就要给我说清楚。上面的内容，你们有没有跟谁说过？
0: 两个人傻愣着，完全是一副听不明白的样子。刘司令威严地审视着他们，
1: 说了就说了，不要隐瞒，我没时间跟你们老这么耗下去，我的耐心是有限的。
0: 严京生和裘丽丽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莫名其妙地摇了摇头。
2: 真的没有？要讲实话。
0: 戴主任面色冷冷地望着他们。裘丽丽的胆量似乎大一点，她看看刘司令，又看看戴主任，犹豫着回答：
3: 这电报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我怎么能跟人说？我连知道都不知道。
0: 刘司令脸色冷冷地打断他：
1: 哼，非要看了才知道吗？听人说也能知道。
3: 可是也没人跟我说过呀。
0: 邱丽丽说完，委屈地看着刘司令。刘司令把脸转向了严京生：
1: 你呢？
4: 我也是没看过，也没听人说起过。
0: 说完，他望了望汪洋、钱之江、唐一娜等人。汪洋、钱之江和唐一娜始终保持正襟危坐的姿势，一动不动，沉默着。裘丽丽望了一眼唐一娜，突然像是明白了什么，忍不住骂了起来：
5: 哼，是哪个缺德鬼胡说八道，满嘴喷粪呢？就不怕嚼烂舌头，嘴上长蛆？哼，生个孩子也是兔唇。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暗算，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11: 小说剧《暗算》下部特别情报，根据卖家杨建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龙斌。
1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3: 为时间创造价值，
14: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第十七集，
1: 非要看了才知道，听人说也能知道，
3: 可是也没人跟我说过呀。
2: 邱丽丽说完委屈地看着刘司令，刘司令把脸转向了严京生。
1: 你呢？
4: 我也是没看过也没听人说起过。
2: 说完他望了望汪洋、钱之江、唐一娜等人。汪洋、钱之江和唐一娜始终保持正襟危坐的姿势，一动不动，沉默着。裘丽丽望了一眼唐一娜，突然像是明白了什么，忍不住骂了起来。
5: 哼，是哪个缺德鬼胡说八道，满嘴喷粪呢？就不怕嚼烂舌头，嘴上长蛆？哼，生个孩子也是兔唇。
2: 刘司令猛地一拍桌子，
1: 你给我闭嘴，这不是小菜场，你骂什么大姐？
2: 裘丽丽吓得立刻闭上了嘴。刘司令望着严京生和裘丽丽，
1: 你们现在说什么我都不相信，谁说的我也不相信，我只相信一个，就是共匪就在你们几个人中间，我只有把你们关在这儿，才能确保这个电报上的秘密不再泄露出去。
2: 裘丽丽的脸色立刻变得苍白，严京生也愣愣地望着刘司令和在座的每一个人。屋里很静，沉闷的没有一丝声音。戴主任的修养一向很好，依然笑容可掬地看着严京生、裘丽丽和在座的人。
15: 诸位，我和刘司令一样，也相信共匪在你们中间。当然，我还相信一点，那就是你们不可能都是共匪，就是说，你们当中有无辜者，绝大多数都是无辜的。但是谁无辜，谁有辜，谁知道啊？我们不知道，只有你们自己知道。所以，解铃还需系铃人。现在我们就只有这样，你们冤枉也好，不冤枉也好，暂时都只有认了。老实说，我们在前线为了剿灭共党，什么代价都付出了，什么代价都愿意付出。你们这算什么？小菜一碟儿。我可以说，我们宁愿错怪你们，也不能让共匪为非作歹。当然，你们要出去也很容易，只要把共匪交出来，检举也好，自首也罢，交出来就了事。刘司令说了，这部密码非要破，检举自首都欢迎。
2: 过了这村没这店，错过机会莫后悔哟。
1: 都记住了，十一日之前，三天之内都是机会，三天之后等你们的都是后悔。
2: 我希望你们记住，是三天之内，三天之后你们说什么都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了。你们的命运在哪里啊？
15: 说着，戴主任拿出一个密封的信封，敲了敲它。
2: 在这儿，这里面说了什么，实话说我现在也不知道。各位，这是一份密令，三天之后这密令有可能被我烧掉，里面的内容将成为永远的秘密，也可能被我阅读，里面的内容就是你们的命运。我是烧掉还是阅读，权力其实就在你们自己手上，一旦你们给了我阅读的权利，你们也就没有权利改变自己的命运了，就是天皇老子也无法改变。所以你们可千万不要跟他开玩笑，跟他开玩笑就是拿自己的命在开玩笑。
15: 说着他将信封甩在了桌上，众人用异样的眼光看着这封绝密信。散会了，童副官和黄一彪送刘司令和戴主任出楼，裘丽丽和严京生怯怯地追了出来。
3: 刘司令，我是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你听我说，我……
15: 刘司令一路往前，理都不理。戴主任站住了。
2: 好了，你不要再追了，有什么跟童副官说，黄处长也不走的。
15: 童副官拦住了裘丽丽和严京生。戴主任把黄一彪喊到身边，耳语了一番。两位新人样样地望着首长们离去，又回过头来样样地看着童副官。裘丽丽突然发急地想追出去，却被童副官拦住了。裘丽丽回过身来，一把抱住童副官，放声大哭。童副官趁机拍拍他的头，往自己怀里揽了一下。裘丽丽气恼地推

0: 你管什么你？想吃我豆腐呀？我去告诉你老婆去。说罢，他委屈地走了。此时，钱之江、汪洋和唐一娜三个人走上楼来，走到汪洋的房间时，发现他的房门新贴了封条。
1: 哎，怎么封门了？
2: 汪洋纳闷地望着门上的封条，唐一娜碰了一下钱之江，看看我们的是不是也封了。于是快步地走到钱之江的门前。钱总的没封，哦，我的也没封，哎，这是怎么回事？汪洋于是更为震惊。
1: 啊，怎么回事啊？啊？
2: 什么意思吗？这是唐一娜阴阳怪气地望着汪洋。什么意思？意思是没你的事儿了，你可以回家了。汪洋气恼地瞪了他一眼。哎哎哎，
1: 你怎么总没正经的啊？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思寻开心？
2: 哎，这叫苦中作乐。
1: 钱之江没有理睬他们。
3: 径自推开自己房间的门，却看见自己的房间已经大变了样，铺了三张床，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钱之江把汪洋叫了过来，
4: 来吧，住这儿。
1: 汪洋蒙头蒙脑的走了进来，
3: 怎么把我们安排在一起住了？嗯，还有严副参谋长。
4: 这就叫冤家路窄，都是你干的好事。此刻，
2: 唐一娜从自己的房间里走了出来，一进门就对他们大发牢骚：“怎么搞的？我那儿也多了床被子。”“哼，肯定是让你跟裘丽丽同居呗。”“哼，那个泼妇，我才不跟她住在一起呢。”“哼。”
4: 那你就回家住吧。
2: 呸！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1: 汪洋立刻瞪了他一眼。
4: 你，我看你啊，现在对我是无法无天，目无尊长。

0: 说，你是不是以为我就是共匪？我告诉你，出去了我照样是你的处长。
1: 唐一娜的嘴也硬了起来。
2: 那又怎么了？你能把我吃了？告诉你，在这里啊，你和我一样，还有钱总和那个骚货，包括严副参谋长，大家都有可能是共匪，都是嫌疑犯。
0: 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1: 汪洋气恼地转过身，唐一娜的嘴依然没有软下来。
2: 哼，我等着。
1: 钱之江皱着眉头看着他们。
3: 行了行了，你们闹什么呀？别一个针尖，另一个就得是麦芒。唐一娜，你先出去吧。
1: 说着他把唐一娜劝出去，关上了门。
3: 哎，这里啊都快成了古罗马的斗兽场了，我们都是笼子里的奴隶，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反正是得死个把人，其他人才出得去。
0: 老钱啊，你我共事多年，虽说这工作上少不了龌龊，但一旦刀兵相见，我对你啊还是下不了狠手的。
1: 钱之江笑了笑。
3: 呵呵，蝼蚁尚且偷生，何况是人，真到了那个时候，我也不怨你。
1: 说完他拽开被子仰倒在床上。监视室里，黄一彪急匆匆地走进来，吩咐正在值班的一个特务：
4: 去给我准备一下，我要是到那边去。
5: 是，处座。我们检查过了，汪洋房间的窃听装置果然被他破坏了。
4: 哦，这狗日的，有没有其他异常？
5: 还没有发现。
4: 给我在那个房间装一部电话，我过去住了，这边由你负责。
5: 是。
1: 黄一彪来到窗前，拿起望远镜向七号楼看去。他看见裘丽丽已经走进了唐一娜的房间，正坐在床边生气呢。唐一娜和裘丽丽两个人背对背坐着，谁也不想理谁。而钱之江那边的房间里，钱之江和严京生两个人也坐在床上，虽然不像唐一娜他们那样互相仇视，却谁也不说一句话。童副官的房间里，此时有汪洋和童副官两个人，汪洋正跟童副官叫苦不迭。
0: 哎，简直是倒了八辈子大霉了，碰上这种事儿，我这个处长呀，看来是有心当也没命做喽。
1: 童副官不阴不阳地笑了笑。
6: 哼，这可不见得，如果你把共党分子挖出来，那就立了大功，到时候不仅有功受赏，说不定还能官升一级呀。
0: 屁，我还哪有那个命啊。
1: 汪洋泄气的一屁股坐在童副官的床沿上。
0: 童副官，哎，你说到底谁是共匪呀？你们现在有没有什么线索？
6: 这还要问问你呀。
1: 童副官故意地刺激汪洋，汪洋立刻现出一脸的苦相。

0: 哎呦，我哪有你站得高看得远呐。老汪，你搞错了，这不是要看远，而是要看清。总共五个人，一个是你自己，三个是你的部下，你说谁站得近看得清啊？汪洋顿时痛苦不已。那当然是我了。
1: 两个人正说着，楼上突然传来唐一娜和裘丽丽的吵架声。汪洋连忙站起了身，童副官幸灾乐祸地按住汪洋：“你不要管，让他们吵，吵得越凶越好。你们现在就是谁也不想撕破脸皮，又想吃鱼又嫌腥，都想当好人呢，结果都成了坏蛋。”
2: 唐一娜的房间，两个人仍旧背对背，却吵得正欢。
3: 哼，浑身骚烘烘的，你以为我想跟你住在一起？你说谁骚烘烘的？你才骚烘烘呢！请你嘴巴干净一点。我嘴巴再脏，也没诬陷人啊。
0: 裘丽丽突然回过了头。
2: 你，
0: 唐一娜也回过头来。
3: 我诬陷你什么了？你什么时候跟我说过那份电报？
0: 唐一娜愣了一下，却依然嘴硬。
2: 那应该问你，你什么时候问我的，我就什么时候说的。哎，我什么时候问过你了？你问的你自己不知道。
0: 裘丽丽气得脸色铁青。
2: 姓唐的，你不要欺人太甚。
0: 唐一娜反而得意洋洋。
2: 姓裘的，你还不配我欺负，你算什么呀你？
0: 裘丽丽站了起来。
2: 那你为什么把屎拉到我头上来？唐一娜也站了起来。那是你自己拉的屎，你放屁！你才放屁！你敢骂我？老娘，老娘，我今天不活了！
0: 说着，裘丽丽就冲了上来。
2: 裘丽丽，你敢打我，我饶不了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
0: 于是两个人就扯头发的扯头发，抓脸的抓脸，大打出手。一时间，好热闹。隔壁的钱之江和严京生最先跑过来拉架，可是两个女人已经打疯了，尤其是裘丽丽，简直把人往死里打，甚至不分好人赖人，连钱之江和严京生都一起打了。直到楼下的汪洋和童副官跑上来，四个男人一起上， 才总算把他们给拉开了。童副官拉着裘丽丽下了楼。刚才的那一架明显是唐一娜吃了亏，这会儿他见裘丽丽被人拉走了，气得一下子坐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钱之江、汪洋和严京生没有一个人过来劝他，都只是看了看，便纷纷回了自己房间。 唐一娜越哭越来劲儿，钱之江回来了，递给唐一娜一个手帕。唐一娜抬起眼，见是钱之江，哭得更加委屈了。钱之江看了看，又回去了。这一下，唐一娜哭得更伤心了。就这样， 在钱之江、汪洋和严京生的房间里，三个男人在唐一娜的哭声中沉默着。突然，严京生冷不丁地冒了一句：“哼，我也真想打一架。”钱之江像是没听见，而汪洋却显得很紧张。
4: 严京生狠狠地盯着钱之江的背影。我说什么呢？我是哑巴吃黄连，无话可说才想打架。哎哎，老严，有什么事啊？你可以说嘛，你别冲动啊。兔子急了都要咬人，我还是人呢，凭什么被人当猴耍？哎呀，没人要耍你啊，老严，没人耍我，你问他。
0: 严京生说着，手指钱之江。钱之江猛然回头，逼了过来。
4: 嗯。

0: 要问我什么？废话少说，想打我，来，我等着，我不会还手。想问什么？没门，请你闭嘴。我姓钱的从娘胎里出来就不大爱说话，更不喜欢说些废话。
1: 哎，君子动口不动手，君子动口不动手啊。
2: 汪洋在他们中间跳上跳下，唯恐他们接近。
3: 哼，你不爱说话，你不放屁，我怎么会到这里来？
0: 那要问你，你不问我，我怎么会跟你说呀？你要么用拳头跟我说，要么我走了。我喜欢清静，我不愿意让自己的耳朵受委屈。
2: 钱志江说着拨开了汪洋，从严京生面前走了过去。严京生气恼地点着钱志江的后背：
3: 钱志江，你等着瞧，等我出去了，我整死你。
2: 钱志江猛地回过头：
0: 哼，就怕你出不去。
2: 说完转身下了楼。回到屋里，还在伤心的唐一娜看到钱志江下楼，好像受了启发，也哭泣着走了出来。
4: 这鬼地方我不待了，我要走。本小姐宁愿去蹲监狱也不待在这儿。你们这些王八蛋，抓不着共党就眉毛胡子一把抓，有种的都不这么干。
2: 说着也跟着下了楼。童副官见了赶紧追出来：
5: 哎，唐一娜，你去哪里？
2: 唐一娜头都没回：
4: 我去死。
5: 站住！
2: 童副官立刻上来拦他。唐一娜一把推开了他：
4: 你滚开。
2: 童副官被闪在了那里，一时间没了主意。此刻钱之江已经走出了七号楼，紧接着的是唐一娜，她不顾一切地往拉着警戒线的哨位奔去，那里有个年轻的士兵在站岗。钱之江回过头来横在他面前：
6: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

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我们国家，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家庭超过1600万，这意味着有为数众多的家庭在这个难以言说的疾病中挣扎。他们面对的是外界异样的目光，有限的就医条件，沉重的经济压力，以及在精神和身体上都几乎将人压垮的照护负担。傅铁明的妈妈是一名精神分裂症患者，她见证了疾病对妈妈对一家人的摧残，也品尝着作为一名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孩子所经历的苦涩。但在层层的痛苦中，她也看到了疾病背后那个鲜活的妈妈和这个不幸家庭里依然顽强流动着的爱意。今天的节目里，我们来倾听傅铁明的讲述，感知一个家庭失序的30年。那天晚上，我坐在朋友的车里，接到爸爸打来的微信电话，我用文字回复说我在路上，晚点回给你。可爸爸连着打了第二个、第三个，做事严谨的爸爸从来不会连续打3个电话，真的会是那个最糟糕的事情吗？接通电话，爸爸就用急促又隐约带哭腔的声音说：“你赶快回来，你妈妈没了。”我有预想过这一天，预想过这一刻，真正经历时，大脑并没有像电影演的那样一片空白，依旧是冷静的。但是我的心跳和呼吸都微微加快，有一点喘不过气来。我的妈妈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她很爱笑，和蔼可亲，从来不轻易责备身边的人。她不爱算计，虽然爸爸的生活一直很节省，但是她还是这样没有任何怨言地过了半辈子。对我来说，妈妈善良可爱，小时候不仅给我买过小狗，买过动画片的碟片，还经常给我零钱买零食，老是想用无聊的笑话和举动逗笑我。他对我说：“你怎么老是皱着眉头，会容易变老的。”我常常整蛊妈妈，在门口的沙堆挖一个陷阱，骗她踩入我的陷阱，或者冷不丁站到她的床头吓她，她会笑呵呵地配合我的游戏。常常有邻居给我们送一些自己种的青菜、油炸的红薯条，我妈接到都会满脸笑容说：“哎呀，感谢感谢，这怎么好意思，总是吃你们送的东西。”她在接人待物这块做得好像比我还要好。她很爱讲以前的故事，她说她的奶奶会把半生的桃子藏在抽屉里沤熟，可是最后总被他们这些小孩发现了，偷偷吃掉。她还说自己上学时因为动作很慢吞吞，同学们就给他取了个外号叫老太婆。他说自己曾经放学路上贪玩去游泳，差点淹死，还好被路过的叔叔救起。他还给我讲了好多故事，甚至是他的恋爱故事。但妈妈还有他的另外一面。是的，我的妈妈是一个全职病人，偶尔是兼职妈妈。小时候我就发现妈妈会做一些奇怪的举动。我在操场边玩耍时，他过来抓住我的双手，嘴对嘴亲我，不管我愿不愿意。他好像觉察不到我的抗拒和难为情。他会突然去我的小学教室，在黑板上写下一句好人有好报就离开。上小学时，表妹的金鱼寄养在我家，我放学回家发现金鱼少了一条，被妈妈切块后

散落在鱼缸底部，我变得歇斯底里。他也常在我写作业时动我的耳朵、脑袋和胳膊，令我大发雷霆。我的妈妈是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姨妈告诉我，妈妈还在襁褓中时，外婆疏于照顾她，呛奶未被及时发现，诱发吸入性肺炎，在医院高烧几天不退。家里人说，死里逃生的妈妈头脑被烧得不是那么聪明，念书很勤奋，却成绩落后。小时候要吃东西，只会指着东西说我要那个，却不记得名字。1987年，妈妈进入临时的技工学校学习，1988年被分配到麻纺厂实习。麻纺厂专门生产用来装盐、糖、纱的麻布袋，厂里的工资和产量挂钩。做事不麻利的妈妈，因为运送铜管的速度不够快，耽误了挡车工的工作，挡车工就拿铜管打她，说她好慢好笨。1995年妈妈生下了我，也就是在产后这个特殊的时刻，妈妈开始长期失眠，变得异常烦躁，忍不住打自己的脑袋，之后开始胡言乱语，无端骂人。姨妈买来催奶用的猪脚上门探望她，妈妈质问她，你来我们家里是想要偷我老公吧？我不吃这些东西，把它丢掉。妈妈产后近5个月时，家人终于意识到妈妈不是脾气不好，是病了。爸爸带她去市里精神病医院看门诊，她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医生开了氯丙嗪，叮嘱这种病需要终生服药。妈妈吃了几个月药后，看起来恢复了正常，便不愿意再吃药。爸爸心疼她还年轻，才20几岁，吃药又有副作用，不想她吃一辈子药，便同意让她停药。但没想到的是，半年过后，妈妈再次发病，从此一直服药到离世。我听说妈妈刚确诊时，外公外婆很难接受，害怕耽误舅舅找对象，对外声称她是得了忧郁症，是癔症。奶奶也害怕被人看出儿媳妇不正常，解释说她是外地人，听不懂方言，让发病的妈妈待在2楼。舅舅每次来接我和妈妈回家，奶奶还特意叮嘱我要扶着妈妈，让她快点上车，不要被其他院子里的人看见了。奶奶以前还悄悄和我说，尽量不要用妈妈用过的碗筷，不要和她靠太近呼吸，她害怕我也染上这个病。奶奶家对外解释说，妈妈的不正常是因为在送外婆上山下葬时悲伤过度，又从山上滚下来摔到马路边，把脑袋摔坏了。在一个难以启齿的疾病面前，外因会比内因更好让人接受。老家的堂弟，我不知道该如何解释，也觉得好难说出口。我心想，什么地方生病都好，为什么偏偏是脑子生病了？为了治病，妈妈吃过不少苦头，她发病时的躁狂叫得全家不得安宁。2003年家人商议后，决定送她入院治疗。凭借麻纺厂职工医院开具的介绍信，进入一家私立精神病医院。爸爸回忆当时的场景，说有些躁狂的病人送进医院之后，会被推到床上捆住，用电棍电击，被电击的病人会不受控制地发抖，以便让病人更容易听从护士的管教。妈妈在精神病医院住了近2个月，姨妈、姨父和爸爸去探视她，看她神志基本恢复，不忍心她继续在里面遭罪，便和医生沟通后直接带她出院了。回家后，妈妈提起住院的经历说，怎么你们送我进去，我都搞不清楚，你们就走了。她偶尔说起自己被捆起来电击的经历，她还描述其他病人发病的样子，有人把饭菜端到床上，蒙着被子躲在里面吃，有人直接尿在床上，弄得病房好臭，还有人一直呆滞地蹲在墙角。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倾听傅铁明讲述自己的故事。2008年8月，妈妈又被送到临时的精神病院，因为那是她工作参保的地方，医药费可以正常走医保报销。姨妈曾去精神病院看她，刚好碰到病人吃早餐，只有清水煮面，仅撒少许葱盐，无半点油腥。姨妈感慨说，精神病院甚至比不上监狱，监狱里的犯人还可以彼此闲聊，精神病院却满是不能正常交流的癫子。爸爸也曾发现医院里意外的生意，院内一名临时清洁工私下经营着一家商店，病人家属会预存一些钱给他，病人便能记账赊购零食、水果、内裤等物品。同年12月，爸爸为妈妈办理出院结账时，临时工找爸爸索要200多元赊账欠款。爸爸仔细核对账目后心生疑问，妈妈怎么买了这么多内裤，还每天都吃瓜子。他当即和临时工起了争执，还准备找院长投诉，最后被同行的人劝住了。妈妈回家后反而念着他的好，那个搞卫生的陈妹子对我还挺好的，我帮她扫地，她天天拿瓜子给我吃。2021年，妈妈再次住院，她病到没有任何知觉，不知道吃饭喝水。

进入医学上说的木僵状态。进入木僵状态的妈妈意识模糊，时常尿失禁，再加上长久不动和进食极少，还引发严重便秘，照料起来格外艰难。住院前一周，她每天需要打五六瓶吊针，她常常尿在身上，即使用了尿不湿和护理垫，早上床铺仍会被尿液浸湿。重度便秘会让她的腹部鼓胀，她只能微微蜷缩身体尝试缓解不适。即便她意识呆滞，浑身僵硬，旁人也不难看出她的坐立难安。关于是否要住院的问题，爸爸和外公他们一直有分歧。外公他们都觉得发病应该尽量去住院，可是爸爸觉得住院会让妈妈受罪，不仅经济开销大，而且送去住院也是麻烦事，严重的时候还需要专人看护。他说医院里的治疗也以吃药为主，自己宁愿多花点力气在家照顾他。向来生活节俭的爸爸算过住在精神病院的费用，以2021年妈妈病情最重的住院经历举例，住院近两月，医保报销后，个人需自付近6000元。外婆曾这样形容爸爸，没发病的时候舍不得送，发病的时候没时间送。妈妈年轻时，日常照护的第一个难题是劝她服药，她常常抗拒服药，会把药片藏起来，丢到厕所，谎称已经吃完。她说自己没病，认定这些药是我们想要害她，认为自己是因为吃药才发病，我们只能连哄带骗。妈妈的认知变得混乱，行为也难以控制，给家里带来许多啼笑皆非的麻烦。她说自己是某个大人物的女儿。我问，那为什么外公外婆抚养了你？她回答说是捡到的。她格外多疑，认为爸爸在外面有了其他女人，感染了艾滋病。或者说我真正的爸爸其实是姨父，他把家里的电话机、炒菜锅、插座、菜刀都丢到垃圾堆，觉得家里养的鸡也有毒，便杀了丢到河边。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不发病的时候，傅铁明的妈妈常独自坐在一旁小声自言自语，像个虔诚的僧人，她念叨的多半是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有时是模仿别人和他对话，有时在说些无中生有的事情，那也许是他想象力最丰富的时候，家人也懒得争辩。2008年左右，妈妈的发病状态也出现明显转变。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倾听傅铁明讲述一个家庭失序的30年。从大约2008年开始，妈妈从以往的吵吵闹闹变成懵懵懂懂，医生诊断她由阳性精神分裂症转变为阴性精神分裂症。此后，妈妈的发病像是一首乱序且痛苦的歌，前奏急促压迫，高潮陷入寂静，结尾转为舒缓。这首歌成了我家最沉重的背景音乐，我爸作为陪伴照顾她最多的人，这首歌就反复出现在他的生活里，时长时短。同时，随着年纪的增大，妈妈的生活技能退化，身体机能下降，生活变得不太能自理。如果说年轻时的发病带来的是啼笑皆非的混乱，中年的发病则变成了最最沉重的负担。他发病严重时，开始小便失禁，大便困难，需要喂饭喂药，频繁换洗床单衣裤，变成依赖家人全力照顾才能艰难生活的人。家里几乎所有的成年女性都帮妈妈洗过澡， 包括姨妈、舅妈、继外婆、奶奶。瘦小的爸爸用尽全力才能扶他进厕所换洗，他却毫无意识，什么动作也做不出，不知道抬脚，不知道转身。爸爸在照顾的时候会忍不住咒骂和动手打他耳光，恶狠狠地说，你真是个废人，你就是害了我一个人，你干脆早点死了进棺材算了。这些伤人的话妈妈还会记得吗？我没有资格去责怪爸爸，照顾他是一件异常艰巨的任务，连我自己都不曾做到。在沉重的照顾任务面前，在一个如同死人般的病人面前，爸爸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承受着那种无以言说的痛苦。在反复无常的精神疾患面前，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我们一大家人对妈妈的感情都是复杂的。患病之后，妈妈身边基本上离不开人。以前爸爸为了补贴家用，偶尔外出兼职赚外快，只能把我和妈妈寄宿在姨妈或外公家里。妈妈在姨妈家时，让姨妈整日提心吊胆，夜里睡不安稳，常常起身去看她。姨妈白天出去上班，便留妈妈在家看电视打发时间。姨妈还把厨房的菜刀偷偷藏进米缸里，担心她发病时拿刀伤人。有一回妈妈发病和外婆起了争执，外婆劝她回去上班，说她就算有病也要上班，担心她以后没有养老金。妈妈情绪激动地拿刀走到外婆跟前，推了外婆一把，让本身就患有脑溢血的外婆差点摔倒。情急之下，姨妈拿起扳手敲了妈妈的头，当即血流不止，最后去医院缝了三针。外公指责姨妈的行为太鲁莽，有可能出人命。我也亲眼目睹表哥去大学报到的那一天，妈妈在姨妈家里发病吵闹，所有人都急坏了，怕耽误了表哥赶车。混乱之中，舅舅给了妈妈一个耳光。很久后，舅舅谈起这件事说，亲手打自己的姐姐万分难受，那一记耳光也打在了他的心上。研究生毕业前，我在家找工作，当时妈妈正在发病，她晚上睡不着，只能在客厅和卧室来回走。其实那也不能叫做走，像是被按下了慢速键的人，什么动作都变得缓慢无比，更像是背负了沉重枷锁的犯人，被看不见的魔鬼鞭打着艰难前行，变成一个无声的幽灵。我躺在床上，不忍心看到这一幕，只能把头侧过去才能勉强入睡。到了白天，我在家做作品集，转头发现他不见了，我出门去找他。还好我们住在都是熟人的单位生活区，我在办公楼前找到了傻站着的妈妈。我叫她，她只是微微转过头看看我，没有回应。我又把她牵回家，她变得越来越离不开人。妈妈生前的最后一个生日过后，就去了奶奶家过年，她又发病了。所有人都要围着他忙活，奶奶给他洗澡，爸爸给他喂饭，叔叔给他买药。他病后稍微清醒，坐在桌前跟我爸说，我生日收到的红包你记得给我，我也想做个头发，化个妆，我现在像个什么样子，像个骷髅。一天晚饭后，妈妈还呆呆走到厨房说，妈，我来洗碗吧。爸爸和奶奶都苦笑，奶奶特意用普通话说，不用你洗，你能顾到自己不发病就不错了咯。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原来她也想以自己的方式为这个家做一些贡献，但是大家觉得她不发病就是一种贡献，可惜这是一种她自己万分努力也做不到的贡献。人们在愤怒骂人时常说，希望嫌弃的人早点去死，这好像是最恶毒的诅咒。可随着妈妈的病越来越重，我们都陷入了一种反复的绝望，每一个人都在一个无尽的沼泽地里，用尽全力抬着最珍贵又疲惫的至亲在行走，却依旧走不出这片过膝的泥泞，只感觉越陷越深。在绝望和疲惫交织的某一个时刻，我的心里竟也隐约冒出这样伤人的声音，但是我的道德不允许我听见。我第一次在其他人口中听到这句话， 是在我爸爸脑梗之后。我过年回家探望外公和外婆，外婆半躺在床上说，体检报告说你妈的心脏不好，你姨妈说她要是早点走了也好，自己也解脱，你爸也解脱。听到家人不带咒骂，而是温柔客观地讲出这样的话，我的心像是一下被什么东西缠绕住了，喘不过气。好难接受曾经的诅咒变成了一种祝福，怎么可以有一个人是被家人期待着早一些离开呢？其实妈妈患病后也有人劝爸爸离婚，说他好不容易从农村考出来却找了个颠婆。小时候我时常听见家里为这个话题争吵，爸爸在委屈上火时便同外公姨妈说，扬言干脆离婚。性格强势的姨妈说，要离就离，房子和小孩他都别想带走。我却听到奶奶私下安慰他说，这就是他的八字，只能这事不修，修来世。2025年妈妈去世前几个月，爸爸曾当着外公的面说自己身体也不行了，想一个人搬出去住，不再管他死活。爸爸觉得再这样继续下去，两个人都会被拖累死，他想要保住自己，他形容这是弃车保帅。外公发了很大的火，骂爸爸的心肠狠毒，而那一次争吵时，妈妈就坐在家里人特意为他长留的最舒服的沙发上，安静地看着这一切。他并没有发病，也没有说一句话。我曾见过一张妈妈在公园草坪的照片，照片里她留着披肩的长发，穿着纯白色的荷叶边衬衫和黑色的半身裙，整个一套放在现在也不算过时的穿搭。妈妈年轻的时候身材苗条，很爱穿裙子，我小时候常常见她的两条裙子，一条是深黄色满是碎花花纹的裙子，还有一条紫色的上面印了弥散风格的大花朵。她常常在夏天的下午洗完澡，换上她最喜欢的裙子，披着半湿的头发到阳台上梳头，顺便晒晒太阳。但从我有记忆开始，妈妈就被精神分裂症分裂成两个人，一个是没发病的人，一个是又发病了的人，人生如此循环，直到最终病逝。关于她的记忆，我也像是患上了精神病一般错乱，有混乱，有可怜，也有温暖。妈妈曾经也有好多爱好，有一阵子她迷上过钓鱼，不管刮风下雨都要去，我有时候也陪她一起在河边玩。她还很爱吃，爸爸端上每一个菜，她是家里第一个动筷子的人，她常常说看看有没有盐。我偶尔放假回到家，会叫没有发病的妈妈早起，和她一起去外面吃完我们都爱吃的米粉。这件别人看来稀松平常的事情，却是我每次回家的小小期待。妈妈还喜欢唱歌，九妹常回家看看，辣妹子这种老歌是她的拿手曲目。她会在一个人躺在床上睡不着的时候开自己的个人演唱会。后来我给她买了插卡的随身音响，每次回家就帮她往内存卡里面下载歌曲。我问要听谁的歌，她说给我录一些新歌吧。她也喜欢看电视，小时候我们一起看完了汪洋中的一条船，因为主人公失去了双腿依旧克服困难励志生活的故事，我看得泪流满面。她也很爱我，我的家人们常说妈妈虽然有精神病，发病了谁都不记得，唯独还是记得我，从来都没有打骂过我。其实妈妈也打过我，小时候我在河边的职工俱乐部底下玩耍，这里以前是一个小型的菜市场，后来逐渐荒废，不知谁在角落堆放了一些杂物，我就在这里捣鼓，突然不小心弄倒了一个过膝盖的黑瓶子，妈妈眼疾手快帮我挡了一下，里面的液体就溅到了她的手背上。她赶忙带上我到路边商店的农户家里用清水冲洗，她被不知名的液体烧得钻心痛，质问我那是什么东西，给了我一个耳光。她当时痛苦到扭曲的表情我一直记在心里，从那之后他的手背上就有了一个因为硫酸灼伤的疤痕，我每一次回家都会看见。但作为他的孩子，我也有很多难以言说的痛苦。在我的印象里，爸爸的脾气和妈妈的精神病一样好坏无常， 我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只能埋头读书，尽力满足他们的期待，也想要逃离这个家。所有人都评价我懂事，但是我并不喜欢这样的夸奖。高一那年，无比难过的我拨通了心理咨询的热线，快要结束时，咨询师同我说了句，你真的好不容易。我才意识到，从没有人和我说过这句话，这句我最想要的话。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我心里最刺痛的画面是爸爸打妈妈的场景。小时候我见他们吵架，爸爸拿起凳子准备往下砸，脾气暴躁的爸爸常常动手打人耳光，我被打过，妈妈也被打过。爸爸生气时会骂妈妈是蠢婆，偶尔也骂我和你妈妈一样蠢。长大后妈妈发病呆滞时被打的场景更让我难受，意识混沌的妈妈只是麻木地承受这些刺耳的咒骂和清脆的耳光，没有任何回应。我担心妈妈，我在外地上学工作时，妈妈常给我打电话，她说的东西都是简单重复无聊的。她问我什么时候放假，叮嘱我多喝牛奶，没事可以去外面馆子点个鸭子吃。有时候她也说不出什么具体的事情，她只是想给我打电话。熟悉他的我，甚至只听他说一句话，就可以从停顿、语气和内容中判断他是否发病。一旦有几天没有接到他打来的电话，我会意识到他可能又发病了。他的发病总是让我担忧。有一次，我和家里通完电话，又听到妈妈发病严重的消息，我中午在无人的办公室，听着歌，忍不住落泪。有的时候我也会嫌弃妈妈，爸爸一直嫌弃她不聪明、不会做事、不会关心人，因为生病而变得好吃懒做。我会嫌弃她不讲卫生，总是打扰我，说一些没用的话。有一天晚上她找我帮她抓背，我拒绝了，我嫌弃她不洗澡，身上臭烘烘的，蓬头垢面。现在回忆起来，我有一点后悔。姨妈也说，我也理解你爸爸发脾气和嫌弃他，照顾他是一个好难的事情，日复一日谁都会烦的，我们自己搞起来也烦。我们嫌弃多了，妈妈也开始嫌弃自己了，嫌弃自己变胖了、变老了、变丑了。有一天我在书桌前敲电脑，她在我身后照着镜子，叫着我的名字说，你看妈妈变得好丑了。我心里发酸说，这就是老了，每个人都会变老的。我给你涂一下我的抗衰精华素吧。我不知道怎么安慰身心都被病痛折磨了半辈子的妈妈，只能用这样的方式陪她开心一下。前几年爸爸投资暴雷，大部分积蓄都打了水漂。一天晚上爸爸洗完碗回到客厅，妈妈坐在沙发上突然好奇问起爸爸家里到底还有多少钱，叮嘱爸爸别又被骗了，说留着给我买房用，要对我好一点。爸爸讲起这件事情的时候就会哽咽，说他生病这么多年从来不过问家里的钱，也许他真的意识到自己已经时日不多了。在我的记忆中，妈妈最喜欢一把彩色条纹的躺椅，我们叫它靠把椅。她爱躺在上面闭着眼睛打盹，又或者是在上面发呆。他发病到小便失禁时，这个靠把椅也成为了他临时的床，甚至他最后也是在这把椅子上离开的，就在准备送他去医院的前一天傍晚。 按照习俗，妈妈去世后守夜的那晚有好多仪式，我需要和请来的师傅给妈妈上梁，保佑她在地下有饭吃。我就像一具提线木偶般被指引完成这些仪式。可是妈妈是从来不信鬼神的，我也继承了她这一点。灵堂里的音响大声播放着诵经声，人来人往，大家都说守夜的灵堂不能冷清，但是妈妈也不喜欢热闹。她曾经亲口和我说，她爱好唱歌，最爱睡觉，这些都是需要安静的事情。我就这样被丧礼的事情推着走，没有空去悲伤。从得知妈妈去世赶回来到火化下葬，真的很快，就42小时，一切从简，一切匆忙，一切喧嚣化为尘埃。所有人来吊唁都说节哀，解脱了，无论是对他还是对爸爸和我。当我捧起他的骨灰盒时，我还能感受到骨灰透过木盒传来的温度，这是他最后一次温暖我。他们说我在路上要一直捧着，不能落地。我坐在舅舅的车上，慢慢送他回到他从小长大的地方。我在副驾望向路边那条我见过无数次的河，阴雨天也慢慢放晴，雨后的阳光很灿烂，这片我和妈妈都共同生活长大的地方格外美丽，依旧是生机勃勃。妈妈被安葬在外婆的旁边，我听家里人说，外婆走时弥留之际喊的就是我妈的名字，她最担心的女儿也随她去了。无论什么样的世界，有妈妈在身边应该不会太糟吧。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倾听了傅铁明的分享，他记述母亲半生困于精神分裂症，反复辗转医院，常年被病痛撕扯，全家背负经济与精神双重重荷，照护的煎熬磨碎亲人情绪，争吵与心疼交织，家人在愧疚怜惜与挣扎中相伴母亲走完余生，道尽千万重症精神障碍家庭藏于心底难以言说的坚韧与无奈。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青宁，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0: 遥远的5000年前，一个花香弥漫的夜晚，阪泉大地空旷沉寂。今晚很异常，人们早早进入草房，躺在草褥上，盖着野兽皮，进入了沉沉梦乡。
1: 阿山啊，你不能死啊！
0: 一阵凄惨的哭声，就如惊雷炸响，划破寂寥，在高远的夜空久久回荡。公孙轩辕吃了一惊，急忙朝传出哭声的草房跑去。草房内的哭声变成了抽泣。公孙轩辕钻出来，看到许多人站在门外，心里一动，
2: 阿山的血流光了，升天了，部落里受伤的人还有很多，我们不能再打仗了。
0: 一位叫阿鼠的年轻人眯着老鼠眼，
3: 不再打仗，那要逃到哪里去呀？
2: 谁说要逃离？我是说，我们今晚趁着新月还没坠落，就去突袭，明天的仗就不必打了。
3: 哎呀，反正大家都醒了，就去打对方一个冷不防。
2: 我已经考虑过了，决定今晚突袭，把神农部落的武器通通搬走，明天的仗就不用打了。
3: 好，听你的。
0: 接着轩辕氏叫大家披上兽皮，个个打扮得如同猛兽一般。月光朦胧，大地苍茫，当神农部落的人们还在做梦的时候，所有放在草房外的石头啊、木棍、弓箭全都被轩辕氏的部下悄悄搬走了。
2: 你们没武器了，投降吧。
0: 神农部落的人们被呐喊声惊醒，看到眼前可怕的猛兽已经慌成一团。猎山氏见大势已去，只好大喊，
4: 不要打了，我们投降。
0: 轩辕氏把熊头套一掀，大手一挥，喊道，
2: 只要投降，大家都是好兄弟。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

0: 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天
1: 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十二集，管仲在临终之时告诫桓公：
4: 一牙蒸儿子给你吃，树雕自残进宫侍奉你，开方抛弃陈国太子地位来做你的臣子，这些都是违反人性的做法，其心难测。我死以后，没人能管住他们了，大王不可再亲近他们，以免他们乱政误国。
3: 可叹呐，齐桓公没有记性啊，在管仲去世以后重用了这三个佞臣，最终导致三逆作乱，诸位儿子争位，骨肉相残，国家内乱持续了许多年，桓公自己也落得饿死宫中，尸体生虫，数月没能下葬的可悲局面。难怪史家说管仲一死，齐侯连家事都处理不了，可见齐桓公称霸完全离不开管仲的功劳。大臣们都怪管仲未能选好接班人，导致三逆乱政，国家遭殃。只有鲍叔牙说：
5: 管子牙对我说过，大王好田猎，好女色，好美食啊，如果没有让易牙那帮人陪主公享乐，就算齐国富强，大王称霸，也会觉得人生无味，生活无趣呀。这就是管子生前没有除掉三逆的原因，而且管子知道，一旦大坝崩塌，洪水必然汹涌，身后无人阻止得了君上重用三逆了。如果让我为相，只会害我活活气死，所以他只能静静人事，告诫主公远离佞臣。你们怎么能责怪管子没有选好接班人呢？
3: 鲍叔牙就是这样知人善交，难怪管仲生前说过：
4: 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3: 管仲和鲍叔牙的交情啊，同样令2000多年以后的中国人赞叹不已，管鲍之交也成为中国人津津乐道的成语。管仲至齐，千古一相，鲍子之风，万世景仰。故事讲完了，我们知道管仲字夷吾，也称敬仲，今安徽省颍上县人。他对内实行法治，守法不分贵贱，赏罚依法办事，重视发展生产，执行盐铁政策，尊重民意，顺应民心，对外尊王攘夷，取得了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辉煌成就，史称齐桓公称霸。管仲是中国最早的法家思想先驱，是中国法治文明的奠基者，由《管子》一书传世。有诗赞曰：君心悠悠，气思嗔，射钩望仇，拜相臣，九合诸侯，匡天下，管鲍之交，感后人。晋文公63岁才即位当上国君，却风云叱咤，大有作为，继齐桓公之后呢，成为了天下霸主，成就了所谓齐桓晋文之势的典故。但是啊，好像没逃过帝传三世而衰的命运，晋灵公差点毁掉晋国两世的霸业。晋灵公啊，17岁即位，年少任性，荒淫暴虐，宠任了奸臣屠岸贾。他在绛州城内建了一座桃园，住了一栋绛霄楼，经常在楼上玩弹弓，不是弹鸟，而是弹射百姓取乐。晋灵公的恶行致使天下舆论哗然，民怨沸腾。当时啊， 赵崔的儿子赵盾为相，总理朝政十分的勤勉。他见灵公冥顽不化，罔顾百姓疾苦，便苦口婆心屡屡的劝谏。灵公非但不听，置若罔闻，反而痛恨赵盾多管闲事。那一天啊，已经下朝了，赵盾和大夫士会还在宫外商议国家大事，看见内侍抬着烛龙走出来。赵盾问，
5: 那是什么？
3: 内侍支支吾吾的。赵盾看到烛龙内盖着兽皮，露出了一只手，不禁大吃一惊，掀开一看，原来是剁成几段的死人。赵盾厉声说，
5: 怎么回事？人命关天，你再不说我也把你剁了。
3: 内侍只好如实报告说，
6: 主公忽然想吃熊掌，厨师马上去做，可是熊掌需要酒蒸才会烂熟，主公及时下酒催了几次，厨师只好匆匆献上了。主公咬了一口，嫌熊掌不够熟烂，就下令把厨师剁了。
3: 赵构听了大怒，马上要求觐见灵公。内侍却说灵公去桃园了。赵盾又赶到桃园找到灵公。灵公一见赵盾，看到赵盾正要开口，马上用手堵住耳朵说，
7: 我要游乐，不听你的，早朝再说吧。
3: 赵盾只好泱泱而去了。图案谷看到灵公垂头丧气，游兴全无，便讨好他说，
8: 这个老家伙总是絮絮叨叨的，把主公当作三岁小孩，今天又来搅局，真是败兴，我晚上就让他闭嘴好吗？
3: 看到灵公点头，图案谷马上密召杀手，命他半夜潜入赵家行刺。刚到五更，杀手摸到赵家，只见二门洞开，烛火通明，赵盾朝服朝冠，在堂上正襟危坐等待上朝。杀手大受感动，在门外喊道，
9: 不杀忠臣，相国保重啊，
3: 便撞上槐树而死。赵盾听到喊声，开门看到尸体，顿时明白有人要让他闭嘴，他命人收敛，自己依然早早即去上朝了。图案谷见赵盾不死，回头看到灵公一脸沮丧，又帮灵公想出了一计。赵盾下朝刚走出宫门，一只巨鳌突然闯出朝他扑来。赵盾的护卫提明明挡住巨鳌，空手与巨鳌搏斗。提明明不愧是勇士，他掐死赵盾的超级巨鳌，竟然用两只铁掌般的大手拧断了巨鳌的脖子。图案谷和灵公躲在宫门内偷看，灵公看到提明明战胜巨鳌的一幕，生气地说，
7: 说什么巨鳌如虎，只是只废物。
3: 图案谷见灵公发怒，急忙挥手招来甲士，持刀执剑的甲士便一拥而上，护卫提明明叫赵盾快走，自己独占群修，最终啊，身体被捅成马蜂窝，壮烈牺牲了。赵盾是仓皇逃命啊，眼看甲士就要追赶上来了，正感性命难保呢，却看到一个人狂追到跟前说，
9: 相国别怕，我是义臧恶人林哲，我来救你。
3: 赵盾被来人背着逃亡，这才想起五年之前自己曾救了一个饿倒在桑阴之下的男子，并且招募他当了甲士，在这危难的时刻，没想到自己会因为施舍了一顿饭而得救。赵盾的儿子赵硕带着家丁赶着马车狂奔而来，他看到有人背着父亲快要被指导甲士们追上了，连忙把赵盾扶上马车。刀兵甲士看到赵家的人多，只好停止了追赶。赵盾说，
5: 我不能回家了，需要出国避难，走西路吧，只能去翟国或者秦国。
3: 赵盾回头要招呼救命恩人林哲，那林哲见赵盾得救了，已经自寻小路逃命去了，于是父子同车向西奔驰而去。赵川将军去西郊打猎，正在回家的路上，看到赵盾父子驾着马车狂奔，感到十分奇怪。赵硕看到族兄赵川，连忙停车相见。赵川得知事情经过以后啊，强压怒火对赵盾说，
10: 叔父不必出国，去首阳山休息几天，等我的好消息吧。
5: 那好，我就去首阳山，你先去跟灵公说说，可千万别再惹祸了。
10: 我自有道理。
3: 说完怒气冲冲地走了。赵川回到江城，知道灵公在桃园日夜作乐，就前去假装拜见，见面就跪下谢罪说，
10: 罪臣川虽然是君上之器，但又是罪臣顿之族亲，所以不敢再服侍君上，请君上免去罪臣官职。
3: 灵公虽然没能杀死赵盾，但是看到赵盾远远逃离国都了，就像学生离开老师，顽童离开父母，觉得心情舒畅，感到快乐无比。现在看到赵川这样害怕还前来请罪，便信以为真，并安慰赵川，
7: 赵相国总是欺负我，轻视我，污蔑我，我实在受不了了，但是这事儿与卿何干呢？没事，卿就安心做你的将军吧。
3: 赵川假装谢恩，忧伤奏道，
10: 古人云，贵为人主，贵在哪里呢？就是能够享尽声色犬马的快乐。君上既然有高大的楼台，宽阔的院友，为什么不广选美丽的女子，让乐师教导歌舞，与公君上娱乐呢？
7: 卿之所言正中寡人下怀，我想在国都挑选美丽的女子，卿以为谁最适合呢？
10: 大夫屠岸贾最能干。
3: 灵公马上命令屠岸贾，
7: 大夫专职去办此事，无论城内城外，但凡有姿色未出嫁，年龄不满20之女子都要报名。

0: 夜里风餐露宿，这么一去不知何时才能回家呢？
1: 贾氏们怨愤不已，甚至骂道，这种无道昏君怎么就不死呢？如果相国还在这里，一定不许昏君这样做。
0: 这等无道昏君留他何用，不如把他除了，你们说好吗？
1: 贾氏们一愣，觉得有将军做主，便说，
2: 好是好啊，可是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0: 桃园那里不像内宫深邃，管理不太严密，今晚二更你们拖延讨赏，攻入园中，我摔杯为号，你们就杀掉昏君，我便去迎回相国，另立新君。
1: 贾氏们痛恨林公只顾自己赢乐，全然不顾将士们的辛劳，都说，
2: 太好了，我们听赵将军的。
1: 酒足饭饱之后，赵川就领着200甲士来到桃园，对林公说，
0: 我挑这些人来帮您夜间巡逻。
1: 林公见甲士个个精壮如虎，十分欢喜，便留下赵川让他在身边陪酒。到了二更时分，甲士破门而入，林公大惊，问赵川，
3: 他们要干什么？
1: 赵川指着林公对甲士们说，
0: 君上要犒赏你们，
1: 便摔了酒杯。甲士认清林公，一拥而上，长矛洞穿林公，林公当场毙命。赵川说，
0: 昏君已除，当迎回相国，
1: 便亲自驾着马车直奔首阳山。只因林公残暴无道，园内园外的人得知消息都喜形于色，暗暗叫好，无人怪罪赵川。赵盾回到绛城，直接去了桃园，百官都齐聚在那里，看到赵盾伏在林公的尸体上痛哭不已，那种哭声饱含无奈，饱含绝望，就像陷阱中的困兽在哀嚎，十分悲惨，都传到园外去了。百姓都很感动，说，
2: 国君无道，自取其祸，不是相国的错。
1: 赵盾哭得声嘶力竭，让众官劝慰一番之后，才吩咐道，
4: 将先君后殓归葬取卧。
1: 晋国大夫施惠说，
5: 国不可一日无君，屹立新君要紧。
4: 先君襄公崩逝时，我就主张立长君，后来有人认为先君襄公儿子也有十几岁了，父死子继比较妥当，这才导致了今天的惨剧呀。这回要立新君，大家一定要慎重啊。
5: 相国说得对，国有长君社稷之福，这回一立长君。
4: 文公还有一个儿子叫黑豚，如今已年长，他母亲是周王室之女，黑豚现在在周王室那里做官，我想迎立他，大家说好吗？
1: 大家哪敢说个不字，都诺诺连声，
6: 相国这样考虑很周全呐。
1: 赵盾为了减轻赵川弑君的罪过，就派他去周王室那里把文公的儿子黑豚接回晋国，在太庙即位，这就是晋成公。成功即位以后，把国政都交给赵盾，还把女儿嫁给赵朔，称为庄姬。赵川私下对赵盾说，
0: 图案谷阐释先君灵公，如今跟我们赵家结下深仇，如果不把他铲除，恐怕后患无穷，让我去除掉他好吗？
1: 赵盾瞪着赵川说，
4: 哼，他不来追究你的罪过，你倒想去追究他的罪过？我们赵家显贵昌盛，应该和同僚修好，千万不要去和别人结仇。
1: 赵川无话可说，只好作罢了。赵盾虽然权倾朝野，但是心中不宁，总为桃园一事感到愧疚。有一天，他独自游逛着，看到史官董狐正在记事，就顺手拿过竹简，看看他在写些什么。不看则已，一看大惊， 他的脸色都发青。

0: 竹简全撒到地上去了。赵盾为什么会吓成这样啊？因为啊，他看到竹简上写着
1: 秋七月乙丑，赵盾弑其君夷高于桃园。
0: 赵盾蹲下去捡竹简，让狂跳的心渐渐平静下来。他好久才站起来，指着竹简上的名字对端坐不动的董狐说，
2: 太史啊，你写错名字了吧，把赵川写成老臣了。
0: 董狐面无表情地回答，
3: 没有写错，弑君的人就是你。
0: 赵盾急了，连忙分辨说，
2: 怎么是我呢？我当时已经逃到河东，距离绛城200余里地，我哪里知道赵川弑君的事儿啊？你把弑君的大罪归咎到我的头上，不是污蔑我吗？我可不能接受这样的弥天大罪呀！
0: 董狐站起来，理直气壮地说，
3: 你是国相，逃亡为什么不逃到国外去，而是留在国内等候消息？我只能认为你已经和赵川谋划好了，让他去做凶手，你来处理后事，所以你认为不必逃出国，不怕君上派人去抓你。
2: 那是你想的，我可没跟赵川同谋，我本来就是要逃亡秦国，只是半路上遇到赵川不让我出国，说他能说服主公让他不再生我的气。
3: 可是赵川一回来就把君上弑了，而你回到绛城以后又不把弑君的直接凶手赵川抓起来追究他的大罪，反而派他去迎立新君，你说弑君的主谋不是你，谁会相信呢？
0: 赵盾无言以对，沉默半晌问道，
2: 哎，太史啊，这竹简还可以改写吗？
3: 是就是是，非就是非，这才叫做信使。我的头颅可以让你砍断，可是这个竹简万万不能改写。
0: 赵盾愣了半天，叹息说，
2: 哎呀，史官的权力竟然比卿相还要大呀，我真后悔当时没有跑到国外，这下难免要承受外室的骂名了。
0: 把竹简交还给董狐，垂头丧气地走了。从那天以后啊，赵盾为朝廷做事更加的恭敬谨慎。赵川自以为功劳很大，对赵盾说，
3: 让我做正亲吧，如果没有我，你连性命都难保，哪里还能当相国呢？如今你一家父子四人全部当上高官，而且还跟君上结为儿女亲家，好处全让你一家得去了。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面壁者沧海、小柯、汨罗、童影、为之、踏红绝尘，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0: 遥远的5000年前，一个花香弥漫的夜晚，阪泉大地空旷沉寂。今晚很异常，人们早早进入草房，躺在草褥上，盖着野兽皮，进入了沉沉梦乡。
11: 阿山啊，你不能死啊！
0: 一阵凄惨的哭声犹如惊雷炸响，划破寂寥，在高远的夜空久久回荡。公孙轩辕吃了一惊，急忙朝传出哭声的草房跑去。草房内的哭声变成了抽泣。公孙轩辕钻出来，看到许多人站在门外，心里一动，
2: 阿山的血流光了，升天了。部落里受伤的人还有很多，我们不能再打仗了。

0: 一位叫阿鼠的年轻人眯着老鼠眼。
1: 不再打仗，那要逃到哪里去呀？
2: 谁说要逃离？我是说，我们今晚趁着新月还没坠落，就去突袭，明天的仗就不必打了。
1: 哎呀，反正大家都醒了，就去打对方一个冷不防。
2: 我已经考虑过了，决定今晚突袭，把神农部落的武器通通搬走，明天的仗就不用打了。
1: 好，听你的。

0: 接着轩辕氏叫大家披上兽皮，个个打扮得如同猛兽一般。月光朦胧，大地苍茫，当神农部落的人们还在做梦的时候，所有放在草房外的石头啊、木棍啊、弓箭全都被轩辕氏的部下悄悄搬走了。
1: 你们没武器了，投降吧。
0: 神农部落的人们被呐喊声惊醒，看到眼前可怕的猛兽已经慌成一团。猎山氏见大势已去，只好大喊，
2: 不要打了，我们投降。
0: 轩辕氏把熊头套一掀，大手一挥喊道，
1: 只要投降，大家都是好兄弟。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十三集。
1: 你不怕别人议论，我还怕别人议论呢。我被你害苦了，我什么时候叫你弑君的？如今我竟成了弑君之人，落下万苦骂名。你以为你功劳很大吗？没治你的罪你就该满足了，你还想升官呀？我可做不出来。
0: 赵川非常愤怒，怒气冲冲地走了。不久啊，赵川背上生了痈疽，心中烦躁，很快就死了。赵川的儿子赵瞻要求承袭父职，赵盾不同意，对赵瞻说，
7: 等你以后立了功，什么官职都好说。
0: 史家认为赵盾没有照顾赵川父子，都是董狐执笔的结果。孔子称赞董狐为良史，也认为赵盾是贤大夫。可不是吧，赵盾权倾朝野，太史董狐那条小命的生杀予夺全都操在赵盾手中啊。赵盾虽对弑君的恶名感到委屈，但还能承受良史朱毅的评定，确实很不容易啊。难怪孔子都说，可惜啊，赵盾没有逃出国去，他如果逃到国外那就好了，因为到了国外他就不是晋国的相国，他就不必承受这个弑君的罪名了。也有人说董狐的运气太好了，他碰上的是赵盾这样的贤大夫，这话说的有点道理。几十年后的齐国的太史兄弟那就没有他这么幸运了。齐庄公奸淫崔杼大夫的妻子唐江，被崔杼大夫用计谋杀死了。弑君之后，崔杼去使馆命令太史伯说，
2: 记下庄公死于疟疾。
0: 太史伯看了看崔杼，一脸严肃，实录其事，
8: 下五月已亥，崔杼弑其君光。
0: 崔杼看到太史伯竟敢公然对他作对，勃然大怒，拔剑一挥，当场割断太史伯的咽喉。又叫太史伯的二弟来，命令他说，
2: 照我说的写，不然你会像你大哥一样。
0: 太史仲镇静自若，脸不改色，照样直书，
8: 下五月已亥，崔杼弑其君光。
0: 崔杼气不打一处来，又用剑捅死太史仲。接着三弟太史叔也因秉笔直书而死在了崔杼的剑下。崔杼对太史季说，
2: 你这三个哥哥都死了，你不怕死吗？
0: 太史季说，
8: 据事直书，这是史官的职责，如果失职而生还不如死呢。以前赵川弑君，太史董狐因相国赵盾没有惩办凶手，就记下赵盾弑君，

0: 赵盾不敢责怪太史，因为赵盾知道史官的职位是不能废除的。今天我不嫌你弑君，并不能掩盖你的丑恶，只会被人讥笑我失职，所以我不惜这条命。崔杼连杀三个史官，已经杀得手软了，他感到无可奈何，叹气说：
1: 唉，我是为社稷才弑君，即使你失路，后人也会原谅我。
0: 说完就把竹简丢还给了太史记。崔杼走了，没过多久，另一个史官南史氏手拿竹简跑来了，他对太史记说：
2: 哎呀，我听说你们兄弟啊都被杀死了，只怕崔杼弑君的事被淹没，所以赶快拿竹简过来记录这件事。
0: 董狐之笔对后代史官影响太大了，后来啊，正直的史官们为了坚持真理，为了坚持秉笔直书的职业道德，他们就像齐国太史四兄弟一样，大义凛然，无所畏惧，用鲜血挥洒出令人动容的史家风采。好了，故事讲完了。我们知道啊，董狐开创了中国史家执笔传统之先河，从那以后啊，历代史官为了维护直书实录的执笔传统，不畏权势，受尽迫害，甚至啊付出生命的代价。董狐堪称中国实录史书文明的创始者。有诗赞曰：董狐凛凛秉执笔，起始铮铮生死以，不畏强权不信邪，巨世实录扬正气。大别山的泉水啊，哗哗哗的流，流过蛮荒岁月，流过夏商周三代，千秋万载流入了泉河，流入了史河。上游的土地无水浇，下游的庄稼遭水涝，所幸出了个孙叔敖，发动民力，在史河的东岸凿开了狮嘴头，引水向北成了清渠，又在泉河下游东岸开渠，向东引水成为堪渠。孙叔敖可能不知道，他创造了一个奇迹，他主持修成的七思碑是中国最早的大型渠系水利工程，他算得上是第二个大禹。就在水利工程大功告成的那一天，楚庄王派来使者宣布征召孙叔敖入朝，准备拜为令尹。孙叔敖若无其事，一脸平和，贺喜的人们感觉自己不能比当事人更激动，道喜的话语说尽，便三三两两地散去了。孙叔敖不习惯热闹，看到门庭冷落下来，不禁松了一口气，刚刚坐下来又慌忙地站起来，整整衣冠恭恭敬敬地迎上前去。门口站着一位前来吊丧的老张，粗麻丧服，白葛头巾，连拐杖都缠着一根麻绳。孙叔敖客气地问道：
1: 您可是胡丘丈人，快请上座。
0: 胡丘丈人是胡丘山上的隐士，平时啊拒绝接待宾客，更不会去拜访那些权贵显赫的人。孙叔敖久仰其名了，看他前来，敢不毕恭毕敬待一上座？老丈不客气地坐在草垫上回答说：
2: 是，我是胡丘丈人，今日特来吊丧。
0: 孙叔敖在一旁躬身问道：
1: 我家并无丧事，何言吊丧啊？老丈前来，谅必有所指教吧。
2: 是，我有话说。我问你，人有三患，你可知道？
1: 我想知道，请您赐教。
0: 胡丘丈人说：
2: 人的官位一高，就会招来嫉妒怨恨；臣的权力一大，就会导致国君厌恶；官的俸禄丰厚，就会愈加贪得无厌，这叫做三患。
1: 我明白了，当了大官就堵了别人的仕途，没办法不让人记恨，大权独揽 国君觉得威权

0: 受损，自然会讨厌权臣。俸禄优厚，凡是贪欲膨胀，灾难就会降临。我的理解对吗？
1: 你说的对，所以我前来吊唁，因为你这一去，这三患之余，生命堪忧啊。
0: 如果官位越高，心气就越谦逊卑下，权力越高就越不敢越权，俸禄越多就越周寒济贫，这样做官为民，博爱无私，还会危险吗？
1: 你很聪明，也很仁义，懂得做人的道理，懂得做官的道理，我就不必多说了。
2: 说着就要起身，却站不起来。孙叔敖连忙上前把他搀扶了起来。秋胡丈人走出门口，又回头对孙叔敖笑了笑说：
1: 你瘦骨嶙峋，脸有饥色，当心做了令尹以后变得油光满面，满脑肥肠啊。
2: 孙叔敖望着胡秋丈人飘然远去的背影，头额冒汗，心中惕然。孙叔敖满脸疲惫赶来上朝，楚庄王问道：
3: 孙叔爱卿最近在忙些什么？我看你风尘仆仆，莫非又去修筑水渠了？
2: 孙叔敖叩头起奏：
0: 启奏大王，微臣考察了大别山北麓余脉，发现东西南三面地势较高，北面低洼，向淮河倾斜，夏秋雨多，山洪爆发，北疆深受涝灾之苦，粮食欠收，如若少雨又致旱灾，粮食绝收。微臣根据地形特点组织民力，将东面积石山、东南面龙池山、西面龙穴山这三山的溪水汇集到雀碑之中，在雀碑修建了五个水门，用石质闸门控制水量，碑水高涨便开闸泄洪，碑水低少便关闸蓄水，这样天旱有水灌田，暴雨又免涝灾。现在雀碑已经建成，微臣计划在它的西南面凿开一条子午渠，上通辟河，下达雀碑，扩大雀碑的灌溉水源，就能达到灌田万顷的目标了。
3: 难怪我要多少军粮你总能筹到，原来都是因为你这个治水专家有本事，搞了那么多的粮食生产基地。
0: 三军未动，粮草先行，粮食是打胜仗的基础，我这当令尹的不把它当作头等大事来做行吗？再说民以食为天，老百姓吃饭也是最要紧的事呀。所以除了七丝碑渠系工程、雀碑蓄水工程，我还在汉溪筑山区水碑，在江陵建平原海子。如今楚国处处都有粮食生产之地，种田靠碑不靠天，旱涝保收，国库里的粮食沉沉相因了。嗨，有道是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若把农业生产搞好，楚国何愁民不富国不强了呢？
3: 孙叔爱卿呀，我今天就告诉你吧，别人都以为寡人拜你为令尹是因为养由基举荐，是因为老余秋美言，其实都不是，那是因为我派人调查，听说爱卿没有官职却能发动民力掘七丝之水灌鱼楼之野，我就知道爱卿能当令尹。现在爱卿利用职务之便大兴水利，修堤筑堰，开沟通渠，使咱楚国年年粮食丰收，水运四通八达，这都是国家稳定经济繁荣的奠基石呀，我们可以跟晋国决战了。
0: 现在晋国继晋文之余烈，文武贤臣慎重，不可轻言决战，您还是从长计议吧。
2: 庄王觉得有道理， 便暂时放下击败晋国、称霸中原之心。孙叔敖重视民生经济，不仅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鼓励农民上山采矿，发展青铜工业，而且注重施教于民，宽刑缓政，繁荣市场。楚国进入盛世了，楚庄王的心也开始变大了。那天早朝，庄王说，
3: 我们雄楚泱泱大国，国中的车马却依然那么小里小气。孙爱卿，快下一道命令，让全国的马车主人一律废弃小车，改造高大气派的大车。
2: 孙叔敖奏道，
0: 启奏大王，区区小事不必以命令行事，何必招致百姓反感呢？我们不如把都市街巷两端的门线加高，让低小的车子过不去，百姓自然就会去改造大车了。
3: 把门线加高，那倒很容易做到，只是如果车主愿意多下几次车，不愿意把车子做大，那我们加高门线不是白费力气吗？
0: 不会的，有马车都是有钱有地位的主，过街巷门线就下车，不仅麻烦，而且没面子，他们不愿意坚持坐小车的。
2: 果然，当官府把街巷两端的门线通通加高以后，那些有马车的人家都纷纷改造高大气派的车子了。喜欢大气的楚庄王有一天跟孙叔敖一起去视察百姓的生活状况，看到市场上流通的乙鼻钱又小又难看，生气地说，
3: 楚国是泱泱大国，怎么可以使用那种小钱呢？乙鼻钱真像蚂蚁的鼻子一样小，太不像样了，赶快改铸大钱，至少要大10倍。
2: 其实啊，乙鼻钱并不像蚂蚁的鼻子那样小，而是串钱用的钱孔很小，所以称作乙鼻钱。孙叔敖明明知道大弊行不通，但也必须试试，因为他牢记了胡秋丈人的话，不能越权，不能让国君觉得大权旁落，国君要用大钱那就用呗。大币流通没多久，市场先是一片混乱，后来呢又变得异常的萧条，有人竟然关上店窗，挂上了本店出售的牌子，许多市民都准备搬到乡下去了，因为啊生意没办法做了呀。孙叔敖对庄王说，
0: 改用大币已有些时日了，要不要再去市场看看？
2: 庄王来到米市场，看到许多米店门可罗雀，感到非常的奇怪，就问一家店主，
3: 哪家不要吃饭呀？生意怎么这样冷清？
2: 店主愁眉苦脸地说，
4: 主顾都跑到乡下买谷子了。
2: 庄王更奇怪了，
3: 舍近求远，是不是乡下的谷子很便宜？
4: 不知是谁给令尹大人出了个馊主意，取消乙鼻钱，都要使用大币，10钱起算，这10钱以下的小生意就无法做了。你没看到吗？以前那些卖点心的、卖水果的，全都不见了。我这米呀，一升原本卖7钱，现在也只能改卖10钱了，所以啊，把顾客都吓跑了。升斗小民，1钱就像锅盖那么大。一升米贵了3钱，他们当然不买了，跑到乡下买谷子去了，因为2升谷子刚好是1个大币。哎呀，如果2升白米卖1个大币，那商家不是赔惨了？
2: 楚庄王脸色阴沉沉的，就像下雨之前的天空。孙叔敖说，
0: 大币是比较好看，但是便民最要紧，对吧？没关系，只要大王同意，我今天就可宣布乙鼻钱恢复流通，改称珍珠钱，好吗？珍珠虽小，可是人人都喜欢呢。
2: 楚庄王觉得有台阶下了，脸色就由阴转晴，说，
3: 本来就不该叫乙鼻钱，改称珍珠钱就可以流通。
2: 从此啊，恢复了流通小币，市场呢很快又繁荣起来了，只是人们的习惯很难改，还是称小币为乙鼻钱。 孙叔敖又制定了适合楚国实际情况的军法，对各军的行动

0: 任务、纪律都做出明确的规定，并且以此呢进行严格的训练和实战。又要管理政务，又要进行军训，孙叔敖累得掉了一身的肉，累得几乎只剩下一张皮晾在一副骨架上了。孙叔敖协助庄王激励楚军勇猛杀敌，楚军一鼓作气迅速逼近晋军，使晋军措手不及，溃不成军，仓皇逃归黄河北岸，楚军一战成名，中原的霸气尽归于楚。庄王不仅削齿成功，而且从此让其他的诸侯两股战力不敢仰视，一跃成为了中原的霸主。庄王念及孙叔敖劳苦功高，屡次的重赏孙叔敖，孙叔敖都坚持不受。孙叔敖累得瘫倒在床上，妻子在夜里发牢骚，拿管仲做对比：
1: 管子让齐桓公称霸，桓公让管子复辟公侯，公室有什么，管子家里就有什么，使用金杯玉盏，也没听说齐人嫌管子生活奢侈。你也让楚王称霸，为什么要穷成这样？唉，家徒四壁，连自己的棺椁都没准备。虎丘丈人当年说你脸有饥色，如今当了十年令尹，天天在外忙碌奔波，吃的都是猪狗食，难怪还是一张菜色脸。
2: 你想让我也像管子一样娶三个妻子呀？如果我变成油光满面的贵人，只怕同床的就不是你了。
0: 妻子想了想，无话可说了。其实啊，那时的孙叔敖积劳成疾，已经重病在身了。他严肃地说：
2: 你说到棺椁，倒让我想起一件事，我要提醒你，假如我死了，不能让安儿做官。
1: 就许你做官，不许咱儿子做官，这是什么道理？
2: 安儿是个平庸之辈，他没能耐做官。再说像我这样做一个清官，日子也没比别人好过。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面壁者沧海、小柯、汨罗、童影、为之、踏红绝尘，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为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想起时直

0: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空房间住着自转的星球的意象里，我听见灵魂在真空里起舞的回响。原来寂寞是座透明的玻璃房，我们隔着剔透的壁垒触碰世界，在独处的棱镜中折射出七彩的孤独光谱。刺猬褪去利齿的拥抱，咖啡杯沿凝结的指纹，都在诉说温柔的自洽哲学。那些被时光淬炼的钝痛，终将化作掌纹里沉静的河流，载着我们在荒芜中漂流成自己的岛屿。寂寞教会我们在寂静里生根，于无声处绽放出完整的光。
1: 真是我最爱的男孩，我想这就是

思念在反复蒸腾，每一句我好想你都像未寄出的信，字迹被泪水阴得模糊，深夜的钢琴键落下时，孤独在房间的每个角落结出透明的茧，手机屏幕亮起又按下的瞬间，恍惚看见旧时光里相对而坐的影子。最痛的不是离别，而是生活里处处埋着未引爆的念想，茶杯里飘着对方常喝的茶叶，天气预报总下意识切到那座城，我们终究成了彼此地图上的虚线，连一句问候都怕惊扰了尘埃。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命运像被风吹散的蒲公英，那些未赴的约，未说出口的爱意，都在光阴长河里凝结成琥珀。我们总在独自徘徊的深夜，数着记忆沙滩上发光的贝壳，幻想另一条时间线上的圆满。可世间没有倒退的沙漏，破碎的月光终究照不进往事的窗旧。或许成长的代价，就是学会与遗憾和解，在来不及的叹息里，将未绽放的玫瑰种在来世的春天。

些未说出口的牵挂，在旋律中碎成星子，坠入记忆的深海。原来爱到最后不是恨，也不是悔，而是将汹涌的潮汐摁进平静的眼底。我们终究在平行的世界里学会与往事和解，任春风吹散承诺的灰烬，只在某个雨夜听见旧年回声。或许真正的圆满是承认遗憾也有温度，像枯枝拖出最后一片雪，沉默却有千钧重量，各自转身，把未完的对话留给岁月续写。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为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一场秋日的私语，把离散的温度藏进晚风里，时光在你总说没关系的安慰中碎成枯叶，回忆成了悬在窗边的风铃，被心事撞出细碎的响动。暮色里的告别总是轻得像呼吸，却让整座城市染上萧瑟的底色。我们曾在夏末的潮热里相拥，却在九月学会了用沉默丈量距离。那些未寄出的信笺终究和候鸟一起消失在云层尽头，只留下日历上褪色的折痕提醒我，秋天从来不是突然降临的。
1: 伴随着九月底的一场大雨，这座城市变

接下来这首歌是《恋无罪》，而Lin的嗓音像暗夜独行的烛火，照亮了爱情废墟里残存的自尊。歌词里孤独万岁的呐喊不是妥协，而是将破碎的心锻造成铠甲。当钢琴声叩击着失去也不醉的宣言，恍然明白爱情里的输赢本无对错，只有愿赌服输的坦荡。那些刺痛的记忆终会在时间里风化成勋章，教会我们在爱里保持昂首的姿态。你说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一样的是，这首歌里每一句重复的一样的是，都在撕裂着回忆的假象。旧路灯依旧昏黄，咖啡杯沿的齿痕未退，可唇齿间早已没了相爱的温度。那些刻意复刻的仪式感成了利刃，将未愈合的伤口反复化开。我们固执地重演着相爱的剧本，却不得不承认，相同的场景里，灵魂已隔着玻璃亲吻。最痛的不是面目全非，而是所有细节都完美如初，唯有心跳不再为彼此共振。时光在复刻中扭曲，把曾经的糖霜熬成砒霜，让深情的标本在标本框里渐渐风干。

原来最深情的告白，终究是留在留声机纹路里的叹息，转着圈的追逐永远触不到的圆心。谢震廷用沙哑的声线勾勒出记忆里未寄出的信笺，在钢琴与弦乐交织的河流中，那些连再见都来不及说的遗憾化作潮汐，反复冲刷着被时间风化的礁石。当副歌撕裂胸腔时，每个音符都是未愈合的伤口在颤动。字句间漂浮的咖啡凉意与未接来电，恰似我们都在练习如何与消散的温度共存。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

0: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理性生命，生命感性解读，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5: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四季轮回各有风韵，春有繁花初绽，夏有骄阳蝉鸣，秋有红叶轻霜，冬有落雪寒梅。而对于作家范晓波而言，春却是不同的。当暖风拂面，万物复苏，心底最柔软的情愫便被悄然唤醒。春天是独属于他的心灵归处，是与生俱来的宿命牵绊，更是刻在生命里的本命记。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我的同事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让我们一同沉醉在范晓波笔下的春日里。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6: 我对春天的情意有着某种玄秘的原因。很小的时候，我只爱春天这一个季节。大约20岁左右，从绘画和摄影的角度发现了秋天之美。秋天的红枫林和蓝天之间的色差，令我的画笔在颜料的泥泞里无法自拔。接着从电影的角度爱上了夏天。电影里的夏天往往光照过剩而情绪迷惘。大概在24、25岁之后，我连冬天都不反对了。在我们潮湿的南方，没阳光的冬日像阴冷的囚笼，而一旦出太阳，春天就似乎要提前从地表以下冒出来。但是春天对我的特殊，还是一年比一年清晰地凸显出来。生于春天这个简单的事实变得不那么简单，它一点点地显露出宿命和预言的意味。生于春天的人很多，但这个季节在我的生命源头留下的笔触似乎特别粗重。春天一到，我脑子里就会萌生许多虚幻的意义和热爱。我很容易被黄昏时微醺的暖风感动，甚至荆棘上的迎春花，一场深夜的细雨，村路的绿荫间一瞥短促的阳光。 桃花、李和杏的花期是摆在田野上的流水宴，它们的颜色和味道对我有着迷魂剂的效力，我流连其间，不愿回到人的居所。有时我居然像妖冶的女人那样，用脸亲着桃花的面颊合影。如此恶俗的动作，在其他任何季节我都没勇气做出来。在春天，我的种种表现接近于一个堕落的花痴。我成年后的春天主要是在鄱阳和南昌度过。小城之春这个老电影的名字对我有着不可抵挡的美，它把小城和春这两个我很偏爱的词搭配在了一起。小城之春在我看来就是春意盎然的寂寞。我先后看过黑白和彩色两种版本的电影《小城之春》，我喜欢他们，就如同他们是我心灵自传的某个诗化的章节，他们唤起我许多沉睡了多年

身体和心理记忆。1996年以前的春天，对我而言，是不折不扣的小城之春。我在许多文章里回忆过鄱阳县城的春天，喋喋不休地描述那里的藜蒿、油菜花、桃花和李花，以及我在春天寂寞的游逛。那几年，由于年轻和孤独，春天不断加重的气温和色彩，日益加剧我的狂躁不安。我每天骑着山地车，在县城和郊外窜来窜去，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办公室、家里，在哪里都坐不住，只有下雨的夜晚能让我安静下来。在县城，我似乎能听到雨落在鄱阳湖水面上的声音。我缩在干爽的被窝里，想象鄱阳湖在雨水的浇淋下拱起肚皮的过程。这样的想象使我的睡眠不断下沉，直到沉入湖水的最深处，连早起的鸟都叫不醒。春天我愿做的事是和朋友吴去女孩子家里炒菜喝酒。我不懂烹饪，坐在桌边一边等着吴做好吃的，一边抱着琴唱歌。如果女孩的父母去旅游了，我们就在那里喝到半夜，唱到半夜。我和吴都是唱歌的好手，那时候一开口就是我的太阳和茶花女饮酒歌，连流行歌曲都不屑哼。吴的个子不高，但嗓音可以唱到 high C。 到了午夜，他的情绪会上升到顶点，唱着唱着就泪水滂沱，把女孩们震得不知所措。他们打开音响，播放笛子和箫演奏的《姑苏行》《苏州河畔》，一种春光明媚的乡愁。春天让我徒劳地损失激情和泪水，我厌弃着县城，又在它的春光里沉迷不已。现在回忆县城的春天，总是想起小城之春，还有贾樟柯的电影《站台》。他们的情节和我的经历相去甚远，某种内在的韵律还是相似的，那种特殊的属于春天的韵律。我们县城的古城墙早就形迹漫换了，但我总是莫名以为自己在上面徘徊过许久，在那里和心爱的姑娘约会。我坐在黄昏金箔色的微光里抽烟，青草和刺花在千年的青砖之间迅速蔓延。南昌不算特别大的城市，但城市有了一定规模以后，就会在其内部形成小的生态，与自然界的气候有所疏离。因此南昌人对四季不如县城的人敏感，当然我除外。如果春天到了，即使蒙上眼睛关在屋里，我也能用鼻子和皮肤感受到。有几年我住在孺子路的府河边，一年四季我都会在傍晚去河边的绿地上散步。河对岸也是城市，所以无法养成远眺的习惯，远眺变成了近眺。一排迎春花把绿地和马路隔开，绿地上站着两株身材矮小的成年桃树，河边则有许多垂柳。对于我，它们就是南昌的四季。春节一过，从老家回到南昌后，气温持续升高，我没事就到河边去转悠，绿地上的秋毫变化都逃不过我的眼睛和鼻子。先是青草纷纷换嫩装，然后是柳树的瘦枝上有了绿色的偏旁。一场雨之后，桃枝就轻挑起来，又一场雨，黑枝丫爆出红疙瘩，再一场雨，黄昏被染成水红色。清淡粉嫩的香气四处萦荡。到了四五月份，黄亮的迎春花模仿蔷薇的模样开得到处都是，街道上的香樟树也发散出绿色的光雾。住在滨江宾馆边上时，我每天经过省委大院附近的林荫道去上班，头顶是香樟树撑起的绿色穹顶，穹顶的颜色由嫩绿到青绿到深绿的日日演变，
像电脑屏幕的自动更新。那几条小林荫道非常安静，人迹罕至，鸟的鸣唱却很稠密。我骑着山地车，在香樟愈来愈浓的香味里穿行，根据气味、声音和眼角余光里的色彩，判断着季节的深度。那时衣服已经穿得比较少了，温润的凉爽令我总想像小青年那样放开车龙头，把双臂伸展成滑翔的翅膀，令我在双目微合间联想到春天的许多美好事情。在南昌，我春天能做的事比在县城还少，一是带着小女儿去公园和江边散步，二是闷在家里想象野外的风景，三是画油画风景。我通常会在四五月猛画一阵油画，在其他季节连画笔放在哪里都不知道。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从小城的藜蒿花香到河边的柳绿桃红，那些随风飘散的芬芳，黄昏拂面的暖风，雨夜静谧的遐思，都是春天最动人的模样。而作家范晓波对春日的偏爱与眷恋，历经岁月流转，地点更迭，是否还会依旧清晰，不曾消散？节目的下半时段，有请向东老师继续分享散文《本命记》。
4: 2001年秋天，我怀着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决心，离开江西，投奔广东顺德的一家国际化的大企业，但是只坚持到2002年春末，又回到了南昌。为什么那么快就回来？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因为那里没有四季，没有冬天，因此也没有合格的春天。5个月来，我承受了有生以来最销魂的相思，不管是在办公室没完没了的忙碌，还是在珠江并不清澈的支流边散步，眼前悬挂的都是南昌和老家的种种画面。有次打电话问一个老家的朋友最近过得怎样，他用有着阴雨天那种潮湿阴晦的气息的声音说，那边天天在下雨，郁闷得很。但他的叹息给我打开的是一幅诗意和诗意都很丰沛的江南画卷。无边的油菜花和几株烟柳笼罩在凉丝丝的雨雾里，水田里禾苗在扑扑地喝水，青蛙和鱼在水沟里悄悄怀孕，一头在栏里憋了一冬的水牛抖动着枯涩体毛尖端的雨星，咯吱咯吱啃噬着枝叶横流的新草。这是我当时写下的一段日记性的文字。顺德到处是工厂，没有油菜花，甚至没有垂柳和野生的小草。到了4、5月份，我想江西想的夜夜失眠。广东半年，我知道了慢节奏对于心灵的重要，也知道了春天对于我的必须。许多人都觉得我对春天的强调太夸张了，只有我自己清楚，事实就是如此。我不过生日，每年都假装4月25日只是一个普通的日子，而不是属于我一个人的节日。但是对于孕育了我生命的春天，我没法假装它不过尔尔。作为一个季节，它漫长而丰富，沿途有许多重要的驿站，立春、情人节、惊蛰、清明、谷雨，对于全年的年景，每个驿站都是别具意味的。春天的状态往往决定我一年的状态，春天幸福就一年幸福，春天痛苦就一年痛苦。一年当中，立春之后的1-2个月是我写作的黄金时期，气场特别饱满。在我个人的成长史上，最美好的事件都发生在春天，或与之相关。我现在的爱人，就是某年春天带来的礼物，而记忆里最糟糕的事情， 也大多与春天有关。我越来越热爱这个季节，惧怕这个季节，最终还是热爱这个季节。2003年以后的春天，我过得格外珍惜和享受，不断地从南昌外出，让心情混迹于油菜花、桃花和李花丛中。几年来，我几乎跑遍了江西那些春色最美的角落。2004年3月，有一个星期，我住在婺源，每天和几个搞摄影的朋友开着车寻找中国最美的春色。这次旅行对我影响深远，婺源对我既是个地理概念，也是时间概念，同时也是一种心理概念。在婺源的郊野，我仿佛回到童年，那里春色的野生程度有如20多年前我的家乡。山是青而深的，而且林相很好，随处可见100岁甚至1000岁以上的古树。水是绿的，随处可以捧起来喝。从2月到4月，整个婺源被金黄的油菜花簇拥，似乎那里是黄金铺路的乐土。在婺源的村落，我仿佛回到古代，到处是白墙黛瓦的明清建筑，人们的生活节奏似乎也沿袭古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关心山外到底已进入后工业时代还是信息时代。

0: 近两年，春天已经比较严重地影响到我的生活方式和对人生的态度。我有意把春天过得像吉祥而虔诚的庆典，就像许多人对本命年有着特殊的敬畏和期许，我把春天当作本命忌来尊崇。春天，我不与人结仇，不玩世故和虚伪的人际游戏。春天，我不关心事业得失成败，只渴望掏心掏肺的交谈。春天，我心肠变软，对每个卑微的生命满怀悲悯与呵护，对他人和自己的缺点也尽量原谅。像许多比我还聪明百倍的前人一样，我想不清楚生命的源头和终点到底在哪里，更弄不懂在这个过程中奔忙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但是春天既然来了，我还是要像花朵那样绽放点什么，并且还要以最美好的心情期待剩下的那些个春天。春天多美色和异香，也多细菌和疾病，不知道这个季节最后将怎样决定我一生的运势。我想多年以后，那些喜欢我或讨厌我的人均会因为同一个原因理解我这一生，他们会点着头或摇着头说，呵呵，这是个生于春天的人。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春有冷雨敲窗，寒风微凉，亦有微风拂面，暖阳轻洒，所有的阴霾都将被春天温柔化解。我们在春光里释怀，在花开时绽放，在新芽破土时满怀期望，在万物拔节时蓄力前行，这就是春的力量。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零二一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2: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1: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0: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3: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3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

0: 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021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021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十二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10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四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2: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姓名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
3: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现在时刻7点整。
5: Morning,
6: morning.

0: 清晨，日历翻开全新一页，在清脆的小鸟欢唱中，把昨日的疲惫统统打包，全新的一天就要充满活力。Are you ready? Go! 在这里，你我都是都市上空的精灵。嗨，早上好，这里是 Play FM 90.2 活力清晨，唤醒每一天，发现每一个跃跃欲试的你。这个频率有你相伴，一路有爱。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3: 秀
4: 秀
5: 秀
3: 秀，
4: 钟灵毓秀，
5: 眉清目秀。
3: 秀外慧中，
6: 后起之秀，
2: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3: 无敌，
4: 无敌，
5: 无敌，
3: 无敌，不要秀逗哦。
7: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饮食的小癖好。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这每天中午吃什么啊？堪称职场人每天都要思考的问题。工作呢可以暂时不敢啊，但是饮食习惯上呢，那绝对是一等一的认真对待。即便刷外卖要花一个小时，吃饭10分钟，那也必须得吃得舒服，吃得顺心。短暂的干饭休闲时光，坚决不能委屈自己。当代青年呢，在吃这一块老有追求了。吃什么不吃什么都有自己的一套逻辑和习惯，绝不会轻易的妥协退让。虽说呢，从小我们都被教育啊，说什么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但总有一些食物无论怎样呢都爱不起来。俗话说五汁蜜糖比之砒霜，每个人口味不同，挑食的类型也是花样百出的。每个人呢都有不喜欢吃的食物，而蔬菜呢可以算得上是重灾区了。有某些蔬菜坐拥万千黑粉，就凭一己之力啊，让人对它所有沾边的美食都是瞬间下头的，不惜放弃整片美食森林。香菜呢，就是其中之一。爱香菜党呢，甚至做梦都能把香菜的种子播撒到全世界。那么对于香菜的黑党来说，光是看到香菜就已经瑟瑟发抖了，不要提还要闻到它那奇怪的味道，放一点呀，都有可能直接把人送走。总之啊，跟香菜的关系就是有它没我。还有这个葱，它也是一个让人虎躯一震的菜。 很多人点外卖呀，备注就三个字，不要葱。芹菜呢，也凭借它奇妙的口感、奇怪的味道，跻身最不爱吃的蔬菜前列。有人号称吃遍了爱情的苦，但唯独芹菜的苦他吃不了。还有人高喊着要把不吃韭菜写进墓志铭，毕竟一个不吃韭菜的人确实挺难的啊。什么想吃饺子了，但是满大街都是韭菜鸡蛋馅，因为不吃韭菜也几乎放弃了整个世界。比起坚定不移的第四某样菜，还有些挑食习惯也是飘忽不定的，有时候连当事人自己也觉得离谱。比如说去水果店买水果，像什么菠萝呀、芒果呀、橙子这种不能马上吃到嘴里的，就自我催眠，哎，我不爱吃，我不爱吃。但如果呀，有人给他把皮儿一去掉，给他洗干净，切块摆面前，哎呦，你看那吃的样子真的是太香了。所以呀，朋友们挑食的原因找到了，并不是不爱吃，就只是懒而已。更有挑食的最高境界，食物换一种形态就不想吃了。比如说有人奶茶要加芋圆，面包要加芋泥，就连吃雪糕都要吃香芋味的，但是你要给他吃芋头，对不起，他不爱吃。还有人新鲜榴莲他不吃，要吃榴莲干，新鲜葡萄他不吃，他要吃葡萄干。番茄可以，但番茄酱不行。虾仁可以，虾就不行。芝麻糊可以，芝麻就不行。香葱薯片就行，葱就不行。黄瓜味的零食可以，好，黄瓜味他不行了。这之类的太多太多了，这个案例啊，所以呢，可以从这儿发现年轻人有多双标，也反向证实了，如果美食想要提高销量，就得出各种创意的新品，全方位的角度来满足顾客的要求。除了在不吃什么这件事上的执着，当代青年对于怎么吃吃什么，也有着一套自己的方法论和小怪癖。首先呢，一顿美餐的必要条件不仅得有美味的食物，还得有搭配美食下饭的视频。饭都到了，下饭综艺还没找到，那怎么能行呢？吃饭两分钟，找下饭综艺花两小时。找不到心仪的下饭剧或者下饭综艺，捧着外卖都不香了。如果配上自己钟爱的下饭剧，我跟你说，就算你的饭呢难吃一点，它也依旧可以津津有味，就这么神奇，不用质疑。还有些网友呢口味清奇，独创了什么创意吃法啊，比如说吃甜筒要把薯条插上面，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可盐可甜吗？低端的食材想要吃出高大上的味道，往往呢需要别具一格的加工。经过网友的研究发现哈，牛奶配泡面，日料的感觉，烧烤棉花糖，奶油的口感，油条蘸咖啡，中西合璧，牛油果蘸酱油，三文鱼质地。不过呢，没有点心理准备，还是不建议各位轻易尝试了。都说啊，人和人的悲欢不能相通，其实人和人的口味更不相同。有些网友呀，就特别擅长反其道而行之，各个癖好都撞在了别人不理解的点子上。比如，有人就偏爱喝没有气的汽水，有人就喜欢化掉的冰淇淋，有人喜欢受潮的饼干，还有人喜欢坨掉的面呢。这口味啊，这事儿本来就因人而异。只要别按头给别人安利啊，大家都还是好朋友。别人觉得好不好吃不重要，自己觉得好那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说这些年轻人就算再饿，也要把不喜欢的菜一点一点的挑出来再吃剩下的。平时呢惜字如金，却愿意在外卖备注栏里苦口婆心。如果忘记备忘啊忌口的，宁愿啊取消整单外卖。这一波操作下来真的确实很神奇。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年轻人在吃上面这么有追求呢？因为这个生活中啊，不确定的因素实在太多了，不能确定方案能否顺利通过，不能确定到点能不能按时下班，不能确定回家地铁上有没有座，小到起床时间，大到晋升结果，全都是变数。但是吃什么不吃什么，微辣还是麻辣，不要香菜不要葱，却是为数不多能够完完全全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小确幸。更何况呢，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吃自己喜欢的东西，那也确实很开心，终于有一方天地能够随心所欲一回了。我们都知道啊，吃呢是最简单的解压方式，平时都扛着 KPI OKR 的压力，还好能在吃饭的空闲时间点一份自己想吃的美食，配上自己珍藏已久的下饭剧，享受难得的属于自己的片刻闲暇，暂时逃离生活的压力， 职场人呢，从周一扛到周五，靠的就是周末犒劳自己的那顿大餐。有人呢喜欢打卡各式网红餐厅，有人喜欢自己炸厨房，简直就是真的炸呀！研究各式稀奇的菜式，有人呢就窝在家里面一边看。

面饮一边炸鸡可乐啊，偶尔的放纵带来了双倍的快乐，给紧绷的神经松松绑，也许呢会变得更加快乐。当然了，在这儿也提醒各位，光盘行动是必须的，在不浪费粮食的前提下，有点饮食上的小癖好没毛病，但是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过一生，至少呢能够按自己的意愿吃好每一顿饭，就会发现快乐呢也是很简单的。节目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饮食上的小癖好，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互动交流，当然对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啊，也是可以留一下言的。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3: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4: 有本上奏，无本退朝。大家还有什么要上奏的吗？
5: 女王陛下，老臣有本上奏。
4: 准奏。
5: 女王陛下，咱们江王国受到人类的排斥的事儿，一直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老臣呢，建议咱们直接出兵。

0: 打一场硬仗。
1: 不可鲁莽行事，这件事啊，需要从长计议。
0: 咱们姜啊，明明是个好东西，被很多人嫌弃。无论咱们待在菜里还是肉馅里，无论是大块还是小渣渣，都是会被人仔细的挑拣出来扔掉。
1: 作为一国之君，这事儿啊，我一定会管，但也需要时间来去商议。
0: 女王陛下，士可杀不可辱啊，我们不能接受这样的屈辱，这是对姜王国的蔑视，对姜王国的赶尽杀绝，这是要亡我大姜王朝啊。老臣斗胆再次建议即刻出兵，让大家知道我们不是软弱无能任人宰割的国家。
1: 姜老，您先别激动，这场仗不是不打，而是要提前做好谋划，不能冲动。
0: 女王陛下，时间它不等人呐，咱们的很多士兵已经莫名其妙地消失了，咱们不能坐视不管呐。
1: 我也没说不管呐，我只说得商量一下。
0: 女王陛下，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请女王陛下即刻出兵，老臣就算是当场撞死也在所不辞。姜王国的列祖列宗们，老臣无能，没能辅佐女王治理好国家，老臣该死，老臣该死。
1: 姜老，姜老，哎，来人呐，把姜老给我绑起来。
0: 不不，女王陛下，您捆得了我的身体，捆不了我这颗为姜王国操劳的心，老臣再一次斗胆建议女王陛下即刻出兵。
1: 姜老，咱们有话呀得好好说，行不？您别一上奏就要撞柱子，这右边的这根柱子呀都撞出一个坑了，您要不下次换左边这根撞一撞，要不哪天这宫殿都会被你撞塌了。
0: 老臣为了江山社稷死不足惜呀。
1: 我知道您都是为了咱们王国好，但是能不能别那么着急呀？
0: 老臣想的是那些阵亡的将士们，是寝食难安，夜不能寐呀。
1: 好好好，姜老心怀天下，忧心百姓之疾苦，实在是忠臣呐。
0: 所以老臣的忠言虽然逆耳，但是利于行啊。
1: 姜老，您先听我说行不行？
0: 行。
1: 咱们呀，首先要对自己有信心，咱们姜的作用可太多了。
0: 对的，咱们的根茎可以入药，鲜品或干品可以作为烹调的配料，还可以制成酱菜、姜糖，什么都可以。
1: 人类呀，根本就离不开我们。
0: 还有咱们的茎叶根茎可以提取芳香油，用于食品饮料还有化妆品的香料当中。
1: 姜老，您都说完了，我说什么呀？
0: 您说即刻出兵呢。
1: 此事啊，只可智取，不能强攻，咱们作为药食同源的保健品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我问您，有的人类接受不了姜是因为什么呀？
0: 因为我们含有蛋白质、多糖、维生素和多种微量元素，及营养调味保健于一身吗？
1: 您说的这都是优点，
0: 难道我们姜还有缺点吗？
1: 当然有了，不然为啥有人讨厌我们呢？
0: 那是他们没有品味。
1: 格局，注意格局，有人讨厌我们呀，是因为我们的味道。
0: 我们如此芳香迷人，居然会被别人讨厌吗？
1: 所以呢，咱们就抓住这一点，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就好了呀。
0: 怎么解决呢？
1: 伪装自己。
0: 怎么伪装呢？
1: 首先，那就是颜色上面，要尽可能的贴近肉的颜色。那些小仙姜们要多晒太阳，让自己的皮肤变深一点，皮肤的褶皱多一点，形成一种肉的即视感，在烧菜与炖菜中打下一片天地。
0: 这样就能被人吃掉了吗？
1: 这样一来呀，等到人们嚼到嘴里咀嚼之后，发现是姜已经晚了，因为姜汁已经被吞下去了。
0: 这是不是有一点儿伤敌一千自损八百呀？咱们终究还是被摘出来了。
1: 本王有招，除了颜色还有味道上的改变。
0: 味道咱们也能改变吗？
1: 甜姜就是个例子呀，嫌我们辣，那就给他们点甜头尝尝。
0: 我们的特色明明就是辣的，却要变成甜的，可是就这样，有的人还是不吃姜，要把我们摘出来呀。
1: 那咱们就在形态上做文章，切块容易被摘出来，那咱就切片，切丝儿，切丁儿，切成渣渣。
0: 只要我们那迷人的味道还在，就算是渣渣也难逃一死啊。
1: 那我们就化于无形之中，做成姜酱、浓缩姜乳、保健饮料、生姜淀粉、姜蓉辣酱。
0: 姜蓉辣酱，不应该是蒜蓉辣酱吗？
1: 他们蒜蓉，我们姜蓉，这叫不走寻常路。
0: 女王陛下，咱们这么大的变革，咱们的子民们能接受吗？
1: 只有改变自己，才能改变咱们姜王国的未来。
0: 女王陛下，咱们那几位大将军每日练兵，流血流汗，排兵布阵，还有兵部锻造的那些武器，难道就白准备了吗？
1: 我从来都没有说过要出兵，这些都是未雨绸缪的日常工作，难道他们准备了就必须要去死吗？
0: 老臣不是这个意思，老臣只是为了姜王国的江山社稷着想，让我们的子民委屈自己化为无形，只为迎合部分人的喜好，老臣觉得颜面尽失，在蔬菜联合会里抬不起头来，长期以往我们的地位不保啊。老臣再次斗胆建议女王立刻出兵呐。
1: 姜老，刚才本王说了那么多

还有这刘邦爱吃凉皮儿。刘邦在汉中封汉王的时候，就吃当地的凉皮儿吃上瘾了。当了皇帝呢，还不忘记吃这个汉中的凉皮儿。你看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但是呢，也要注意营养要均衡。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喽。

0: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

0: 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为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当爱成为一场独角戏，所有炙热的呼唤都撞进冰凉的被褥，我们何尝不是在自欺的温床里蜷缩，假装听不见碎裂的声响，在清醒与麻木的夹缝中反复溺水。那些被按进枕头的叹息，早已化作凌晨三点的月光，在窗台铺满无人认领的严厉。或许每个故作酣眠的灵魂都在等待一束穿透黑暗的目光，能够温柔地掀开这层用谎言织就的茧。

前总以为思念是汹涌的潮水，后来才懂，它更像暗河，在古缝里无声的淌。岁月把莽撞的喜欢熬成了克制的牵挂，那些被忙碌掩埋的想念总在深夜破土，比如风卷过街角的瞬间，比如咖啡凉透的第三分钟。原来人越活越像褪色的旧地图，每一道折痕里都藏着回不去的坐标。我们带着遗憾成长，却在某个平行时空里永远年轻，永远笨拙地爱着。天黑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时光将伤口揉成淡粉的疤痕，我却固执地在每个春夜重新撕开结痂。记忆是透明的琥珀，把那些发烫的耳语永远凝固在盛夏的蝉鸣里，连争吵时摔碎的玻璃杯都折射着彩虹。人们总说遗忘是解药，可那些用指纹摩挲过掌纹的瞬间，早已长成脊骨里的荆棘，越是奔跑就扎得越深。原来刻骨铭心不需要刻意铭记。某个黄昏闻到相似的香根草气息时，心脏总会抢先于理智泛起涨潮的酸涩，不是沉溺于遗憾，而是相信爱过的震颤永远在血液里流淌，像星辰沉没海底仍折射微光，提醒我曾那样鲜活地心动过。

0: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景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义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2: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4: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4: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5: 人美景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